0: 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13，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蔡佳玲演唱的《先公一名》。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首先我们先看的是好消息，是先前在台九线南下113K 哦，就是在那个东澳的那个苏花改东澳的那个出口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啊，已经排除了。好，不过在台九线北上大清水隧道目前这个砂石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哦，这一起事故才刚发生没多久哦，所以又是砂石车，所以可能需要时间会久一点点，然后大家留意一下。然后国道5号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南下头城到罗东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的话，目前看起来南北双向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的车流情形哦，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车子看起来还不少，尤其北上的车子还不少，但是车流是顺畅的。

0: 好，阳光还蛮强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防晒哈。然后如果说你要发现，哎，那你看不清楚啊，第一时间就是车速不要太快啊，尤其是在靠近那个路口的地方哦。像我今天早上在上班途中啊，我就阳光没有在我的正前方，但是它在跑到我的后方去了，我就发现说，哎，我要变换车道的时候看那个后视镜啊，就觉得哦看得不是很清楚哎哈，因为刚好那个正是要下桥处啊，然后阳光又在那个后上方，刚刚好呢，还蛮刺眼的。还好早上车流比较少哈，那当然我有一再确定后面车子离我比较远哈，所以赶快打方向灯，然后先提醒一下对方，然后呢再换车道哈，这样会比较好。所以有些时候真的不一定是前方哦，你会发现后方要看，在阳光很强的情况下也不一定看得清楚啊。所以事先预警哈，预告其他的用路朋友你要做什么，打方向灯很重要哦。好，8:15，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加入我们的播音室好友，我们就可以互通有无咯。好，8:16，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一样我们先从交通方面来关心起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县政府交通处呢预估国道五号单日的双向车流量呢将突破70000辆次，因此北上呢有3天的时间会实施高承载管制哦，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宜兰好行30券跟客运优惠，请听以下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0000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2: 车流量会到达70000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那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金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好，是的，四天连假啊，肯定车子会非常的多。如果要走国道的话，真的很建议你呢搭乘国道客运啊，会快很多，而且不用自己开车，比较轻松一点呢哈。好，另外也是交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县政府为了解决偏远地区大众运输涵盖率不足的问题，继6年前呢推出首条的礁溪乡幸福巴士路线之后呢，近期将接续开办壮围乡还有东山乡的2条幸福巴士路线，提供民众呢公共运输服务以及提高通行的便利性。那县府呢也已经向公路局呢提出路线的申请，同时也办理公告招商哦。那如果获得公路局核定的话，最快明年底就可以上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县府先前在2020年的12月呢推出首条的这个礁溪乡幸福巴士路线，它是整合计程车业者协助提供服务，也就是称作黄一好路线哈，123的1啊，黄色的黄。那从宜兰转运站到大礁溪桥呢，全程是大约21公里，每天往返各7个班次，停靠32个站点哦，行驶时间大约是50分钟。那每年服务将近1万人次的这个乘客，那这些站点大多都是属于比较偏远据点，县府呢给予业者每年大约

200万元的补贴哈。好，这个不是真正巴士哦，是用整合计程车业者来协助啊哈。然后经过多年的评估，你看2020年到现在2026年了，将近6年的时间哈，县府呢决定要新办理东山乡跟壮围乡的幸福巴士。那其中这个东山乡的路线是从罗东转运站出发到东山乡公所，全程是11.6公里，每天各往返4个班次，停靠24个站点，涵盖有包含像罗东还有东山两个乡镇哦。壮围乡的路线是从宜兰转运站然后到礁溪转运站，全程是18公里，每天各往返5个班次，停靠20个站点，包含像宜兰市壮围、礁溪跟头城等乡镇市都可以涵盖在内。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之前的这个黄一线呢，目前是由哥本兰客运在营运，以9人座的小客车来载客哈，提供偏远地区民众的一个服务需求。那因为小客车它机动性比较高啊，而且还可以深入社区各个角落，在尖峰时段也还可以加派车辆，也能够借此来提升大众运输的涵盖率啊。那至于这个新规划的2条路线呢，县府也已经向交通部公路局来提出路线申请跟争取补助，同时要办理招商征求业者经营哦。所以如果顺利的话呢，我们先前有讲到最快明年底可以上路，然后它的票价呢是比较市区公车全票是20块钱，那如果是65岁以上的长者持有健劳卡呢，可以免费搭乘，学生的话呢是半价。

0: 好，8:21。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举办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的副召集人陈志宏呢，从全国医疗观点来出发，梳理深耕计划三大核心价值，呼吁医疗机构盈余留才，携手推动区域联防。请听以下报道。
1: 健康台湾深耕论坛是由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携手卫福部共同举办。总统府健康台湾推动委员会副召集人陈志宏指出，5年489亿的深耕计划，第一阶段已经辅导255件在地计划。面对医护人力短缺，他强调要把人放回转型核心，把盈余转化为留才动力，让医护被看见、被支持、被留下。
2: 全国各地，不管是医学中心，不管是地区医院，不管是医师工会团体，他们都非常积极的把计划做好。那这样的成果呢，是因为由地方自己提出一个计划来解决地方特定的问题，所以非常接地气。
1: 陈志宏也肯定阳明交大医院在区域整合与数位转型的绩效，指出深耕计划第二阶段申请件数成长13%，显示以大带小的垂直整合已经成为风气。随着322家医疗机构即将在22、23号展开实体审查，他希望全国医疗团队持续扩散深耕价值，以优质实证的医疗守护国人健康。经广记者林慧珍、钟明仪宜兰报道。
0: 好，这个中秋节到了，中秋节就是适合吃文旦的这个季节啊。宜兰东山的红文旦呢，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呢专柜运送到新加坡。透过县府跟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的红文旦进入当地的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跟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一下报道。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3: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

0: 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哦。那我们今年呢，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哦，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哈，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哈。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啊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啊情形。
1: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好，哎，刚刚看到这个讯息，这个是北上在台九线大清水隧道的那个砂石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哦。这个砂石车事故排除的时间还真的蛮快的哦。好，另外呢，国道5号目前南下头城到罗东移动式清扫还在进行哈，这个参考一下。8:25了，待会儿台电呢要进行停电哦，包含东山乡的光明路、和平路、清沟路、义城路三段、南蒙路、永清路跟永光路哈。今天早上8:30到下午4点，台电因为要进行线路改善作业的关系，所以呢会停电哈，这个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喽。
2: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慧姐姐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格陵兰和丹麦的领导人今天签署一项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暂时缓解了他先前屡次扬言要将格陵兰并入美国领土所引发的激烈外交紧张。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与川普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由于美中领袖会谈将在明天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及亚洲的安全情势交换意见。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英妮报道。
2: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3: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2: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4: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上周重症死亡人数创5年来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在10月中旬达到高峰，而中秋连假的出游聚会众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尽快就医。记者尤如纯报道。
5: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6: 预计未来的3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5: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苗栗县通霄镇一名38岁谢姓男子

0: 清晨涉嫌持刀攻击39岁的胞兄致死，苗栗地检署检察官复讯后认为谢姓男子涉犯杀人罪行重大，且有逃亡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苗栗地方法院昨天晚间裁定羁押获准。记者陈英玲报道。
1: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2: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1: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6: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7: 大家好，我们是。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8:38喽。好，路况上面没有问题哈。不过目前在东山的光明路、和平路、清沟路、一城路三段、南蒙路、永清路、永光路，因为这边停电的关系，号志灯一定也会受到影响，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哦。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假网拍诈骗，这个是苏澳的案例吗？
2: 对对啊。
1: OK， 好。
2: 那这个民众呢，他就是在脸书看了一个直播嘛。那这个脸书的专业叫做澳门金豪圣牙，
1: 他的那个用字啊
2: 蛮奇怪的。
1: 对啊，我就觉得不是一般人会用的字欸。
2: 好，反正就是这个粉丝专业他直播在卖黄金
1: 欸。
2: 对，那这个民众他就去私讯，就是说他想要买黄金饰品。
1: 哦，
2: 好，那他买了之后是有收到商品哦，然后可是他拿去珠宝啊，可能比如说银楼检测发现，哎，这个是假货嘛。
1: OK，
2: 那是不是我们想说假货，那就跟店家反映。
1: 嗯，
2: 结果呢，这个澳门金豪圣牙跟他说，欸，我们直播卖的是镀金商品。
1: OK，
2: 然后这个民众就蛮单纯的，就想说，哦，他可能在下单的时候是听错了，就是，哦，我可能没注意到。
1: 哦，
2: 所以他后面后续的直播他还是有再继续购买，
1: 他还继续买。
2: 对，他就是蛮单纯的，我觉得，
1: 欸，
2: 就是蛮可爱的。
1: 对，啊，可是你一开始买黄金的饰品，如果它是纯金跟镀金，它的价差一定是非常非常的
2: 大，
1: 巨大才对啊。
2: 而且我觉得你都去实体店面了，然后人家都跟你说这个就是假货
1: 了，
2: 就是假的嘛，就
1: 你就是要买黄金，你就不小心买到镀金，你怎么还会继续跟他买这样子？
2: 对，就是觉得蛮单纯。然后，
1: okay，
2: 后来咧，他有继续交易嘛？
1: 哦，
2: 这个店家他们就没有出货了。
1: 哦，
2: 然后还跟他说，欸，我们有一个物流网站叫 Track 123。
1: 嗯，
2: 那其实这个网站确实是有，只是它是国际的。

0: OK，
1: 对，然后他就提供那个。提供那个单号，让他去做查询。
0: Oh.
1: 那甚至跟他说：“哎、欸，那你这后续买，因为他已经买了，不是第二次，他是买了二三四次，好几次，
0: 然后都没有收到货。”
1: 对，然后他就跟他说：“那我们就一起出货，一并出货嘛。
0: 欸”哎 ，OK，
1: 好。然后嘞，这个民众他就去那个物流网站查询，
0: 嗯，
1: 那网站就显示说：“哎、欸，货物已经到货了、喔，但是他都没有收到商品。”
0: 哦，
1: 好，那他怎么发现自己被骗？就是他要去密那个卖家的时候，发现被封锁，才发现哎。欸我也是，这是诈骗，这样，
0: 哎，
1: 对不对？
0: 有一点就是，遇到这种状况，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
1: 就是
0: 因为可以突破的点太多，多到
1: 对啊，就是我是觉得银楼如果店家都跟你说了，那就是真的，嗯、
0: 是
1: 对。那我是觉得说，如果网络购物你要买一些高单价商品，我们就不要在网络上买、嗯，就还是去实体店面买比较保障。
0: 嗯 ，OK， 这个就是。食物上面啦，当然你可能在网络上面购买会拿到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我们也不不否认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啊、哦。可是食物上面高单价的产品，如果你在网络上面购买的话，你要负担的风险就会比较高一点点。不管是什么东西，
1: 对，
0: 甚至是比较高单价的一些精品啊之类的，在网上买就比较容易、啊。
1: 他那个诈骗集团应该是提供假的物流网站
0: ，OK，
1: 就是
0: 哦，所以是假的物流，
1: 对啊，才会都显示说已经出货或是运送中，或是已送达这样、嗯，然后拖延时间，
0: 嗯，
1: 就是浪费。你可以在这。中间时间再继续下单這樣
0: ，OK， 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在网络购物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民众真的是有点单纯过了头，已经不是单纯可以形容了，
1: 就感觉他蛮善良的，
0: 蛮善良的。然后他对于那个黄金的，就是价格，
1: 对，
0: 没有什么概念吧。
1: 而且我觉得黄金应该是去实体店面购买比较安心，因为你会有那个购证，
0: 哦，
1: 它不是黄金会有写几两嘛，然后几钱
0: 凭证之类的保证书，
1: 它一定会有。
0: OK， 好，所以你在网络上面购买黄金饰品的时候，当它的单价太低，其实你就要有预设立场，它可能。
1: 就是诈骗了，
0: 就是诈骗，或者是他就是镀金货，他不是所谓的纯正这样子正品。那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情形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呼吁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1: 嗯，网络购物我们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或商家。
0: 嗯，
1: 然后交易前我们要先查证卖家的资讯。
0: 嗯。
1: 然后如果是价格明显异常，或是你要求时效汇款，提供不明的物流网站的交易啊，都不要轻易付款。
0: OK， 所以可能你相对来说选择一些比较大的店家，可能还有
1: 可能一些比较大购物平台，
0: 相对来说会有保障一些，
1: 因为你可以退货啊。
0: 嗯 ，OK， 好，所以这个网络购物的部分呢，希望大家了解一下自己所购买的商品，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金流啊，以及这个物流的过程还是非常重要的、哦。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孝荣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有关于假网拍的诈骗案例，谢谢警员，
1: 谢谢大家。

好，昨天深夜在东山乡的德兴六路一家钢铁金属工厂发生了火警哦。那这一起火警呢，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0:48左右，消防局接到报案哦，说那个德兴六路某一家钢铁金属工厂呢发生了这个起火，赶紧派遣第二大队、五节、东山、马赛还有罗东分队呢前往抢救。那为什么会这么的紧张啊？派这么多分队啊前往啊，主要是因为这个失火的这一家钢铁金属工厂呢，它里面有摆放甲苯等等这些化学物品啊，所以消防局获报之后呢，也不敢大意啊。那当时火警呢，现场呢冒出阵阵浓烟，还有明火哈，所以火势还蛮大的。不过消防局也第一时间确认无人受困呢，消防人员也赶紧的破门抢救。那经过灌救之后呢，大概在11:27左右把火势控制，然后11:30的火势扑灭。至于这个起火原因，还有待消防局的火调科来调查。好，这个三更半夜啊，这个起火，还好那个怎么讲，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啊。最近啊，说三不五时啊，会听到一些公安呐、事件，不一定发生在宜兰哦，但是总是让人觉得，哇，你会发现说，在你的生活周遭当中哦，真的有蛮多的一些危险因子在啊，哈，有些时候可能，如果说您在工作的场合有一些物品啊，哦，是比较危险的，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哈。该有的一些那种正确的 SOP 啊，一定要确实做好，千万不要为了那种就是说便宜行事啊，比如说该戴的那个安全帽不戴啦，因为像有一些那种现场啊、工地啊，哈，都有规定要戴一些工程帽啊，哈，或者是说有一些该绑的安全带啊，哈，尤其是高空作业该绑的一定要绑啊，哦。或者是要穿一些那种防滑的鞋子等等啊，戴手套啊，哈，啊，这些都不能够随便去轻忽它哦，因为呢，不怕万一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我在讲什么？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好，8:54咯，目前道路状况看起来都还 OK， 我们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状况了。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罗东移动式清扫还没有结束啊，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有路况的话，欢迎您随时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哦。

好，这个是黄迪君带来的歌曲，叫做《复制快乐》。哦，赶快来关心一则状况哦，这是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刚刚看到的讯息，这是在台九线北上151.8K 苏花改的中仁隧道说有一辆故障车。好，刚刚才接到讯息哦，公路单位说已经通报事故小组派员前往处理。好，这个是在中仁隧道北上线有发生的故障车。好，国五南下头城到罗东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稍微留意一下哦。今天在宜兰市的慈云路哦，这是在七张里的慈云路还是有进行道路跑坡哦。停电讯息我们再讲一遍哦，目前在东山乡的光明路、有和平路、还有青沟路、义城路三段、南蒙路、永清路跟永光路哈，这一区块呢，台电在进行线路改善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停电，持续到下午4点左右，有可能会提早了哈。但是今天的停电时间还蛮长的，所以会行进这几个路段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耗时灯可能都会有受到影响哦。所以在行进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速度一定要放慢。好，待会儿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今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五堵到汐止，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五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32.8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北上的环北到下台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77.7公里，过了中寮隧道的中线车道有白布会飘来飘去，北上从树林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段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在台九线北上151.8公里，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有故障车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0: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

0: 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2: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0: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9:06，我们先来关心一则路况哦。这是我们最新的马路小天使说，现在在国道5号哈、哦，北上罗东交流道到宜兰之间有一辆机车误闯，那我们有跟屏控这边来通报，屏控刚刚也已经跟我们回报了说，目前哦这辆车巡逻车是已经拦查到42K， 应该是在宜兰路段哈、哦，就已经到B车弯了，所以应该还好，影响不大。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哦，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Yo, what I'm about to do is break it down.

0: 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在咱的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2: 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3: 好，各位金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故事？
3: 我来今天的分享一下宜兰好多的城
2: 城啊
3: 城
2: 哦城
3: 哎
2: 啊什么城
3: 城
2: 哦城哦台语耶
3: 城哎有个城有个城
2: 城哦城我没听过、
3: 对、那所以宜兰地名里面就很多城、比如说清代时期在嘉庆大概15年的时候就设的噶玛兰城
2: 嘛，噶玛兰城
3: 哈，哎、啊，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城、
2: 比如
3: 我，
2: 比如说嘞，
3: 对我今天要讲说，咱拢听过阿金城，
2: 阿金城我知呀、
3: 啊，好灰熊城，
2: 灰熊城，
3: 阿兰城，
2: 阿兰城的银山，
3: 五宝城，
2: 哎什么城？
3: 五宝城。林彪城，
2: 我都没听过。
3: 啊，过来是哎、林彪城，林彪城，
2: 林彪城，
3: 林彪城，那你怎么讲城啊？
2: 是林彪是一个人的名字、
3: 对。啊，过来你讲哎，大坎城，
2: 大坎城，
3: 哎，啊，过这里波城，
2: 哦，波城跟他们，
3: 波城哈，啊，个九头城，
2: 九头城，
3: 哦，啊，过来民众城，
2: 民众，
3: 民壮
2: 啊，民壮，
3: 民壮城，那个哎，拉比嘛，拉比城。哦，啊，各位，什么七个的城，五个的城，真多啦，哈。所以这个城的地方其实是个聚落的一个概念，
2: 所以它不一定很大，对不对？
3: 不一定很大。
2: 因为我们现在会讲到城，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3: 对。哦、那我们今天讲几个比较大家熟悉的阿金城
2: 啦。阿金城是。
3: 阿金城大概在今天的东山的东城村呐、
2: 啊。
3: 阿金城。
2: 难怪我刚刚就写诶，东城村的是我以前住的隔壁。
3: 对。
2: 东城村、
3: 啊。东城村对、啊。因为这个哈、在宜兰厅馆内培训调查的时候，嘉庆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几个人了哈，比方说林国宝了、林秀春、范阿坚、范阿坚、罗天禄，他们奉献。开垦甲子兰东市这个地方，所以你现在哈去东山老街的定安宫里面哈，还可以看到林国宝这些几个先贤的一个入位在那边。
2: 入位长生入位，
3: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牌位在那边哈。啊，今天指的阿金城就是指这个范阿坚、范阿坚这些人
2: 哦，
3: 现在开垦这里所在
2: 是
3: 啊，所以这个。
2: 所以就叫阿金城，
3: 对对对，阿金城，用这个名，所以很多宜兰就是很多用地名哦、还有什么用人名，
2: 人名哦、
3: 还用人名哈、这阿金城就是范阿金，
2: 范阿金可以开垦，
3: 可以开垦的所在，啊，不要地号就变你阿金城，阿金城、所以大家你只在东山那个地方哈、阿金城贵跟你别的原意的哈，你出名嘛、
2: 对呀、对呀、有一个还是那个退休校长，
3: 是，都在那边，我怕炸死，弄起阿被原意的被超会撞上，那个阿金城。所在
2: 是，我知，因为我以前细汉嘛，住喺附近。
3: 嘿，好啊啊，金城个个贵一些哦，叫灰熊城。
2: 过去都会叫灰熊城，
3: 嘿，算大兴村。
2: 大兴村同我系故乡。
3: 遐有一个东兴国小底下有。
2: 是哦，所以阮是叫灰熊城。
3: 遐咪叫灰熊城。
2: 啊，现在要叫灰熊城。
3: 灰熊城地名有两种讲法的吼，一种是讲迄两组那。都开始拍，哎，那无好了嘛，拢去草料、草厝嘛，啊，草料、草厝嘛，哈，啊，一摆灰酒厝，规桌拢个小料料，啊，对，啊，全程陷入变化一个。

0: 会就行啊，
1: 啊拢烧了了。
0: 哎，啊，这是一种讲法的吼。啊，第二种讲法是啥嘞？啊，当时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日军为了抓这些抗日分子哈，啊，听讲总就想那个烧了了。哦，哎，所以个会就行啊。
1: 就是多烧一股啊。
0: 丢一股了吼。哎，啊，会就行啊，即大家拢想了解有一间庙真大间，那个晋南宫哈，大兴晋南宫。
1: 对，三山国王庙。
0: 啊，对，几乎上很多人讲说，一连三山国王庙都从这边挂印出来的哈。对，有
1: 三山国王，我记得是那个什么客家。
0: 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啊，金城啊，黑马溪都是
1: 客人啊，
0: 客人一边啊，客人哈，哎，那个越级的人士去那边开垦比较多一点。哦，对。
1: 但是我那细汉无感觉，我出边计表示客人的感觉，客人不是讲话拢有一个 Q 吗？
0: 今嘛都拢不用讲啊，所以你来看，这点拜拜时吼，啊，主持人两个啦哈，一个讲客位哈，啊，一个。从客位还做国语安尼啦，
1: 哦是，
0: 啊不会听无啦，
1: 哎，哦，咱起码好像每年的那个什么客家文化节的呀，
0: 对
1: 办呐，
0: 好，啊，这是惠州县，啊，过来这里哈，嗯，你说啊哈，嘿，哎，个同乐村那边叫做阿兰乡，
1: 阿兰乡不离有名，刚刚好像他们的那个什么，哎，有发展那种社区特色，我那个刚做导游啊，其实，
0: 哦，有啦，啊，上炸弹的社区之力开始发生，都是伫阿兰乡遐一个。肌肉，这个老会提供一个概念出来哈。啊，当然咱今嘛大家其中咱还有一个涌泉地啊，是嘛哈。
1: 对。
0: 而且阿兰先啊，其实嘛看着就一个人啦。
1: 是就叫阿兰的啦吗？
0: 哎，叫黄阿兰呐。
1: 所以是个女生哦。
0: 哎，不是。
1: 啊，不是哦，是男生哦。
0: 啊，所以同乐村这边家哈，原来在广济宫就是拜那个保生大帝嘛哈。啊，那个所在黄阿兰开发出来哈。
1: 所以黄阿兰是男生啊。
0: 对。哎呦啊所以那边家哈。都叫阿兰仙，阿兰仙。
1: 我刚刚还正在想，如果她是女生，那很了不起，因为以前古代都是重男轻女，居然会用一个女生的名字，原来真的不是女生。哎，
0: 那个是清代移民的哈，移民来这边家的哈。好啊，所以叫黄阿兰嘛，个牵涉到人民嘛哈。哎，那过来横波侠，
1: 横波侠又是什么？
0: 横波，但是很多茅草啦。啊啊，那刚才起初的时候，横波哈，茅草提起来较重的吼，当然它抗触电。哦啊，所以你用说啊，那较出名的上来，咱东山乡梅花湖附近呢，还有一个德安村，
1: 对，
0: 还有个叫横波乡。
1: 哦，还有个叫横波乡，
0: 横波乡，黑马是啥？移民的开垦一个聚落，啊，聚集在一起，
1: 是
0: 形成。不过要做那遐，日本遐挖罗东溪哈，土地个歹，你知嘛哈？人讲土地歹，看那变哈，马塘啊，正汉子也挖哈，日本遐听讲吼，那土坝拢叫石头砍不，啊被变起来哈，罕见的嘛，这么
1: 少，
0: 所以现在准在讲，唔包想，现在准在社区营造办一个讲五九八九头。
1: 哦，是哈。
0: 我讲伊讲吼，监管咯，怎么叫得到一低保吼？万监管你结结唔包想，你看啊。
1: 我都爱去八八九头。
0: 没有啊，真惨嘛，你看。
1: 五九八九头，伊在人。取这种俗谚，人家就秋葵。
0: 后来他们社区营造就用广告，八九的这种精神去去办社区营造，知道吗？
1: 所以这边有石头屋啊。
0: 哎，跳起的九头树。哦。哎，别挖棉花，我个滚下九头树。
1: 转九头应该是。
0: 哎，等着 Q 九头来去除嘛。嗯。哦。啊，你看啊，这个。
1: 很波响。我知道这个有这边有什么？妈聊啊。
0: 很妈聊哎，啊妈聊其实我跟嘛很妈聊。
1: 有，像之前有听老师讲过。
0: 对哈，啊这个就是哈。啊过来上面想的这样。
1: 他这么想。
0: 哎，有个叫林彪成。
1: 林彪成哦，对啊，某贵老师是不是人名？
0: 这个人名哈啊，其实这么些人。俗称能够想啊想啊，
1: 都蘑菇公林彪。
0: 哎呀，新福宫那边遐吼，遐都在哩哒，那个种植那边遐，种植在即马哩哒。哎，较早叫凯旋里，即马今日很多一个东京里一块吼，遐特别挖南洋桥头那边遐。
1: 哦，所以是算宜兰市。
0: 宜兰市，哦。啊，说讲了叫车牌遐一个城站。
1: 啊，伊萨老师讲过迄个。
0: 城下路车。
1: 哎，对。
0: 啊，都是迄个所在。哦。啊，新福宫那边遐都是迄个林彪这个人吼。哎。啊，他是嘉靖十二年的时候呢，逐金大臣郡哈，河谷经营者哈，啊，所以底薪都给我拿电报五月哈，也先前排位低啊，一路记上叫林彪，
1: 哈，
0: 林彪，所以这里想嘛，实际上用人名去回，
1: 是，
0: 对，哦，啊，今麦在公料林彪想要公什么想？
1: 公什么想？
0: 终于有一个大欠钱，
1: 大欠钱，大欠，这应该不是人名吧？
0: 哎。这么是人名
1: 啊？这 cam 是指？

0: 哎，那个有些人写大坎城，有些人写大千城。
1: 哦，
0: 有这么像
1: 用台语翻过来。哎，
0: 大概就是今天的应该是吉祥村的、啊。
1: 哦，壮伟的吉祥村，
0: 吉祥村啊，第一个台七旗哦，啊，还有一个别的什么凤窑鸡，什么烤鸡在，那边还有一个酒头，靠在黄春明做一点哈，地方名是做一个大乡乡啊底下，
1: 嗯，
0: 但这个千哈，有人都大千城，有人叫大坎城，
1: 嗯，
0: 因为镶嵌，先把东西
1: 哦
0: 镶进去里面空的地方，
1: 是，
0: 哎，哎，有人叫做坎就坎进去，啊，其实这里哈，这是啥？嘉庆初年的时候，有一个叫黄天呐，
1: 嗯。
0: 啊，为添这个人了哈，去啊一结束嘛，去啊开垦，
1: 嗯，
0: 啊开垦了后，这边家开垦出来差不多30分的土地出来，
1: 嗯，
0: 哦，啊，所以加啥，加灰土来抢，所以筑一个城这样城堡出来，
1: 哦，是，所以它等于是又
0: 对，
1: 又形成一个聚落，
0: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都是过去开垦的人哈、哦，为了。退然后逐城退翻、嗯、所以这个地名按一个大天大天大天不要大天大天大坎大坎不用我的叫你啦、
1: 哦、
0: 其实这问当地在地人、嗯、到底是大坎城还是大坎城
1: 这可能按问老一辈的知
0: 道对对对对、哦、所以
1: 这
0: 这两天路边你来台积电都会看到这里、嗯、这里对，我们要提啊。
1: 好，
0: 嘿，那是吉祥村的所在。
1: 嗯，哦，安尼真正不哩济咧，咱来介绍过几个啊？
0: 哦，
1: 一、两、三、四、五、六、六个呀咧。
0: 啊，金城、火烧城、红宝城、阿兰城，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哦，啊，过来林彪城，
1: 嗯，
0: 嘿，那个大坎城，
1: 哦，啊，六个
0: 啊。对啊，六个这里打一个，啊，过一个宝城。
1: 宝城，宝城是宝城哦。
0: 宝城是东山哈，东山迄个金珠那边遐有
1: 啊。宝城村吗？
0: 宝城村，宝城村，宝城。宝城
1: 是
0: 啊，这地方比较特别。
1: 嗯，啥呐？
0: 哎，宝城较早是因为起清朝时代，
1: 嗯，
0: 杨天理为了盖噶玛兰城，
1: 嗯，
0: 啊，征收宜兰市这个地方的土地，
1: 是
0: 哦，啊，因为这个土地比较精华嘛，
1: 哦，
0: 啊，所以清朝那个时候就以地易地的概念，
1: 哦，
0: 啊，我给你收这一分地哈，
1: 哦，包一边，
0: 啊，我包你收两分地啊，三分地好哩，
1: 哦，
0: 啊，那边较偏僻嘛，哈，啊，所以那边叫包城。
1: 是哈、哦，
0: 补城
1: 啊，以前人嘛 OK 哦，他很嘞，
0: 啊都、就是哎呀，清朝都是啊，所以我们旧城的噶玛兰城，
1: 嗯，
0: 征收那土地之后，就用补地的方式，
1: 它、嗯、有一点像现在的那种什么湿地重划
0: 啊，对对对，
1: 挖挖几个地后里
0: 面，对对对啊，所以那个波霞村嘛，
1: 哦，
0: 补城，你看，
1: 是噶、嗯，
0: 所以啊，那个人少济不？
1: 哦，真济，这种状况在别的县市没有吗？
0: 在别的县市，应该我相信也会有的、嗯、哦，
1: 但是没有像宜兰这么，
0: 但是宜兰这个地方开阔哦，它过去的开阔，
1: 嗯，
0: 因为怕聚众集结成村
1: 啊。
0: 彼此有比较什么团结保护的力量、
1: 啊、
0: 怕外围人的欺负所以宜兰就集村概念之后、嗯、然后有些地方地形特别、
1: 嗯、
0: 就盖成类似个城、啊、所以宜兰城里有嘛真多城嘛、
1: 嗯
0: 哎、有城有城地、
1: 嗯、
0: 像宜兰市嘛有三千嘛有那种叫城那个说、
1: 哦、
0: 那种城你看像大洲城那里面有一个城、
1: 哎哎、我们一般的人说城不过说它是什么城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这个城其实在宜兰地名里面就、嗯、出现蛮多的
1: 是所以难怪我们现在有说哎城城城地不知道到底是多少个
0: 乡？哎呀，你讲都要，你讲好啊！你是宜兰市的乡地，还是三
1: 边，
0: 还是中个乡地都唔系？
1: 其实很多那种地方的名字都一样啊。
0: 没错，没错，
1: 嗯，只是简简、嗯。
0: 没错，没错，我们今天只是讲出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乡
1: 啊
0: 乡啊地名、嗯。
1: 还是说，听众朋友要是知道，哎，你哪知道哪边哪有个什么乡啊？知道它的来源典故，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嗯、
1: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那年过后》那年故事，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喽。
0: 好。

好，9:29哦。国道五号先前南下头城到罗东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罗东到头城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至于先前在罗东北上入口机车误闯状况，目前还在处理中啊，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因为它停在路肩，所以影响不大。好，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一名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涉犯贪污等罪。台北地检署昨天搜索江姓女子的住处，并具体她到案，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警戒。主机总处公布，我国八月失业率为3.41%，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2: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3: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2: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3: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2: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为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的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5: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5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4: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又有游客到小琉球触摸海龟，一名外籍游客在美人洞岸边触摸海龟，遭民众拍下检举，海巡署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6: 海巡署说明，接获了海巡18专线转民众通报，称屏东县琉球乡美人洞岸边有游客骚扰海龟，随即派遣小琉球安检所人员前往查处。经影片确认，是一名德国籍的女游客，她的手确实碰到了海龟。琉球新安检所所长赖木林说，
7: 经海巡人员巡线追查，于美人洞岸际发现并逮捕一名外籍女子，全案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第18条，函送屏东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最近小琉球接连发生了游客触摸海龟的案件，地方单位虽然持续透过交通船、岸际公告等多元管道加强宣导，仍然有少数游客因为好奇而伸手触摸海龟。南部分署第5岸巡队呼吁，千万避免触摸、追逐、喂食或者其他可能干扰海龟的行为。违者依野生动物保育法规定，最高可以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并科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金。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我们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宾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这个一样是部分工时劳工的一些注意的事情呢，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主管机关哦，劳工部那边他有给一个，就是说雇用部分工时劳工哦的一个因行注意事项。那其实这个注意事项的一个规范哦，从很早期就有，只是说它大概就是有规范，就是说两年要去调整一次哦。那我这个版本其实已经是算是111年的时候啦的一个版本到现在
0: 哦。
1: 那其实正常的话应该是两年要调整
0: 啊，所以他113年没有调整了，可是今年115年了，也还没有新的讯息了。
1: 应该就是大概没有什么，就是说
0: 需要改的
1: 部分了啦。因为已经改的蛮多版哦，可能觉得也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一个模式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的，就这个主管机关提供的一个注意事项的一个建议了哦。所以他也是先把就是说这个定义的部分哦，所以先讲哦，所以他讲就是说，如果哦我们的这个部分工时，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提到的哦，就是说你可能比全时的工作者时间来得少，你就大概就是算部分工时哦。那只是说缩短时数是多少，其实没有一定的标准哦，以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现在就是只要有少哦，那你就是算这个部分工时。
0: 是、
1: 哦。那他这里也又提到了哦，那如果你是属于就是说中高龄的或高龄者的那个部分工时的一个劳工也适用。
0: 嗯哼。
1: 哦，因为部分工时可能有很多嘛。哦，
0: 是。
1: 对，所以他就提到说，那如果是雇用哦，
0: 嗯，
1: 哦，中高龄或高龄者的一个这个部分工时劳工哦，也适用这个注意事项的一个内容哦。
0: 嗯哼。
1: 好，那常见的哦，他就有提到，那常见的这个部分工时的一个形态哦，大概有哪些？因为毕竟还是要先清楚了哦，怎样的一个情况哦，叫做这个部分工时？所以我们刚刚只是笼统讲，说我一天是8个小时，
0: 嗯，
1: 哦，那这是全时劳

0: 工，那我可能就是一周我有上了这个五天、哦、那可能就40个小时、哦、那当然比这个有少，我可能一天7个小时的，或一个礼拜、哦、可能不到40个小时，大概都可以叫做部分工时、哦、但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哦、那他这里就举了几个例子、哦、所以他就提到第一个，他说在正常的一个工作时间内，每天有固定的开始跟结束的一个时间，可是每天的这个工作时数、哦、是比全时工作者来的少、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就8个小时嘛，他可能7个小时、6个小时的部分、哦、
1: 是，
0: 那或者是企业、哦、为了因应全时劳工正常工作时间外的一个营运的一个需求所安排的一个班别、哦、所以我可能这个工时需求是长的，因为我们服务业，可是工时需求是长的，可是有我们就是可能一天就8个小时嘛，超过就是加班了。
1: 嗯，
0: 那我就另外找一些人来上班、哎、哦。
1: Okay,
0: 那这个就是因应这个企业需求的哦，那可能就固定可能3个小时、2个小时的部分哦。
1: 嗯，
0: 好，那或者是企业哦，为了因应哦营运尖峰需求所安排的一个班别哦，那在一日或一周内的一个工作量的一个尖峰时段哦，那给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出勤的一个时数哦，可能就是我一个礼拜，那因为我是服务业，我可能需要的是6日哦，那就可能就我们俗称啦，那个工读生，我们习惯都讲工读生的哦，好，那其实它就是部分公司的部分哦，那可能有些像餐饮业者，他也是一样，我可能在这个
1: 假日的时候，
0: 刚刚讲假日就6日嘛哦，那我可能在平常日的时候，可能用餐时间
1: 哦，
0: 我可能在比较客人多的时段，比如说可能五点、哦、我们可能4点半我就营业了、哦、
1: 是，
0: 可是可能4点半到5点，可能到5点半甚至都还没有什么客人来、
1: 嗯
0: 哦、可是到了可能用餐时间6点、哦
1: 嗯、
0: 那人就多啊，我自己的人手也帮忙不了，
1: 是，
0: 那不太够、
1: 嗯、
0: 我可能就找一个人、哦、或2个人都没有关系，可能他只来的就是那1小时，
1: 是，
0: 可能6点、7点的巅峰时间有没有、
1: 哦
0: 啊、就请他们来、哦嗯、那这个就是部分公司的部分、哦、所以第一种情形就是类似是这种、哦、那第二种情形就是结合部分公司、哦、跟弹性公司的一个制度、哦、所以他有提到啦，因为我们刚刚讲是正常工作时间，可是我们在这个工时里面我们有提到我们有2周的一个变形，或有这个8周的变形，也有4周变形嘛、哦、那所以他就提到说结合部分公司的一个工作、哦、跟这个弹性工时的一个制度、哦、好，所以他就提到那也有就是说约定咯每周、哦、的一个工作时数、哦、那或者是这个每周内的每日的一个工作时数的一个部分，可是我必须先讲、哦、因为这个注意事项是在111年旧版、哦、
1: 是，
0: 所以当然在之前、哦、我们这个部分工时原本、哦、它是不适用变形工时，可是后来因为有所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谈那个叫做那个小确幸，就是我那个这个放假嘛，连假、嗯、那可能礼拜四、
1: 嗯、
0: 它是国定假日，
1: 是，
0: 那我们6日是例假休息日，
1: 是，
0: 可是我礼拜五来上班好麻烦哦、喔
1: 嗯、
0: 那我就把礼拜五做一个调整，以前我们有嘛、哦、
1: 对
0: 不 对,
1: 對, 對, 對,
0: 對、哦、那就礼拜五弹性一下，那我就跟某一个礼拜
1: 六日就可以结合起来、欸、
0: 对，交换一下嘛、嗯、那就变成那个连假嘛，对不对、嗯、好，那这个是它就适用，因为我们本来的这个部分公司它是没有适用变形公司的、
1: 嗯、是，
0: 那后来因为有这个小确幸嘛、
1: 嗯、
0: 所以他说哎、欸，那小确幸的话他应该也适合就是走这个变形公司、嗯哦、所以他这天来 哦不算那个什么休息日加班什么的哦，就是讲这一块，
1: 可是他是针对只有针对那种我们的那种临时的那种弹性的、欸、
0: 对对对对，没错，
1: 他不是说一律都适用全部弹性工时、欸、
0: 对, 對他比如说我们有些像2周变形或这个4周变形，他一天10个小时不算加班啊、
1: 嗯
0: 哦、因为他是变形工时嘛、哦、可是我是部分工时的啊、
1: 嗯、
0: 所以我8个小时超过就是加班，
1: 是、
0: 哦、所以我刚刚在强调是我们的部分工时的这个劳工、嗯哦、他没有适用变形工时 哦、
1: 嗯、
0: 他只有在这一个时间点他
1: 才可以适用，
0: 但是因为从去年开始哦，
1: 嗯，
0: 就讲说今年嘛、哦，因为我们去年修改了一些所谓的这个国定假日有所增加哦，所以当时增加了国定假日出来之后，政府也说了，
1: 嗯，
0: 哦，就是说
1: 小确幸没了，
0: 哎，对对对，
1: 不然的话太

0: 了，
1: 对对，
0: 很多人已经很烦到那种隔周六要去补班的一个状况，
1: 所以基本上哦，部分公司的人哦，就也不再有所谓的那个遇到巧缺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他们就回到原始点，就是说他们也就没有再试用

0: 这个第三点，这第三种情形就分摊工作的安排。那比如说像两个人哦，一直至就是这个一个早班啊，一个早上半天，一个下午半天这样子。对，
1: 这真的要看工作性质，不是所有工作都可以这样分的。
0: 对，因为刚好111年，我们就是多了一个中高龄及高龄者的一个就业促进法。对对
1: ，OK。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那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0: 家好，化喜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ub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5，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哎呀，我刚刚有点怕那个，你会不会不来爆麦？
2: 哎，会吗？有爆麦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那感觉上的确声音有稍微比较大
2: 变大了哈，
1: 有稍微。

0: 微大
1: 稍微
0: 一下，
1: 对呀、啊，我再靠近一点。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不希望把你的麦开那么大。
1: 对对对，这样 OK 的哈。
0: 对对对，
1: 好，你自己也没有破嘛？
0: 没有，没有被破，没破、啊。
1: 你没有觉得有 echo 吗？
0: 但至少不会，还好，不会。
1: 好、嗯、好、哦、好，听众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0: 是因为我们在做
1: 测试，
0: 麦克风测试、啊。
1: 对对对，嗯，哎、嗯，你觉得？那个、哎、这个消失的两天呢、
0: 啊哎？我去太平山、啊，
1: 听众都很关心你呢、哦。
0: 我去太平山、啊，
1: 太平山这时候有什么好玩？
0: 哦，我跟你讲，太平山好冷啊！
1: 真的吗？22度呢？
0: 17度啊！
1: 哦、到晚上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大中午的时候
1: 啊，才17度啊！我今天稍微
0: 很冷，
1: 我稍微昨天有看一下太平山温度、
0: 我跟你讲，还好我有带一件稍微厚一点的外套上去、啊。然后风好大，有些地方风超大，然后那个雾气一直上来，就感觉到天气很不好。
1: 啊、真的。真的是很不好，没下雨吧？
0: 没有，就是它起雾的时候，就有部分啊，刚好那个风口的地方。嗯、可是你只要过了那个路段之后就又好，天气又很好。但是是的确是冷蛮多的，
1: 啊、真的哈、哦嗯。哦，你不要讲，现在就已经有冷的感觉了。如果到12月怎么办？
0: 对啊，
1: 到了那个对啊，冬天的，
0: 因为你现在上去更冷的感觉，是因为它温差很大
1: 啊、哦，日夜温差。
0: 你如果说到时候冬天啊，下面也冷，上面也冷，就还好，就不会、
1: 啊、这样子吗？
0: 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温差大，你就会觉得哇。啊，我够冷的
1: 呀！所以你有感觉就说，哎，中岛嘛，套中岛，唔免穿外套，嘿，感觉嘛，
0: 你讲你
1: 赶快弄
0: 去
1: 穿
0: 啊，无啊，一定要穿啊，
1: 要穿外套。
0: 我讲你是落车了，干嘛？我微风啊，你咻咻叫。
1: 真正啊，可是回家去太平山哦，不灵呢。
0: 那个风，哎、欸，真的蛮远，
1: 蛮远的。
0: 那我大概6点多就出门了。
1: 嗯，要哦。
0: 嗯，我到旧之泽的时候，可能差不多8点钟左右吧。
1: 哦，
0: 差不多、
1: 哦。这么快就到旧之泽了？
0: 没有，不快啊，1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哎、欸，对，
1: 要了，要了、
0: 啊嗯。我等到去走那个健行步道的时候，已经10点多了吧？
1: 啊，
0: 那、那时候车子就多了。说哦，游览车我够贼
1: 啊，真正啊，要大家拢来太平山哦、喔
0: 啊，
1: 来坐蹦蹦车一块。
0: 我不一定啦、欸，像我就没有去搭，因为我根本来不及呀、啊。
1: 蹦蹦车是一定要搭的呀。
0: 没有，
1: 哎、欸，等一下，你不是去过夜哦、
0: 喔？我又不是，没有
1: 啊。那你一天来回很赶，
0: 我怎么过夜啦？我前一天礼拜天晚上才要睡觉。现在决定要去太平山，
1: 你也决定的太匆促了吧？
0: 本来是打算去花莲
1: 啊，是、哦，
0: 但是因为没有先订房间的，想说算了
1: 啊，
0: 對
1: 这样子、哦，
0: 那就早就说可以一天往返的，不要跑太远的，所以想说不然去太平山，因为我很多年没去了嘛，
1: 我真的觉得很赶。
0: 我们之前去的时候是看那个三毛举嘛，对，
1: 很久了，
0: 对，哎、欸，最近哦，下个月哦，
1: 对，开始了，
0: 要三毛举步道
1: 变漂亮了，
0: 三毛举又要来了，
1: 对对对，哎、欸，可是。你的体力可以上到那个三毛举吗？
0: 为什么不行？
1: 哦，有一段路，最后面那一段路会比较累哦。
0: 啊对啊，对啊，行啊，行啊，
1: 对，行行行，嗯，好。对，我就在想说，如果去到太平山，你有讲到建琴嘛？
0: 嗯，
1: 建琴现在还在做整修，哎，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所以只能走到
0: 就是
1: 700公尺
0: 一小段、啊，
1: 750左右，嘿、嗯。
0: 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就是我在走建琴的时候，觉得人好多，
1: 人很多，
0: 很多
1: 我没有办法想象，竟然有人呢、欸，
0: 很多，而且我想有人家一台接一台啊呢，
1: 真像那阿桑吗？嗯
0: 对
1: 哦，哎、欸、哎，店里还有去分店
0: 呢。店里啊，就那黑熊，你知道吗？
1: 哦、这样是嘞，嘿、啊，
0: 别人黑熊哦，
1: 哦，别人生活过得较好呢，
0: 你知道吗？有钱够用啊，应该
1: 好啊，够健康啦，哎，健康
0: 啊，腿脚都很好，
1: 对对对，
0: 没办
1: 法，无连鬼无连鬼。
0: 不过我有看到有一个阿公啊，可能应该是夫妻，然后有带一个就是外籍劳工，就看护来协助。但那个阿公啊，就好像后来没下车，哎，不晓得怎么。
1: 可能
0: 就是腿脚不方便，
1: 对 对, 对。
0: 但是我谈人家他们也愿意这样带出来玩，我觉得很
1: 好。
0: 哎，他是坐游览车哦，
1: 啊、真的、嗯、坐游览车才方便呢、啊，不是吗、嗯？
0: 没有，有些会
1: 自己
0: 开车
1: 比较方便
0: 哈、
1: 哦，因为坐游览车也要配合人家的时间、啊。
0: 所以他说：“哎呀，你要不要去省哦？而且趁你卡腿较好的时阵啊，买些独立啊，哈，
1: 对，
0: 哎呀，哇，
1: 今麦都好去省、啊，
0: 对啊，对啊，十点嘛，今天搞好你啊，明仔刚才时间空中再会喽，
1: 再见。
0: 拜拜”
2: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架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 411.3 公里，在竹田地磅站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草花线上。南部地区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仁武，西行顶京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1公里过了布袋二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在福兴交流道的外线则是掉落帆布，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好，刚刚呢播的这一首歌曲日语歌哈，叫做光源。好看路况的情形呢，在台澳关来。你有在看报的哦，台澳关来呀、啊。好哦，这是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这是我们耶兰乡亲朋友们您注意一下了哈。那至于说南下的部分呢，目前南下还没有状况进来哦， OK 的啦哈，所以速度的部分呢应该是算正常了。国五的北上的话呢有77公里以上的时速，南下的话是70上下，所以 OK。今天呢依旧迎来大太阳啊，所以朋友们进入隧道之前还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好，再来就是呢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呢就是50公尺哈，随时注意前方的动态，不要分心做别的事情哟。

今天逢周三呢，你也知道说呢，只要固定是遇到礼拜三的话呢，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呢，必定如此。就是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南澳北西桥路段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状况，这是125到126公里的附近哦。好，所以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在清扫的路面呢，可能会有10多分钟时间哈。那您现场呢，会有交管人员在帮您指示啊，所以可能需要稍微等待一下的时间呢，朋友们注意配合哟。好，这是在早上的时间，固定的下午的时间2点到3点20分，会在和平西桥高架道路的地方呢，移动到这里做路面移动式的清扫。好，我们来看一下呢，是早上是125K到126K，下午的话呢是142到144公里的地方哟。今天是9月23号的礼拜三。

好，我们再来讲一下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台九丁好，这是在和平隧道这边呢有施工在办理的状况，路标呢是60到61公里的地方，我们算是呢预告哈，它直到今天其实已经维持1个月的时间了，它是夜间的施工哦，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5点了哈，这里和平隧道的部分呢，大家通过的时阵，也关键就是单线双向通车。采轮流放行的方式来通过哟。

好，今天的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官网里我们只看到那个台风消息的状态啊。不过呢，这个目前还没有形成的是台风了叫做热带性的低气压，而且呢，方向的话呢，它会来一个大转弯所以呢，跟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我们接着来看呢，在今天的全台湾呢都是出太阳的好日子了宜兰的部分呢，阳光非常灿烂，这样耀眼。我们看到的也都是呢热热的感觉好，现在是10:14，慧玉来帮朋友们看一下有没有超过30度的今天的威力比昨天的稍弱一些，目前的30度刚好是30的是头城，那其他的话呢，大概29度多29度多的话，也不少的地方呢，目前是这样的温度的显示像礁溪超过29，东澳、南澳也是五节，再来北关，还有是大福、圆山。还有哪里嘞？金阳、中城，这以上地区呢是到了29度以上了天气的感觉呢，那就是有点闷闷热热的状态所以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呢，防晒还是要做的了好，我们看一下呢，在降雨的话呢，今天呢并没有看到雨点的这样的显示有20%的降雨的比例但是呢，并没有画上雨点明天的状态呢也相同。还就这样子呢，好天气呢会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到礼拜天的时候呢，你依旧看到阳光灿烂的情形。而且呢，这个礼拜我们看到礼拜天的温度算是最高的了礼拜天会到32度。那么前面这几天的话呢，高温大概30的这左右。那这是高温的部分。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大概低温的话是23度左右了所以还蛮平均的这几天的天气情形都大约是在23到30之间哟，记得多喝水。至于说呢，风浪的情形呢是东北转偏东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呢大概是2公尺转1公尺，属于。

中浪转小浪的等级哦。从事户外活动呢，要注意天气哈、啊，有热的感觉，所以要注意防晒哟，记得多补充水分。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连假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10:24，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好，都是我主持好不会时段，也非常感谢大家捧场收听呢。有任何新的道路进行，给你讲讲一下哈。0800000023，接通了26号分机啊，当然更欢迎大家成为我们主播台的好朋友，加入主播台的 LINE。好，这样的话呢，您也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哦。感谢您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刚刚讲到中秋节的这个相关疏导哈，那慧玉就想说呢，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我们从礼拜五哈5、6、1这四天的这个连假啊，即将要开始启动，所以呢，在国道5号上呢，不管是说匝道封闭了，还是高承载管制哈，好，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都跟朋友们哈一样来做个整理。

都知道了是吗？我在监听那个音档啊。好，有时候就有一点点那种这个小小的插曲这样哈。好，那慧玉要跟朋友们讲到，就是呢国道五号呢在南下啊，南下的部分呢匝道移控的部分呢，就在假期的第一天跟假期的第二天的部分呢，是会有做国五的南下石碇跟平林入口的封闭措施哦。好，这个部分的话两天的时间不一样啊，在第一天9月25号是凌晨的0点到中午的12点，第二天呢，礼拜六的话呢是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哈，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没有办法呢让西部地区的朋友、台北地区的朋友呢，从这个石碇或者是呢平林路段呢，进入到国道五号往宜兰的方向了，哈，这个部分呢是所谓的匝道封闭的措施。再来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这就比较多天喽，影响到的是呢国五的北上。总共4天的假期，从第二天开始，2、3、4这3天的时间呢，每一天的下午1点到傍晚的6点钟，国五的各北上的入口匝道都会有高承载管制措施哟。好，这个情形呢，朋友们对您来讲的影响比较大啊。好，主要就是呢，可能一辆车上呢只坐2个人哈，2个人的话，高承载管制的期间呢，那你都未使来利用哦，都未使哈来行国道五号。在进行，所以时间上的话呢，大家呢也要注意一下了啊，因为现在很多呢都是可能情侣档哈，就是2个人啊。如果说是呢，就算结了婚哈，并没有生孩子的话呢，也是2个人在车上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的话，你就要避开了后面的假期3天的时间，就是礼拜6、日、1哈，这3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钟，要去到台北哈，走的国道五号的北上的入口匝道全部都有高承载管制措施，所以你就必须要改道行驶了哟。在高工局的部分呢，也有预估哈，说呢，什么时候那个车潮会涌现比较大量这样哈，所以大家呢避开这一些的这个比较拥塞的时段呢，另外找时间来利用国道五号会是比较聪明的状况。好，我们看到呢，假期的第一天、第二天，预估呢早上的5点开始起就往南下了，车流呢整个大家呢要到外地去游玩哈，所以呢走国五的南下的话呢，车潮就会涌现了，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时间了。好，所以呢在第一天第二天呢，我们建议用路朋友们，你如果说要出发来宜兰的话，你要一大早就出门哦，好像是呢早上的5点前哦，这就是开夜车了，我觉得开夜车是有点累的，不然的话就要下午的5点之后出发。好，这是我们所提到的第一天第二天的礼拜5、礼拜6好的这个拥塞的状况。那如果说是呢第二天到第4天呢，就是礼拜六一直到呢礼拜1，好，这3天的时间呢，北上的车流就会涌现呢，大概在早上的9点钟开始起啊，这3天呢就都会有比较多的车潮往北返了。好，所以要早上的9点前要出发离开宜兰，这样的话呢才是比较呢合适的做法。好，这些呢提供给听众朋友您做参考喽。好，我们待会儿呢进行10点半的新闻联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1029亿美元，创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

0: 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八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1: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0: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深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英妮报道。
3: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4: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3: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5: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是他第七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铲子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铲子超人。
3: 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中秋节接近，想找个地方赏月吹吹风，公园是不少人的首选。不过提醒大家，月饼可以带，烤肉架可别带。高雄市辖内公园全面禁止烤肉、燃放烟火，违规经劝导仍然不改善，最高可罚6000元。记者王义豪报道。
6: 中秋节想要在公园赏月，带着月饼、饮料和家人一起聊天，当然没问题。但如果开始架起烤肉架、升起炭火，甚至再放个烟火助兴，可就不行了。高雄市公园处提醒，烤肉除了容易留下污渍、垃圾，也可能会引发火灾、烫伤等安全问题。因此，今年中秋节持续推动纯赏月，不烤肉、不放烟火，希望大家赏月之余，也一起维持公园干净、安全的环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7: 中秋节欢迎大家到公园赏月，和家人朋友一起度过佳节。不过也提醒民众，公园内禁止烤肉及燃放烟火，经劝导仍不改善，最高可处6000元罚款。也希望大家一起维护公园环境，度过一个平安又环保的中秋节。
6: 公园处也将加强中秋期间的巡查与宣导，提醒民众月饼可以吃，月亮可以赏，但烤肉和烟火就先留在适合的地方，一起过个干净又安全的中秋节。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接着来为您汇诊最新的天气消息，有请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新国。新国你好。
8: 主持人早，今天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白天的话，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然后中午过后的话，在南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含着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其他的山区哦。也会有午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从今天晚上开始，随着环境的东北风带进来一些水汽，所以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下雨几率会增加一些。所以在这些地区的听众朋友们，外出建议要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 西北啊还有东半部今天白天的高温大约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高温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局部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低温会比较凉一点哦，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大概在22到24度，其他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啊，记得要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是由冯卫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1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1: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1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1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5: 警察先生，怎么了？
1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5: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5: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16: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5: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16: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17: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刚刚呢是反光镜乐队所唱的叫《会反光的你》。时间10:45，我是秦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主持姚北妹妹阿优。

好，在国五的北上呢，依旧只有这个讯息哈。南下呢，并没有发生任何的状况。今天呢，点九九哈，啊嘛是北拜的几哈，大概开车时阵会较顺利。国五的。

北上的部分呢，就是在罗东到头城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这个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了，目前行车速度呢跟稍早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国五的北上是78，国五的南下的话呢就是66-67左右这样的速度哈。好，小心过了，保持安全的距离，也不要拉长车距，大家损失那亏。好的，无什么问题喽。好，他都有噶，大家报起掉。公的中秋哈，连续假期的时候呢，国道五号上的和相关，不管是匝道封闭，或者是高承载管制哈，购捷的阿北贡这些收费办法哈，一样这四天的连续假期，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这五个小时，国道的全线呢都是暂停收费的，不止国五哦，好，所有的国道呢全部都是免收通行费。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说呢，在那个国五的第一天第二天早上的9点开始起，南下的车流就会涌现了哈。好，所以呢5点起就涌现了哈。想必有很多用路朋友说呢，啊5点之前免收通行费，好，这个时段来利用应该是别败了，好，对吧？啊，第一就是呢不会塞车啊，第二的话呢就是免收通行费哈。但是有一点要考量的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累一些哈，因为这是属于呢跟我们的生理时钟的不太一样，好，一般来讲这个时间还是在睡觉的状况啊，所以呢你如果说要是要利用呢很早很早的时间呢来走这国五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有饱足的精神哈，精神很重要哦，你可能呢要睡饱饱的哈，之后起来哈，然后再准备呢您这个开车的行程，或者是呢车上要有呢也会开车的朋友哈，当你当第二位的这个驾驶长，好，大家轮流替代一下会比较安全哦。

好，现在时间10:48呢，再来我们要讲到了说呢，在滨海公路哈，有路面及排水改善工程在武滨路上啊发生的，这是156到158公里的地方，好，所以大家注意机动管制的状况。那台七线的话呢，在宜兰市的东港路这边有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也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台七线还有个在连哈，在连圆山在连108K 的地方，这边呢有做边坡的改善工程，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好，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可能稍微等待个十几分钟时间呢，好，才可以来通过了。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的部分呢，它的施工到今天哈，好，龙德大桥的南下线的伸缩缝维护作业的话呢，会占用外侧车道到下午的4点钟。啊，既然外边的车都未使行，咱都也够有一个选择，就是行内边车道。它不是有内外车道吗？丢底哈，好，所以呢，滨海公路在161.3公里的龙德大桥这边呢，北上线不受影响。如果你要往南下走的话呢，请大家走内侧车道。好，过来的苏花改的部分呢，也有一些的状况啊。这些的状况呢，其实呢都是在办理施工的情形了。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也多加小心哈。其实，在场呢都会有有人员帮您做指挥，好，所以配合指示来通过即可。我们先讲一下东澳路段呢，其实东澳路段有两个状况，在不同的位置，113.4哈，这边路面刨坡会到中午的12点钟，这个所在刚刚到十几点哈，那时间就要结束啊，这是113.4公里的所在哈，机动管制啦。啊，个下一个116.1的东澳路段的话呢，它则是哈每天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还在持续中哦哈，啊，这类116.1公里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会持续个还有几天都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朋友们就注意东澳路段的两个情形。再来南澳的话呢，120.7公里，这边的边坡施工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好，它计划呢到今天9月23号嘛哈，好，其实都是呢每一个阶段的施工呢会有3天的时间。第一阶段从21号到23号，所以呢我马就讲刚刚那个点好，伊都结束了。但是呢，下一阶段对高位29号，办理到10月2号，看

是变道来替代通行，这边的速限呢是25公里哈的时速。如果来到了大同轮皮的话呢，它的施工哈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其实刚刚的87公里的地方也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但因为它有变道哈，所以呢你走变道无妨障。那大同轮皮就没有变道喽。101.5K 的地方呢，大家如果不是在整点半点的时候想要通行利用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改道。您可以提早走以51线，再来衔接台七甲线之后呢，继续你未完成的道路，继续往前开，得再避开施工的地方了。但是我们以51线的话呢，它有管制甲乙丙类的车种，甲乙丙类的车种哈，你是不可以走以51线的这个路段呢，所以这个部分呢，请朋友们多加注意喽。

你睡的时候有梦在那飞来飞去吗？我这两天呢睡觉的时候呢，那个我没有听到呢蚊子嗡嗡嗡的叫声，但是呢我就发现到说呢这里痒那里痒，所以我确定是有蚊子在骚扰我。嘿嘿，很讨厌的事情，你一定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对吧？我今天看到了灭蚊妙招，我想说呢，不晓得有准不？啊，咱大家呢也再来改气用看麦，这是呢这个旅日的粉专于江夫妇他们呢哈、在网络上分享的一功能以后，如果说半夜听到呢蚊子哈的这个嗡嗡的叫声，或者是你已经好梦嘎掉啊哈，好，你一定要找出凶手，对不对哈？我会觉得很生气，想要把它打死这样哈。好，怎么办呢？好，就是关灯，好，你把房间弄得暗暗。之后呢用手机的手电筒的功能，好，利用手机的手电筒功能买塞阿里提出手电筒买塞哈，靠墙照出20公分的亮区哈，就是靠边那样哈，改一些的手电筒改泡更料，它大概你就给它长度大概20公分的和这个亮区哈，说这个蚊子会靠近呢。蚊子会来靠近，我这部分觉得有点纳闷，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打开灯要找蚊子的时候，蚊子就是不见了，你关了灯之后呢，蚊子就会跑出来咬你。可是它这个妙招呢，它是说全部的灯都关了之后呢，用手电筒靠墙照20公分的亮区，蚊子会靠近呢。如果你的房间很大的话呢，蚊子靠近可能要比较久的时间，你要等比较久的时间。如果你想要加快它靠近的速度的话，你也可以吐几口气，我用别给它呸痰嘛，不是那个意思啦。好，为什么蚊子会找到人在哪里，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我们在呼吸的过程当中都有二氧化碳嘛。好，你都好在那个光区的地方呢吐几口气，这样啦，好，就制造二氧化碳，他就会闻到二氧化碳的味道，他就会更快靠近那个亮区。这样你知道过来要怎么办？过来个泡戏啊，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了，对不对？

看了这一个的粉砖哈的一个说怎么打蚊子的妙招之后呢，当然后面就有一大堆的网友来分享哈，和他们说呢，哎，只要开电风扇呢哈，那蚊子就被吹走这样哈。可是那个电风扇转来转去的同时，它没有吹到你的时候，是不是蚊子就会伺机哈，好来叮你呢？这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状况哈。还有呢，有人说呢，听到帮啊点嗡的响一枚时阵呢哈，你就呢开那个电蚊拍哈，因为它已经呢就在你的耳朵边了哈。一般来说呢，你只要正躺着，手握开启电源的电蚊拍，好不久哈，就是要往脸的上方挥这样哈，通常就能够挥到这一只蚊子哈，就把它击毙，因为它就在你的附近了哈，所以使用。

电蚊拍这一招也有人推荐呢，最后这一招呢，这一招我觉得呢，这一招肯定管用的，就是呢用蚊帐啊。每个人都想得到蚊帐啊，可是问题是说呢，它没有着力点呢、啊，你蚊帐要吊在哪里哈、啊？像我们搭的我们家的那个楼高啊，就是呢楼地板的高度呢比较高一点哈、啊，好，所以你到底要把那个蚊帐啊，要把它吊在哪里呀、啊？这也是呢你要想到的办法，如果有办法呢这个挂上蚊帐的话，我觉得这一招当然是非常环保的了。

好，时间10:58，好，刚刚有提到了国道五号的北上罗东到头城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现在已经撤除，而取代的是呢，一样北上啊，在头城出口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好，大家多加小心了。好，我要跟朋友们预报一下呢，下一阶段的今天礼拜三哈，所以11点过后呢，会来进行小小故事有意思的单元。我们今天的故事呢，要请一位呢矿工爷爷哈来跟我们讲到了这个他在矿坑哈这个工作的哈这样的一个历程啊。因为呢我们的馆长啊他也有哈出书哈，这本书叫做《末代矿工镜头下的弟弟人生》。那透过馆长的说明，我们来了解啊这个矿工啊他们在地底下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哈。好，这也是一本呢摄影集，好朋友们有兴趣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啊来看看这本的摄影集哦。待会儿呢就是进行跟周馆长的电话连线，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现在时间11点了，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New group gasa va va jinwanan gani uva gimba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车东路段包含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

到时速都在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阳明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沿线车速速缓。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交流道，还有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86线西行 8.8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塑胶带掉在两线车道之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听矿工的故事哈，好，来听这条歌呢，跟矿工当然有关系哈。文黑所唱的《快乐的探矿区》。

0: 嘿，观众有这条歌你要唱无？快乐创功夫，
1: 轻松快，轻松快乐的快乐创功夫，拢会样唱啊！我是做矿工的啊。
0: 哦，对啊，我今天邀请的就是呢，咱的这个矿工的师傅啊，吼，或者是啊，咱的活动矿工文史馆的馆长周朝南周馆长哈。观众讲起到这个矿工的历史呢，哈，哇，你是见证者嘞，你是阮的活历史嘞，哈，你伫少年时阵呢，就开始做矿工，一直
1: 讲。我做囡仔就做，唔是少年。
0: 啊，囡仔几岁哈？你先几岁哈？
1: 四岁开始做大工啊！
0: 哦，安尼哦，哎、欸，你是黑工呢？
1: 对啊，这阵阵无保险啊，就是我做阮妈妈的石头啊，帮阮妈妈做阮妈妈的工钱啊。
0: 但姐，你妈妈是开矿厂呀？
1: 我妈妈是矿工啊！
0: 哦，你妈妈嘛矿工哦，哦，安尼哦，哦，所以你含伊吼，吼，拢诶，拢透早几点都爱入去看坑内底啊？
1: 真早厝诶，五点外来出门，六点钟、七点钟都爱全部入去坑内做事啦。
0: 安尼哦，诶，阿恁呐做事遐尼啊无闲吼，阿恁中昼拢伫矿坑内底食饭哦，还是拢有出来？
1: 当无啊，当然嘛是做坑内底啊。
0: 啊，不过你的便当哦，拢爱先款的对啊。
1: 大便当啊，所以矿工有矿工便当啊。
0: 啊，矿工便当吃啥？吃啥？
1: 较早矿工便当较简单，有咸的就会使。
0: 哦。
1: 上好是大菜包，就足美满的啊。
0: 哇，菜包卵我嘛足爱食呢。
1: 嘿，迄阵阵无钱啊，一粒卵啊，煎两份的菜包卵呢。
0: 一粒卵，你是讲系水哦？
1: 无啊，掺菜包啊。
0: 啊啊，透水啊，透水啊。
1: 对啊，透水啊，就煎了一包。

0: 我真大盘，就分做两份炸便当啊。
1: 哦，哎、欸、呀，关键啊，恁刚好够配饭。
0: 当然要炸饭，无炸饭你要死，做到够真孤单嘞。
1: 我是讲，我是讲你
0: 无食饱，无法度啦，这食饭
1: 就。我是讲你是配番薯呢，无嘞吼。
0: 够
1: 了，哦，吃饭才有
0: 人
1: 哈，哦，是安尼吼，哦，今日好问的是哈，这个活动矿工文史馆的周朝南周馆长啊，因为馆长啊哈，含咱嘞，嘿，迄个哇，真的真长嘞哈，都是经济部的地质调查及矿产管理中心呢，我们合作出版的三个分的是真嘞，出版一本嘞，这个摄影集哈，做末代矿工镜头下的地底人生，好，阿咱馆长有贡献真侪伊的相片，对吧？
0: 不，迄全部拢我摄的。
1: 哦，全部拢是你的相片哦。
0: 全部我摄，这迄内底包括水杉、水迄、那个县平溪，还有金矿黄金博物馆的坑道维修工作都是我去做的。
1: 嗯，
0: 啊，我有给记录起，因为地底下摄影师不能进去嘛，只有我们矿工才能进去摄影。
1: 是是、
0: 啊。所以这矿工的情况，哎，去经过摄像，我们才大概拢才知影。
1: 嘿，啊，你过去那会知影讲爱给摄像落来？听讲你的相机是人送的呢。
0: 我相机是我做兵人送，我一个傻瓜相机。
1: 嗯，
0: 啊，为什么会翕相呢？
1: 是，
0: 翕的相机有一个故事哦，会较长淡薄啊。
1: 马记，
0: 我做他工，做他工足危险嘛。啊，就看我拖到四面剩一半，啊，等下拢会啉烧酒嘛。
1: 啊，
0: 烧、啊、酒放在罐啊底就好好好，放在腹肚底哦，就行到颠颠颠呐。啊，咱做他工是安尼吼，做他工真辛苦，但是做他工的太太啊是老母吼，都在厝里更加辛苦。阮是体力的辛苦，啊，厝的人是身心的煎熬，老爸还是囝，还是翁去扛来做事，某查某人在厝的是一粒心拢吊在半空中烦恼，是毋是入坑我做到死啊，剩一半，是毋是伊会得通出来？所以阮两个过头了，查某人拢在厝的年年看看，阮翁转来袂，阮囝转来袂，
1: 嗯，
0: 啊，结果阮做事做到三点外转来，阮就去啉烧酒啊，啉烧酒转某都烦恼到要死，等到五六点。伊烦恼到要死，但是唔就就点个水冷房才等你。啊，某看到足袂爽啊，老母看到嘛足袂爽啊。你这死囡仔，啊，你唔就就拢无讲，啊，你点个忙忙忙，啊，我在厝等到要烦恼到要死。
1: 是，
0: 欸、啊，你啉无水，啉无死好啦，无你卖等来啦，啊，互我烦恼到要死。
1: 哦，你烦恼。
0: 我老母也是，某无叫人去死啦，啊，就啉了就是安尼啊。
1: 哦，
0: 啊，等于阮看我嘛足委屈的，我做他讲拼死命咧做事，啊。你拢唔知呀？啊，是阮朋友讲，啊，无咱来翕两张啊，相片，人你翕两张来，这痛苦难的来去拍片啊，乌索索的卡的相，等下互某囝看，看伊袂安尼甲咱念无？
1: 哦，
0: 啊，所以这翕片相嘅，
1: 是，
0: 啊，你知影翕片相转去吼，第二天转去嘛是各样念呢，
1: 安那念？
0: 念哦，较早是责怪的念，
1: 看
0: 到伤了变关心的念，哦，真爽呢。较早等于讲叫我你莫嘴，你莫死就卖等来。即马看到伤了，老公，你烧酒唔当念遐济，你做啥工足危险，身体足怕足忝的，你唔当念遐济，念遐济对身体怕歹，哦，真系足爽的。较早从妈你看到关心，啊，过一句哦，伊讲啊，你就较俭的吼，
1: 赚
0: 淡薄仔钱，互恁囝去读册啊，恁囝唔知变像你来做啥工。
1: 哦
0: 听着较好诶，因为这相造就的，翁阿婆的感情较好。
1: 啊，真正。
0: 即卖若无遐相吼，主持人若无遐相吼，我甲你讲做工偌艰苦，我讲哦，你一定讲啊，这阿伯啊，你个老人那么讲白头，遐艰苦想要做。
1: 嗯。
0: 啊，我有照片有图。
1: 有真相。
0: 证据说以前真的是那么辛苦，真的。
1: 嗯，那个馆长，恁这边来的口无清哦。
0: 嗯。
1: 口无清。
0: 大部分无清，大部分。拢穿短裤，还有一大部分的人不爱穿裤，因为太热、
1: 哦，
0: 太热啊！啊，我穿裤哦，拖穿那走在裤底，哎，走在衫底里哦，足尿足脏足
1: 脏。原来是安尼哦，
0: 干脆不要穿哦，啊，煤炭砸在身上，汗一流下来就排掉了，就会干裤啊。
1: 哦，哎、欸，这真是真相哎、欸，因为我以前唔知样呢，我是看到恁的摄影机了，才知讲哦，原来是真正是惊，哎，都是规身躯乌索索啦，阿哥，
0: 对呀、啊，
1: 会痒哦，原来是会痒哦，哈、
0: 欸，我看尿啊，买干裤啊，
1: 对，我看你，
0: 因为内底温度39度，足淡，啊，你穿衫子淡，汗该拖拖搞落去哦，身体会受不了啊，所以干脆就脱掉。所以阮探康的甲探康的朋友有一句话都是，哎、欸，咱是痛苦咱的兄弟啊。
1: 嗯，真正苦难兄弟吼、哦。
0: 困难的呀，弟弟。
1: 我来讲哈，
0: 困难代表我们的感情血浓于水，可能
1: 真的
0: 都办嘞。
1: 是是，哎，哥，今麦个我得到顶无？今麦个我到顶无？
0: 有啊，像即久吼，我接受你访问之前，我头先可以送我一个老朋友，93岁。

0: 会啊，惊去啊。
1: 哦，
0: 啊，我趁我等下你搁减一个去啊，我唔敢咧。
1: 对啊，这么存几个哈？
0: 哦，即久台湾应该存无几千个啊，尔啦。
1: 嗯嗯，啊，真少哈，大概
0: 几落万啊，即马四个存应该是存无几个，因为我在年轻矿工就是83岁了，我是那个年代的最末代矿工，就80多岁了。
1: 啊哈哈，
0: 那仅存的矿工没有很多啦。
1: 嗯，我跟那个馆长在聊天的时候，发现哇，你中气十足嘞，你根本都无想83岁，然后不？
0: 无，我快乐啊！因为
1: 听起敢那70岁年呢。
0: 矿工就是头拄仔你唱一条歌，矿工就是快乐好卖啊。
1: 嗯，
0: 啊无烦无好啊，啊就惊伊赚惊伊食啊，有饭有米趁住，饭无米趁用住啊。每天就是快乐，所以保持个心情快乐，就会比较年轻、
1: 啊。是哎，馆长，你们是快乐的哟。你拢袂烦恼讲啊，有什么灾变的发生？我们个想这嘛无好，对吧？这提供比较注定的呀，哈。
0: 无法度啊，
1: 嗯，
0: 你自己要注意嘛，无法度，因为矿坑的灾变，嗯，我们是生命共同体哦。
1: 是。
0: 一个人疏忽就会造成很多人伤亡。每次矿坑的大灾变，都是一个人的疏忽，它造成很多人的死亡，所以。我们就是共条性命嘛，所以把生命看得很淡啦、啊。
1: 嗯哼，哎、欸，所以馆长，你这样子在这么多长的多年的那个矿工岁月来的呀哈，你有听过卡多埃的灾难发生的状况不？还是说呢，哎、欸，你有这个目击吗？
0: 不止听到所有矿场的大灾变，我们都有参与抢救。比如说，民国五十八年的瑞山爆炸案，死掉37个人，我都参与抢救。
1: 是。
0: 那民国七十三年的海山煤矿，煤山煤矿，我们都是第一线的抢救者。
1: 嗯哼哼，您刚刚讲到、
0: 报告主持人，我为什么矿工的发生代志，阮矿工都会拼去救，你知影不？
1: 是是，
0: 矿工。矿坑里面的抢救，只有我们矿工才熟悉那种情
1: 况啊。那个整个路径你们也熟悉，对不对？哈，欧曼，
0: 对对对对对。再说矿工，矿工哈，再说矿工救矿工，我们是抱着一种自己的心情。
1: 嗯，
0: 我今日无救你，明仔日向要救我。今天是他那个煤矿爆炸，我去如果不去救他，明天我的矿场爆炸，谁来救我？
1: 是是是哈，所以
0: 矿工就是去讲一讲啦。
1: 嗯哼哼，对，真正大家拢是哈，跟咱家己兄弟姊妹啊，那个感情啊，
0: 是比亲通过咱兄弟，比亲兄弟较好啊。
1: 是啊，真是的哈，所以恁家嘛，大家嘛一直拢有我这个联络就是了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那你刚刚讲说呢，在矿坑里面发生的意外都是一个人的疏忽，这话怎么讲呢？
0: 因为煤矿里面有瓦斯一个人疏忽引起的火花就会引起爆炸。
1: 嗯，
0: 那如果挖掘的过程中，这个是火，那是爆炸哦。如果一个人挖掘，他不小心挖到水库，然后没有事先预防，那就水灾下来也是几十个人的一同时死掉的啊！
1: 是是是，对啊。
0: 我们去做他等于我们是躺港一条嘛，那全港两口哎。
1: 嗯嗯，对，无唔对哈，这都是这款的感情哈，因为生命共同体啦哈，所以呢，每个人都进入矿坑的时候，你们应该有矿工守则啦哈，什么物件袂使乱叮当，什么物件代志袂使做哈，这种经验给规定的，对，为着家己大家生命啦哈。
0: 对对，我们矿工守则，矿工有自己一套的安全规定、安全法则，
1: 是是是，
0: 都会遵守啦。
1: 对对，一定要的了哈。好，那我们来播报一下路况哦哈。那馆长，你等我一下哦。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在彭山隧道的外侧9.9公里的地方，这边呢有动物被碾毙哈，就是有往生动物正在处理当中。好，所以大家经过这些所在时阵呢，麻烦你哈都爱随机了哈。一般来讲都是加来边的车道。那我们再看一下时速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速度呢，现在都还是蛮不错的，都是正常行驶利用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没有问题，大家呢只要注意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您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灯号，安尼就可以了。那现在时间11:16，我们今天呢小小故事有意思的单元里呢，会议室电话连线，目前是猴洞矿工文史馆的周朝南馆长啊。那馆长呢，因为他有一般 本摄影集哈，这本摄影集呢就在今年才出版哈，叫做《末代矿工镜头下的地底人生》，这是由经济部地质调查及矿产管理中心所出版的哦。好，那所以呢，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照片呢。好，这些咱都要关定武功哈，就是啊，在做边的时阵，也后边又上一。

0: 一台相机啊，哈，
1: 傻瓜相机，
0: 傻瓜相机还可以拍出那么好的照片哦，还去参展哦，对不对？跟日本那送到日本去参展哦，对吧？好，那我们的摄我们的摄影作品啊，你哈，你安尼拍照，总共有偌济张哈？
1: 过了千张，
0: 过了千张来得见
1: 跟主持人报告一下哈，我那个照片印成一本书哈，我们放在文史馆，欢迎有兴趣的人可以来文史馆免费索取。
0: 嗯，
1: 送完为止，一千本上完的无啊？
0: 真的是免费索取的哟。
1: 是，
0: 哇，真的。
1: 你刚刚点了点的点主记哈，我寄一本赏你啊。
0: 是，我今嘛手上就有一本了，是末代矿工镜头下的地底人生这一本哦。哇，这本真的是我们精心来那个。这个出版的呢，哦，里面有很多珍贵的
1: 广告
0: 照片，
1: 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有愿意的，那到文史馆来索取，我们都会双手送给他，还加上两个字，谢谢，谢谢他。
0: 那馆长，你可以跟我们讲说啊，贤啊，想讲要来出这本的这类摄影机，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家里人知道说，好，您得来做迄个工作的时阵，那是非常的辛苦，是拼性命入去的哈。那另外有一点，我们知道啊。现在说的护国神山是台积电，可是你们是我们早期的护国神山，因为整个的煤矿啊，关乎我们国家的国防啦、经济啦、交通民生，全部都是要用矿这样的这个东西呢来把它产生的，所以你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护国神山。不过这个煤矿呢，现在目前正在消失当中，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过去的历史啊，透过这本的摄影机和大家弄来了解，弄来认识。那所以呢，我们当时出版这一本的摄影集的这个目的，应该是以上的原因，还有别的吗？
1: 哎呦，报告主持人哈，煤炭是很重要的，早期的台湾国防、经济、交通、民生都要靠煤炭哦。
0: 对，
1: 那煤炭是长在地底下，是用矿工的鲜血、生命去拼出来的。
0: 是，
1: 那煤炭对国家的辉煌的历史，跟矿工在挖掘过程辛酸的故事，没有在我们台湾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留下记录。
0: 嗯，
1: 课本没有，杂志没有，什么都没有，电影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所以说，我们劳工觉得这个故事，台湾的劳动故事，台湾的经济发展史，台湾的这个本土文化不能被忘记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才会动念出这一本书。
0: 哦，这样子哈，
1: 也才会做这个矿工文史馆啊，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广播啊，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经济体会是早期那些矿工用生命鲜血换来的台湾现在的经济稳定成长，加上现在的经济体会都是以前那些矿工的功劳。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个故事让大家知道台湾曾经有这一段故事。
0: 是啊，馆长真的很难得的一段的历史的回顾了哈，是不是？好，那你刚刚讲说连电影都没有，哎，电影可以拍呢，我觉得可以拍矿工的故事。
1: 希望说透过这个关系，有人的话应该来拍一部矿工的电影。其实吴念真先生有拍出斗赏，
0: 哎，斗赏，
1: 但是他描述的矿工与我们的差距太多了。
0: 嗯，
1: 他爸爸描述他爸爸的矿工的那个记录很少，
0: 是
1: 就没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其实矿工真的不是那个他爸爸那个样子的。
0: 哦，叙述的太少了，而且呢不够深入哈。
1: 对，
0: 好，所以你们才知道了哈，你们真的是从事这个煤矿的这个挖矿工作的这个我们是算末代了哈。所以呢，我们周朝南阿伯呢现在是已经是80几岁了哈。我觉得呢，这个活的可是神采奕奕呢哈。那我们现在跟其他的老矿工呢，我们也在活动这边呢也开了一个矿工的文史馆哈。我们这个矿工的文史馆里面有什么资料呢？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叙述一下？
1: 我们矿工文史馆留下的资料是台湾目前矿业留下最多的东西。
0: 嗯，
1: 包括矿业的发展，它的采矿计划，加上工人的工资、工人的福利、工人的辛酸苦辣子、工人被老板欺负的、工人被老板疼爱的记录，我留下大概将近有4-5万件的原始资料。
0: 哇，
1: 这是一部很完整的台湾的劳动史，也是台湾的经济发展史。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空的话，来活动走走。活动不是只有猫哦，其实矿业文化才是重头戏。也欢迎各位来，我们非常期待。
0: 原来你说了一句重点，活动不是只有猫啦，大家都是去拍猫，是不是？
1: 对哦，啊，猫就是猫嘛，啊，但是矿业文化是我从事技师在留的资料我都有留下来哦。
0: 是哈，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导览？因为我觉得有导览的话，我们更能够去了解。

0: 解到说呢，像你们是老矿工大来创办的这样的一个文史馆，所以你们都要排班吼，各个大概四面八方来的这类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旅客们啊，来介绍因为整个的这个生产的历程吼，啊是讲给咱做一下 DIY， 有做这款的安排不？
1: 有来来，其实我有，如果想愿意 DIY 的，我们这边还有办那个矿工一日体验哦。
0: 哦，
1: 如果主持人你有兴趣的来哦，我带你来矿坑里面采煤，怎么采煤啊？怎么训练啊？怎么学习的？我们有一套大概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一天体验
0: 啊，真的
1: 非常夯的哦。现在报名都报不进去了
0: 哦，真的是这样子哦。
1: 如果你报名，我可以插队，好一次钱。
0: 我跟你讲，馆长，你那个要八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哦，就忝了呗，
1: 就忝啊，就是让你忝，你才会回忆啊，你才会体验到那矿工早期为生活、为国家的经济、为国家的能源努力，他们是用什么心情，在什么环境之下工作的，
0: 就
1: 是要你忝，你才会记得我。
0: 那我们刚来啊，我跟你说，你说这么忝，像刚来。
1: 其实来的人都非常深刻印象，而且我们现在是供不应求，一个月大概推出一梯次、两梯次，
0: 是
1: 都很难报名的。
0: 哦，真的哈、哦，哎，我再想请问一下哈，
1: 报告那个外国人拢英国的、马来西亚、印度、日本拢来体验哦，
0: 世界各国的拢来，
1: 是矿工已经走上国际了，真的
0: 是不容易呢哈、哦，你们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规模哈、哦，我想知道的就是呢，能用开放体验啊，那外国的时间啊。
1: 我已经做两三年啊，但是来我们文史参观，我们来文史馆参观，我们是已经做八年的。
0: 哦、
1: 我们老矿工非常热心的，温柔轮流百般哦，借个人来，我们会给你深入解说。
0: 是，
1: 个人我们也会深入解说。
0: 嗯，
1: 我们是老少咸宜，而且老矿工是非常有礼貌，很希望大家来哦。赶紧工作了，我赶紧谢谢哦。
0: 我想问问馆长，
1: 讲完的公告书嘛，讲我们生命的故事，我们是想让这个这一段的岁月这一段的故事，让大家更了解。
0: 嗯，馆长，我是想要怎样讲哈？咱来自外国的朋友啊，或者是讲外地朋友来到啊，咱的矿工的文史馆里底哈，做一日体验的话，他们最大的感触是什么？我跟你共享不？
1: 不，因就是很担心这一段历史哈。他说这一段历史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很担心我们家老人啦，光耍我们家老人啦，不起被安诺。但是现在很重要，就是希望说政府在接手，用年轻人进来，年轻人来传承，
0: 是
1: 这段历史才不会被忘掉。我们已经被忘掉一次，希望说不要我们老人死掉以后，不要再第二次被忘掉。那赶紧用年轻人进来传。接手传承，
0: 嗯，但可惜的，
1: 矿工的训练，
0: 对，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进入矿业的，或者是这个矿耕的经验嘛，哈，就是欠债啦，所以嘛，就需要练。好，那我们
1: 不会哦，因为来了，我有影片，我有拍出纪录片哦，
0: 是，
1: 我有照片，我有现场的东西，我有文史文物，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哦，我们现场跟他教授，现在年轻人厉害啊，他们的思维、他们的创造力比我们老矿工更强啊。
0: 嗯，
1: 如果我们传授给他，他经过在他的改造以后，可能会更棒。
0: 是哈、哦，所以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是，
0: 而且要能够呢继续把它延伸下去哈、哦。好，不然的话，这段的历史真的埋在地底下，就什么都没有了哈、哦。好，那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过去的这个周朝南馆长的一个从14岁以来哈、哦，我就经过了很多的不同的矿产跟不同的矿产里的工作的内容哈、哦，丰富了整个台湾的产业哈。这个煤矿的产业现在虽然已经没有了，已经消失了，但是呢，过去的那一段的历史哈，我们不能够遗忘。而透过这一本的摄影集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过去的那个原貌重现的一个状态哈。也都非常谢谢周馆长以及我们很多的朋友一起来合作哈，促成这一本的末代矿工镜头下的弟弟人生的一个出版哈。谢谢嘞，辛苦嘞哦，馆长，谢谢你帮我们介绍这样的历程。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观众的收听，谢谢大家。
0: 我们更欢迎大家呢来到猴洞矿工文史馆这边来见证整个这个一日矿工的那个辛苦的过程，也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所有的文物。谢谢馆长喽，有空来宜兰玩哦。
1: 好，谢谢，我们欢迎大家，会非常欢迎的大家哈。
0: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呢，是吴永吉所唱的《矿工的兄弟》。
1: 哎，谢谢，赞哦。
0: 好，谢谢你。

能够访问到呢周朝南馆长的会议也觉得非常的开心哈。哇，他是一个呢非常有活力，而且呢是非常这个开放的一个心胸的一个老长辈。接到光嘛，就下思维哈，做控钢的兄弟哈，介绍控钢的生活内容。好，时间11:28了，我们稍早跟朋友们讲到国道5号南下，在彭山隧道外侧的往生动物现在已经处理掉了，好，所以这里呢已经没有这样的障碍物喽。时间快到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播报。

0: 警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115年中秋及教师节4天连假将至，预计25号开始涌现返乡车潮。台东大武警分局针对金轮、多良等容易塞车的路段规划交管。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灾修处连假期间双向维持各放行一个车道，提醒用路人配合行驶。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1: 115年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共计4天，预估9月25、26日为出游与返乡高峰，9月27、28为收假高峰。警务员李玄义说，
2: 大武分局的辖区台九线的金轮风景区的路段，以及多良火车站的路段等易涌塞的路段，我们已经规划了交通疏导的管制勤务了。另外，台九线大鸟路段413.850跟413.950公里处，因为灾害发生，路面的坍塌，施工区域继续维持交管。连续假期期间，它会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跟南下的一个车道通行，请用路人依现场管制的方向行驶。
1: 大武警分局表示，民众连假期间出发前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以及道路交通状况。

0: 状况，配合地图妥善规划行程，尽可能避开交通尖峰，驾驶期间随时留意收听路况报道，遵守交通规则，依照标志标线号志指示行驶，且无任意违规停车，并遵守各路口执勤员警的指挥疏导，共同维护交通顺畅与安全。请问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届满一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水稻也无法再种植，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府组界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3: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2: 联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沙量还有2.36亿公吨，土沙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东山红文旦首度进军国际，8公吨粉红果肉鲜果正式专柜运送新加坡。透过县府和农会携手合作，严选高品质红文旦进入当地大型连锁超市，打造秋季限定的送礼和节气美食新选择。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东山乡文旦占全宜兰县60%以上，其中红文旦肉质细致，酸甜平衡，因此宜兰县政府和东山乡农会积极推动农产海外拓销。这次出口果品经过严格甜度检测与产销履历验证，成功打入新加坡的连锁超市。农业处长李新泰说，
5: 持续要进入中秋前，也就是白露之后，我们就是我们宜兰的这个文旦的一个盛产期。那我们今年梅河的这个红文旦的部分，那我们要进军到新加坡，首波大概是8吨左右，那我们大概会先试一下那边的一个华人市场的一个情形。
4: 东山乡农会指出，红文旦成熟期较晚，产期短暂且风味独特，这次采取限量精选策略，并透过冷链运输确保品质。未来除了在当地通路办理试吃推广，更期望借此累积外销经验，逐步带领宜兰在地特色农产走向国际精品水果市场，为农民创造更高的收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和东半部白天高温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而从晚上开始，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降雨的几率会增加，在这些地方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4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3个重点哦。
3: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4: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0: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5: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0: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5: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5: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6: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7: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这是苏振光的歌，不是苏振阳的歌。叫做跳在海面上的光。现在时间是11:45，您所收听是警广宜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朋友们，如果说有任何新发现的道路状况的话，记得跟我们说哟。好，服务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再来，更欢迎搭乘我们的主播台的好朋友哈。好，所以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主播台的 LINE， 好 ，ID 呢是0800-000-123.4。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呢加入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上千人哈，我们的这个背后的靠山哈，可是呢，这个非常雄厚的哈，但我们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自于四面八方，好，您都可以呢，只要在道路上头有发现，不管是在施工的路段，还是说车祸发生的地点呢，或者车子很多啦，塞车的状况啊，甚至呢是那种红绿灯、号志灯的故障啊等等，都可以跟我们说哦，我们节目

目当中呢，当然第一个转达给所有用路朋友们知道这个现象，那再来就是转贴给各个施工单位或者是管理单位，让他们尽速排除这些的路况。刚刚有没有把 ID 告诉你们？有时候讲完就忘记了哈，所以加入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这是什么状况哈？国五的南下呢，现在呢出现49公里的状况啊。在下这边个千万呢，完不能是顺顺顺67公里左右时速，会使来到宜兰。好，但是呢，今嘛在九点二到北拿，从4到14公里的沿线的部分呢，好不到50公里一个状况。好，这是在稍早的时候哦，原来是我们在处理那个彭山隧道的往生动物的那个时刻啊。好，剩下呢一线车道可以通行的状况，那后续呢它已经是排除了，因此想必之后要通行的话呢会更加的慢慢的回到原来的速度了，现在正在消化车流的关系，所以也请朋友们您在经过的时候格外要小心注意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哦。好，那离开了离开了这个平民交控之后哈，继续呢往雪山隧道的方向或者头城的方向开的话呢，这里速度就非常正常，可以到70以上呢。好，刚刚我们提到的是南下的状况，如果国五的北上的话呢，现在真的是非常好利用的啊，没有问题。那接着呢，请朋友们在这个公路总局的部分呢，有几样的交通情形呢，您也要小心。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台七线的部分哈，台七线呢几处施工的地方有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了哈，也有呢这个机动管制的状况。那明池的部分呢，61.8跟63公里哈，这边呢是机动管制哈。假设是在87公里的大同英市哈，或者是101.5的大同轮皮，则是有边坡施工在办理。那这边的这个管制的状况呢，就是在整点半点的时候可以放行一次5分钟的时间。好像现在11:49的意思，就是12点可以放行，12:30好，然后1点、1:30、2点，以此类推的一个状况。好，但我们还要是要跟朋友们讲到说因为呢在大同英市的87公里的地方旁边有座便道，所以呢您就算是主线车道被封闭的状况，您可以走便道，便道这边注意速限哈，因为是临时架设的，所以它也不能够呢大家开太快会比较危险哈，所以这边便道的速度是25公里左右。再来我们讲到大同的轮皮路段的话，它没有座便道哦，好，但它倒是可以提早改道。那朋友们怎么提早改道呢？就是在以51线这边呢，很提早在以51线呢来做改道，那之后就衔接台七甲线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开大同轮皮的施工处所喽。

好，时间11:50，我们再来跟朋友们提到了说，在苏花改哈，好，接下来不是4天的连续假期吗？大家应该可以呢，猜测得到说呢，哪一天呢南下塞，哪一天北上塞哈，这个状况大概拢就跟亚麻。那根据这个大数据的这个调查哈，我要跟大家讲到说呢，我们就反其道而行，告诉你什么时候的交流量是最大的哈，您就避开那个时段来利用。用苏花改账就可以了。我们先讲到说呢，在礼拜五这一天是9月25号的中秋节当天，是我们假期的第一天。好，第一天呢，大家是很着急的，就要赶快去玩了，对不对？哈，都想讲呢，要行苏花改去回花莲嘛，好去台东铁佗嘛，好。因此呢，第一天当然都是太车了哈。第一天往南的方向，可能是透早5点开始，那车都就挤。哦，所以礼拜五的一大早。5点开始起呢，会到11点钟，这段时间呢，就是南下的车流量最大的时间。

点哈，那我告诉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避开这个时段呢，就比较顺利哈。大家了解了哈，这是第一天的南下情形。那要北返的话呢，北返一般来讲就是倒数第二天呢哈，连假的倒数第二天会最忙，所以很多朋友倒数最后一天。

做花改，好往北上这样子了解哦。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连续假期的话呢，会在台九以及台九丁线的苏澳到崇德路段有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路间的紧急空间，紧急车道的部分。好，所以既然已经开放大客车走紧急车道了，那当然这个21吨以上的大货车你就不能再利用了。那我们这边要讲一下啊，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禁止通行的时段是如此以下，好，都是双向的，这个方向通通都禁止。那我们来讲日期哦，跟时间哦。好，第一天的话，9月25号是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点。第二天9月26号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第三天的9月27号呢，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第四天的9月28号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哦，怎么每个时段都不一样，都瞧得不一样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直接上网去查。好，因为呢我讲一讲我都忘记了，何况是你听一听可能忘得更快哈。所以这些的这个大客车大货车啦哈的驾驶朋友，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驾驶朋友，您的老板应该有跟你讲说呢哪几天那几点到几点是不可以利用的哈，所以应该都公告了，所以你看一下公告，问一下老板，这样自然就晓得了。

听歌，这条第一歌是蔡依如所唱的《未来光彩》。现在时间十点五十四分，这边休困的时间到了。

0: 时间快到中午的12点钟喽，哈，所以大家待会就可以休息一下了，一样能面对这样的大太阳。哈，你今天记得喝水了吗？好，所以不记得哦，哈，那赶快去补充一下了。好，我们准备进行12点的全省路况联播。
1: 钟响12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警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92到191公里之间，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锁头，国道五号南下7到10公里，在乌涂隧道开始到蓬山隧道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路段前外线车道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 231.5 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白色的泡棉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5: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6: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7: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6: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7: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6: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7: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6: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7: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8: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说

0: 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好，对哦，我们最近是不是要烤肉哈？随时注意着安全哈，这是用火方面的安全。如果去参加各项活动的话呢，随时注意你周遭的可疑的人事物哦。啊，尤其是扒手哈，尤其是扒手。

样哈。我跟你讲，我觉得摩托车呢真是超方便的哦。好像礼拜六礼拜天呢、也会呢这个骑着摩托车哈、跑到呢很远的地方。我们宜兰县呢其实12个乡镇市呢距离都不是很远了哈。好，就会骑着摩托车啊，好到处去走，到处去玩呢、然后也好停车哈，停了车之后呢就会走步道，我觉得是很轻松的事情啊。但是太阳还是大的，好，所以你在骑摩托车的过程，尤其是你要跨乡镇的话，大家一起可能要30分钟以上哈，所以还是要做防晒的准备哦。这几天天气方面的情形，至少在热的时候呢，都会像30度、32度哈，这样的温度呢，还是会有出现的情形哦。我们来看一下呢，再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哦。好，礼拜一到礼拜天啊，不，礼拜三到礼拜天，好，每一天都是好天气呢。好，我们看到呢，在温度的部分呢，现在有调整了，说呢礼拜六最热哈，礼拜六的话呢高温到32度，那其他的日子的话呢就是30、31这样子哈。下礼拜一二的话呢，天气可能会有一些的变化了哟。但就算是有变化呢，也不会下那种大雨了哈，就是呢有雨也是下小小的仗哈，所以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呢相当不错哟。大家呢做户外活动的安排啊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比较需要注意的呢真的是热的问题了。啊，今天的话呢，全天温度23到30度之间，明天的状况呢也是相同。再来礼拜五六日一哈，就是大家要放4天连假的时间点了。那礼拜五到礼拜一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大约上温度的变化是23到32度之间。今天的海面上的风浪情形呢是中浪转小浪等级哈。好，看起来呢从事任何的户外活动的部分的话，好，大家呢也都是呢蛮方便的状况了。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在温度方面呢，现在在宜兰县境的话呢，面对的都是呢大太阳。好，在温度的变化，像中城目前呢30度哈，所以我觉得呢，在跟10点钟的时候做比较，并没有感受到说呢温度增加很多的状况。好，差不多就变化不大了，只有0点几度的变化这样。好，像头城现在30.7度，东澳这边30.9度，好，我们看到三星粮分厂这里30.2度，那罗东不到30度哈，今天罗东呢感觉上是低了一些哈，不然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名、第二名哈，不过目前呢并没有增加很多的情形，29.2度。好，在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如果要左转的朋友，好，尤其车道很多的话呢，你不要呢在车阵当中穿梭哈，这样是非常危险的情形。所以呢，大家采用2段式的左转，这样的话呢才会安全哈。那我们的汽车驾驶朋友，你要路边停车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慢慢来哦哈。好，因为你突然打开车门的话，后方的汽车骑士呢会非常的危险，绝对不要这样哈。你要2段式的开车门。好，那再来就是呢这个骑机车的朋友们，你看到前面车子已经靠边停了，你不要靠他太近啊。为什么？因为他马上要下车了，万一他有没有注意到你的时候呢，他匆匆忙忙突突然然之间呢开了车门，你不就被撞到了吗？好，所以我们知道说他接下来的动作是要开车门。好，这个时候呢麻烦大家呢跟这台车子，路边停车的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0: 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要骑这紧呐！
2: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好，这一首歌曲呢是《极深空计划》厄伦蒂尔所唱的，叫《时光者》。
1: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2: 要听来报、
1: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2: 拢唔是，请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12:23，今天南洋洞洞报单元。好，昨天会有讲到了说呢，东山乡公所今天早上开记者会，然后要介绍这个月亮什么东东，好，将会展现不同的什么样的风貌。好，那现在新闻稿已经到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个迈入了第7年的月亮什么东东。好，那今年呢呈现不一样的画面吗？好，从今天开始起到11月1号呢，一样的地点哈，大家呢在晚上，我这样比较推荐晚上的时候来看这个已经点了灯的月球飞碟呢，以及好坐在呢地球上的太空人，好，那有几项的装置艺术哈，啊稍微有些的不同。就在今天晚上的5点开始哈，要办理开幕式哈。今天晚上5点，现场准备500份的打卡好礼哈给大家。那怎么样才可以拿到这个环保袋呢？就是呢，你要拍摄活动的装置哈，并且呢公开的分享到你的个人社群去啊，就可以免费的来兑换这个幸福东山的环保袋了。总共是500份，在今天傍晚的5点开始起哈，送完就没有了。

虽然说呢活动是办理到11月1号，但是呢就是这个环保袋的部分呢，就是今天推出，今天推出的打卡礼，大家就有空的时候到现场这边，就在东山火车站呢，有来的朋友呢记得这件事情哦。好，这次的装置艺术的主角是月球飞碟，他就把月亮跟飞碟的造型结合在一起，那驾驶舱里面呢就有可爱的小玉兔，它整个的底部会打光。那另外一个画面呢，就是有一个地球上面的太空人，他高举着手向着旅客发出邀请，说大家呢来探索宇宙吧。再加上旁边呢有最漂亮的瓜棚的这个火车站，所以呢整个的夜间的画面呢将会是呢相当亮眼的一个状况。好，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您也可以呢在11月1号之前呢，什么时间来到会场这边呢都会相当漂亮，白天有不同的风情，夜晚的话呢更棒啊。这点灯的时间呢，每天的下午在5点钟一直到11点呢，每天点灯的时间就是这么长。我昨天呢在宜兰大学的这个田径场这边呢走路，然后我就想说走走走之后呢有点累累的，就走到旁边有一个公车站牌啊，就在那个座位底下坐下来，我就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在等着搭公车啊，我就想说呢挤进去里面坐一下呢，感受到年轻的感觉，然后他们就看到

车来了之后就纷纷上车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个站牌这边呢哈。哎，我就看了一下，说呢，哎，哪一班车可以到圆山呢哈？我可以在这边呢坐车子回到呢圆山我住的地方，有没有啊？我有看到一班呢哈，来看哦，九人座的小黄巴士哈，好，所以呢，就算是有开出这个班次哈，但是它是九人座的哈，那代表就是没有太多人啊，平常会来搭这个路线呢，这个叫做黄衣路线哈，好，就是呢县政府啊，在整合了计程车的业者呢提供的服务啊，叫做黄衣路线。哎，我真的从来就不要说从来没有搭过公车了哈，就算是有搭公车，也是一次两次这样哈。那个路线图啊，我昨天呢也仔细的看了一下，那在耶兰大学这边呢有四种不同的这个公车的路线哈，我就看了一下，哦，原来到我家圆山这边的话呢，是有一班呢，它是九人座的哈，就是九人座的，应该算是算小黄的那种规格吧。啊，但一天只有四班哈，我就想象说呢，哎，我几点来上班，这样来不来得及？绝对来不及哈。他的第一班就是他的那个班次啊哈，在9:37的话，有一班会发到宜兰大学的这个站牌这里哈啊，但是我9:00我就要上班哈，所以我肯定是来不及。那上面那一班呢，还是6:00的时候发车哈啊，6:00的时候到达宜兰大学。那我干嘛那么早来呀、啊？所以我完全无法哈，这个上班的时候呢搭这个路线了哈。好，那所以呢，朋友们，就是您自己可能要观察一下您家附近的站牌哈，这边的公车呢合不合适你来搭乘了哈。好，我明天再跟大家讲一下呢，县政府呢打算要推出的幸福巴士的路线，新的路线哦，这我明天再聊哈。现在12:30，我们打算结束今天的节目，就明天早上10:00空中见哈。也祝福大家一切都平安哦。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召开，劳长认为有望突破3万元。日本关东风灾至少9人死亡，500多栋住宅遭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劳动部明天将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调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胜汉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的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胜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2: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重创日本关东地区，引发淹水、土石流等灾情。青叶县与神奈川县政府今天新确认2名死者。截至今天上午8:30，这场风灾的罹难。

0: 者增加到九人，且目前仍有四人失踪。各地政府与自卫队等单位仍在持续搜索失联者。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识读能力。记者林宇春报道。
1: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期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2: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1: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限制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的机会，在一年多盗领5位长者共1200万元安养金，检警巡线将她具体到案，讯后依贪污重罪向法院审押。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检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检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4: 爱马仕用专场买的吗？
5: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3: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江姓女子涉犯贪污、公务员侵占财物重罪，并有串灭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进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攻势猛烈，涨幅扩大到超过500点。不过随着中秋连假将至，观望氛围转趋浓厚，目前上涨308点，指数来到48108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6: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会谈，加上国际油价连日走低，美债殖利率降温，美国科技类股走强，多头气势延续到台股，大型权值股表现突出，中小型股攻势相对温和。不过中秋连假前的持股调节氛围也逐步浮现，分析师江庆才说，
7: 因为创高又有一个长假效应嘛，所以量能不济，当然就是比较会做一个震荡整理啦。但是基本上仍然维持类股轮涨，昨天强的，今天就稍稍弱，今天就有台积电来撑盘。那接着下来，在中秋节之后，会不会中小型股也做一个补涨？这个也是目前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关门的一个要点。
6: 分析师指出，台股收复先前回档修正的失土，短中期均线呈现多头向上排列。但整体量能与上半年 1.6 到 1.8 兆的大量区还有差距。不过目前台股市值已经跃居全球第四大，包括 GDP、 外销、上市柜营收都让基本面底气十足。若是国际地缘政治情势持续改善，预期中秋节后指数向上的机会依旧偏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贩毒集团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的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学报道。
8: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偷天错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针。

0: 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1: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0: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强力防治毒驾与酒驾，彰化县政府编列经费提供警察局采购毒品唾液及原物快筛试剂，展现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温玉红大队长表示，今年查缉毒品累计查获各类毒品案共1339件，其中破获制造、运输、贩卖等重大源头案件达118件，毒品分装厂35处，查扣各类毒品总重高达25214公克。同时，依据警政署最新的毒驾执法程序，展开大执法工作。
4: 当我们同仁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一些行为异常，例如蛇行、车身摇摆、无故加速或临停的状况，拦查下来之后，发现到我们驾驶人有语无伦次、意识模糊、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情形，或者是车祸肇事，或者是车内有发现到毒品等等的一个疑似毒驾的太阳之后，我们同仁就会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并且全程来做一个录影。如果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就会当场举发，并且移至相关的车辆。
3: 在王惠美县长支持下，县府编列毒品相关经费985万元，采购毒品唾液快筛2400剂，以及毒品原物快筛试剂13100剂。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连假即将到来，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预估国五单日双向车流量将突破7万辆次，因此北上将有3天实施高承载管制，鼓励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的宜兰好行3日券和客运优惠。记者朱敏报道。
5: 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即将展开，宜兰县政府交通处长黄志良表示，预估连假前2天国五车流量将达到7万辆次以上。为了因应庞大车潮，9月26号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傍晚6点，国五北上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提醒用路人多加留意。
6: 车流量会到达7万辆的车次以上，那所以我们提醒所有的用路人能够耐心驾驶，那注意车况。同时在北上的部分，从9月26号、27号、28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我们国五北上匝道都会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5: 交通处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台铁已经规划加开班次，并推荐使用宜兰好行3日券，民众只需要299元就可以在72小时内无限次搭乘市区客运、国道客运及台铁区间车。此外，国道客运也享有原票价6折及 T-Pass 优惠，转乘在地客运还有一段票免费，欢迎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2: 中秋节吃柚子应景，不过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报道。
7: 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2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8: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7: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3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义豪。

0: 高雄报道。
1: 热带性低气压 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舒利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舒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3: 那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2: 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将在华盛顿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安人士表示，北京近期透过军事施压、经贸诱因以及认知操作等多重手段，试图利用美国面临中东、俄乌战事以及其中选举等压力，创造战略空窗，争取美方降低第一岛链军事与安全承诺。不过，国安人士认为，在川习二会之前，美国及友盟并非只等待美中领导人会谈结果，例如美日韩外长周一在纽约会谈，重申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适当国际组织，都显示印太国家正同步建立安全供应链以及经济安全框架，降低单一会谈可能造成的政策急转风险。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 3.7 公里过了八堵的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南下210公里在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92.3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万大桥上有连接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台一线北上392公里在高屏大桥的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3: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

0: 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1: 钱云成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内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取信团员，导致27名团员险被丢包。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伪造文书罪嫌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检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实行负责人两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实行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检方侦查后依法将实行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4: 执行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司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3: 据了解，实行负责人到案公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检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高雄市小港警方围捕一名持有枪械的通缉犯，嫌犯企图驾车冲撞逃逸，专案人员临危不乱，采取防卫夹击，持枪强势戒护，当场压制逮捕归案，有效展现警方净化选前治安环境的坚定决心。记者徐俊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掌握因案遭通缉的无姓嫌犯在辖区出没活动，为防止不法分子危害社会安宁，专案小组随即扩大调阅路口监视器，迅速锁定他所使用的车辆和藏匿处所，部署警力埋伏。小港派出所张玉书所长说，
6: 于22日晚间见无嫌驾车返家时展开包夹围捕，过程中无嫌企图驾车冲撞侦防车脱逃，员警临危不乱，持枪强势喝令压制逮捕，并在车内查扣相关改造枪械及毒品等违法证物。
5: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碍公务、公共危险罪及肇事逃逸、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小港警分局呼吁，适逢重要选举将届，警方全面启动查查不法与净化辖区治安作为，对于任何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挑衅公权力或逃避司法制裁的行为，警方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势严办到底，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桃园市政府推动交通科技治理，除了有三个月宣导期跟简讯通知，也严应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让民众及早掌握名下车辆的违规情况。记者静杰报道。
7: 桃园市政府表示，科技执法原本就设有法定三个月的宣导期，期间只会通知驾驶人违规，不会开罚。但市府目前也严拟结合桃园市民卡 APP 建立通知机制，只要民众完成车号绑定，如果在三个月宣导期内有科技执法违规，系统就会主动透过 APP 通知，让车主可以及早了解路口交通规则变更情况。警察局长廖恒玉表示，宣导期的最后一个月也会以简讯通知车主，希望透过多元管道强化宣导成效。
8: 第二个备案就是在最后一个月，好，那由我们交大委外来办理，用简讯来通知违规的车主。
7: 桃园市政府智慧城乡发展委员会主委廖修武表示，考量寄发纸本通知单恐令民众误认是罚单，因此市府县政规划结合市民卡 APP 办理，一旦民众完成车号登录，系统就会依照科技执法记录主动推播提醒，让用路人在宣导期内就能够掌握路口科技执法上路的情况，相关技术整合县政会同警察局研议。

0: 央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将运用科技进行各项管制，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与即时车流调整常率。

0: 率耗制，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1: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争道造成事故发生。警广记者宋林品农报道。
2: 新北市三重区一家烧肉店日前发生火警，其中九人从二楼逃生，挤在仅50公分宽的露台冒险跳跃，酿成轻重伤。消防局表示，该店家办理安全设备检修皆符合规定，后续将进一步厘清责任。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区烧肉 Smile 20号晚间发生严重火警，当时正值用餐时间，有九名顾客在二楼用餐，因为浓烟及高温无法从原有路线下楼，转往逃生窗之后，又遇到缓降设备及儿童餐椅阻挡，且窗外也只有50公分宽的小露台，最后只能冒险从二楼跳下。对此，市议员彭佳云陪同受害家属出面时提到，消防安检不能只看图面上有逃生窗、缓降设备及通道就认定现场具备安全逃生条件，应该实际比对核准图及现场状况。
4: 为什么消防安检都是通过的？那这么频繁发生的火警，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个安检的强度？以及当时候的逃生动线，民众也质疑说其实是有被挡住的。
3: 面对一场火警凸显出逃生疑虑，消防局说明该场所申报资料符合规定，市府也依规定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另外，后续也会在稽查公安时，适时指导店家熟悉操作避难设备，并检查避难器具周遭操作空间有无障碍物影响使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中秋烤肉怕负担，掌握我的餐牌概念，营养师教你聪明搭。台南安南医院营养师设计鲜柚烤肉沙拉，增添蔬果，自制优格酱，清爽过中秋。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中秋节烤肉是不少家庭团聚的应景活动。台南市立安南医院营养科白永轩营养师表示，中秋烤肉不必为了健康完全忌口，只要掌握卫福部我的餐盘概念，调整食材比例跟烹调的方法，也能兼顾美味跟均衡，设计出美味又饱足的鲜柚烤肉沙拉。
6: 以四人份鲜柚烤肉沙拉为例，我们将传统以肉类为主的组合重新分配，增加蔬菜、全谷杂粮跟水果的比例。主食类可以选择全谷杂粮类的地瓜、玉米及南瓜，搭配鸡腿肉、猪肉片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再加入美生菜、罗曼或者一些烤蔬菜，像是彩椒、杏鲍菇和节瓜等等，再使用当季水果、柚子与优格混合成清爽的酱料，制成一盘健康又美味的沙拉。
5: 营养师也指出，若因为服用特定药物需要避免食用柚类，可改以芭乐、苹果等当季水果替代，并依照医师或药师的建议来选择。学会搭配跟掌握分量，烤肉时多一些圆形食物跟蔬果，少一些加工品跟重口味的酱料，再搭配无糖的饮品，也能让中秋餐桌吃得更加均衡，少负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月圆人团圆，日照中心提前营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安排社区手作老师带领长辈 DIY 制作晶莹剔透的水晶月饼，度过充实又有温度的乐龄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7: 田中秀和院邀请社区 DIY 手作老师带领长辈制作特色水晶月饼，从挑选芋头、绿豆等不同口味的内馅，到揉馅、捏皮、包馅，再利用模具压出造型，每个步骤都由长辈亲手完成。
8: 包起来，
7: 看似简单的揉捏压，不仅充满趣味，也让长辈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活动手部，享受创作的乐趣，成为独一无二的中秋限定款。长辈也聊起过去和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时光，通过熟悉的节庆元素，唤起珍贵的生活记忆。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

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晚间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3.6 到 3.7 公里过了八堵，内线车道有扫把掉落。稍早在南下210公里园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西罗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出口在槽化线上有小货车抛锚。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92.3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路间有军用卡车抛锚。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进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1: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0: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2: 廉价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0: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黄韵玲，这首《关不掉的收音机》。

好，讲到收音机，我真的很好奇，现在有多少人家中是有收音机的呢？你找得到一台，目前都还可以使用的吗？不要讲说那种已经坏掉的哈，就是现在还可以使用的吗？哎，可能很难吧，哈，就是很多的家庭应该，各种家电当中不会包含收音机哦。那怎么听广播呢？哎，我觉得现在就是大部分人还是在车里面听广播的几率是比较高一些啦，哈。那在家里面，因为就还有很多其他的视听设备啊，不见得会要听广播。那如果真的要听的话呢，也只能从网络上面来听哦。所以我们现在也有所谓的网络广播。

是我们家是有收音机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长辈的家庭比较容易会找得到收音机啊。对，长辈们来讲，可能他们所习惯使用的这些视听设备，就还是那种比较早期的，比如说电视啦，收音机啦。你现在要去教他们使用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感觉有点难度。你说啊，你的手机就可以直接看什么什么什么。虽然我们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对他们来讲，我觉得是那整个使用习惯的关系。他们好像就习惯说，哦，我只要一个按钮，或者是说一个旋钮，就是打开我就听得到声音，或按一下那个遥控器，我就可以看得到影像，这样子。对他们来讲，这种操作模式是他习惯的。你突然跟他要去解释其他的一些操作方式，就有点难度啦，我觉得。对，就是他们的整个那个逻辑要改变。我还记得当初就是要教家里面的长辈使用手机吗？对，就是用手机拨电话这件事情，他们会觉得一开始没有办法很快的学习上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手机拨电话不是按号码吗？还要再按一个按键它才会通。对，但是一般家用电话是不用的，你只要按完号码之后，对方就已经可以听到对方的铃响，然后他们就可以接电话了。对，但是你用手机来拨打电话的时候，你除了按完号码之外，你要再按一个按键，光是这一点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哦。所以说实在话，我本来也在想说，我们家里面应该不需要什么有线电视之类的，但没办法，配合长辈们的一个使用习惯，就还是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有线电视。因为你就觉得网络上已经很多的东西可以看了啊，很多的节目不是今天播完，明天可能它就已经直接上架串流平台了嘛。对，但是你要去教他说，哦，你自己要去搜寻到这个节目哦，然后呢把它点开来什么的，我就觉得可能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必须要费很大的劲儿，而且

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但是在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的清扫作业，目前进行当中。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蔡健雅所带来的《可以爱你真好》。

我们就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好，今天星期三哦，再上一天班，再上一天班哦，就有四天的连假了哦。四天连假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基本上还是算稳定啦，但是呢，因为是四天的假期，好，如果说要更仔细区分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前两天就是25、26哈，这两天的天气，是各地哦都多云到晴，所以就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水汽是偏少的哦。但是，到之后就是后面两天27、28两天哦，就有可能会有一些转变了，因为到时候水汽是逐渐增加的。另外还有大家很担心的这个台风，现在看起来虽然它还没有形成台风哦，但是它形成台风的几率非常的高哦。然后呢，它路径各方的预测哦，不太一样啦。对，就是有些说哦很有机会北转，好像目前气象署的说法是比较偏向它在靠近台湾东部海面的时候应该有北转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讲的整个高压退缩，那它就会北转啊。要万一没有北转的话，这就是我最害怕的一个状况，对，它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那当然也有可能高压增强，如果这个高压的强度是更增强的，那就可以把压的低一点，有可能从台湾南部的海域通过。

好，台风形成之后呢，它就会被称为舒利基台风哦。强度到底是，看起来目前说至少有中度以上的等级哦。

刚刚讲到哦，就是一旦苏力基台风形成，那周末到下周一就会是一个观察点了，就是它移动的速度应该会放慢。那以现在气象署的预报认为，就是在放缓之后，它是有机会来转向，就朝偏北的方向来缓步的移动哦。要万一真的就是一定会有万一嘛，天气哪有人说什么100%一定预测很准确的哦。要万一转向不成功哦，其实呢它就会持续的朝台湾靠近，而且它到时候会陷入一个安行场内哦，速度会放缓。我就讨厌这种的，就是你知道，就突然变得牛步前进，然后到底来不来，来不来，什么时候来，大家就一颗心悬在那边哦。

好，幸亏中秋节是星期五，好，刚刚讲了，就是天气相对稳定嘛，所以应该各地的赏月指数都是蛮高的哦。

接下来要谈一谈电子烟这一件事情。我其实真的很常看到有人在抽电子烟哦，对，就是路上啊，然后有的时候在那

那个停车场吧，就是要去一些连锁超市才买啊、有些人就在那个停车场就在那边抽起来了，我真的心里面好纳闷，说到底他们这些电子烟是哪来的啊？对，在台湾我们是不准买也不准卖的。都是违法的，那他们到底从哪边可以取得、哦、当然有的时候也许啦，就是透过这种输，就是从海外输入的方式啦、哦、如果说没有被查获的话，是有机会、哦、他们可以取得这样子的商品的、哦。也有人就是自己出国的时候直接把它带进来。OK， 那为了要提高吓阻这些不法的行径，就是从海外把电子烟带入境，财政部呢发布了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增订电子烟等这些类烟品哦，或者是其他组合元件哦，本来它是排除在一个卫浴新台，它本来是适用哦，就是只要不超过新台币5000元就免罚的一个规定嘛。那它现在呢，就把它排除在外了，就不适用这样子的一个免罚规定哦，而且甚至宣布哦，如果被查获你有把它带入境的话，它是要给一个比较高的财罚倍数哦。

根据关务署的统计说，去年海关哦查获的电子烟案件就有1346件哦，包括了12万支电子烟本体被输入到台湾，然后呢还有3.3万件哦是输入烟油、烟弹等等的。现在海关为了配合行政院要完全阻绝这些新兴电子烟泛滥的一个政策，所以呢他们就把它排除在原先是适用说只要价格不超过5000元，那就是这个免罚，就是可以不用处这个罚款这样子，就适用货物完税价格未超过5000元免罚的一个规定，那现在要把它排除在外哦。那一旦查获的话呢，就会处货价的1.5倍的罚锾哦。

苏打绿的歌曲《无眠》。好，其实黄飞有唱一个闽南语版，我觉得也很好听。 OK， 时间是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函北市府尽速启动行政调查，一副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考。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一副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3: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一副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
2: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过去曾经是南彰化地标的黄金帝国大楼，经历九二一震灾后，荒废闲置长达25年。县政府展现行政魄力，强制拆除，并且推动公办都市更新，过渡期也先划设停车空间供民众使用。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园林黄金帝国从921大地震之后成为危楼，而且长期闲置，是彰化县政府第一件公办都更案。整体拆除工程从114年2月展开，在115年4月完成，公司有土地比例约占各一半。王惠敏县长非常感谢300多位地主大力配合，让过往的负资产得以透过都更转型为未来的正资产。
5: 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建设处于长期以来对于黄金帝国这块土地上面的一个用心规划，那也要谢谢我们这个交通处配合把这个地区开辟出81个停车位。那报告乡亲现在可以进来到我们这81个停车位，月租费是3600一个小时40块钱，善用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地。
4: 县府建设处表示，黄金帝国基地规划未来新建地标型住商大楼，同时回馈设置园林派出所、长照或多功能里民活动中心等公益空间，打造兼具生活便利、繁荣商机和公共福利的战前新核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县政府推动农村再生及永续发展，第四届金牌农村竞赛县内赛结果出炉，三组获金牌奖的农村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记者陈怡琳报道。
1: 第四届苗栗县金牌农村竞赛自七月起到九月初办理县内赛，经县地访视与评选，选出经营铜牌农村荣获金奖的三组社区，将代表苗栗进军全国赛。县长钟东锦说：“
2: 那金牌有后龙的水尾社区哈，还有我们西湖的龙洞社区，那另外还有三义的这个双潭跟圣心社区哈。现在这个社区的经营哈，真的不太容易啊，因为要做的是。”事情还蛮多的哈，尤其他们都把设计做得非常的有特色哈，这一点非常的难得。所以今天其实来苗栗县政府授奖，然后不管是金银铜这九个单位，我想都非常的优秀，非常的理想。
1: 钟县长与农业部农村水保署台中分署分署长陈荣俊共同授旗，宣告苗栗金牌农村代表队成军，并为代表队加油打气，期盼旗开得胜，为苗栗争光。新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

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夜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有路况当然欢迎朋友们持续通报了，0800000123，记得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那你如果有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的话，也可以把所知道的路况直接 PO 进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你透过这个 ID 就可以搜寻到我们了。好，另外来提醒一下，这个施工的路段，在台二线140.4到159.8K， 这是竹安到顶寮路段哦，有路容维护及灾害抢修的工程，会持续到10月8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哦。这个路段的施工是假日来施作，然后连假不施工。所以接下来的这4天连假它是不会来进行的哦。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周休二日呢，它还是照常施工哦。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家珍哥跟郭中佑合作的《天后唱袂煞》。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好，昨天台股呢，其实盘中是创了新高的，但是后来涨幅收敛嘛，所以最后呢，连48000都没有站上。但是今天就不一样了，哈，今天是稳稳站在48000点之上了，哈。我讲稳稳，其实也还是不那么确定啦，因为才刚站上去，后续的表现还是蛮重要的。那今天中场是上涨了357.12点，涨幅有0.75%，大盘指数收在48157.29。那成交量的部分，这可能是很多的这些分析师他们会蛮看重的哦，觉得说如果台股真的要有一波的这个涨势，好，比较强劲的涨势，量还是要出来，但是目前就还是维持在8000多亿而已啊，今天的成交量是8559.53亿元。好，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今天日经指数表现还是蛮强劲的，目前还没收盘，上涨1.38%。韩国综合指数呢，涨了0.48%。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0.86%。上海综合指数呢，下跌0.28%。另外再来看欧股，欧股的表现，昨天涨跌互见，像英国股市最后是下跌0.29%，德国股市上涨，但是涨幅也是蛮小的，只有上涨0.02%，法国股市上涨0.2%。美股的话，除了应该说除了道琼跟标普500是下跌的，那其他跟科技比较相关的都是上涨的哦。好，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是下跌0.36%， NASDAQ 上涨0.45%，标普500呢，它只小跌了0.06点啦，所以几乎没有涨跌幅哦。那费城半导体的部分呢，则是上涨2.06%。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目前呢，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7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一块美元兑换157.6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75欧元。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它是杨素浩，这首歌叫做《美餐瓜》。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

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呢，在苏澳新马路桥上面现在是有发生车祸事故的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国道五号在北上的 0.7 公里处哦，石碇隧道当中外侧说路面有坑洞，所以请驾驶朋友们也是要小心哦，他们应该也会赶快的派人去把那个坑洞补起来啦，但是还没有补起来之前还是要小心。

好，宜兰的好米现在成功进军日本清酒殿堂，这是来自壮维的酒米啊，台南21号首批呢3公吨，好，日前已经运抵日本新泻，好，那新泻，那这里呢，在这个地方就会进行一个跨国的合作哦。代理县长林茂盛也特别率队到日本去视察整个岩川酒酿造的一个进度，等于是说结合日本工艺啊，再加上AI 农业管理所生产的这个微气泡清酒哦，预计在12月中旬就能够让大家可以品尝得到了。

这批运往日本的酒米哦，在壮围有1公顷的一个示范田地种植出来。根据宜兰严选的一个标准呢，它就是农药必须要是零检出。另外他们种植过程当中还结合智慧的农业管理哦，从田间的监测啦到采收，建立非常完整的一个溯源。另外还有就是严格把关的一个科技的农法，让种植出来的米是真的纯净无瑕的好品质的米，才可以进军到国际去。

星期五就是中秋节了，那每到中秋大家会想起什么活动呢？在东山乡哦，他们月亮什么东东已经打响名号了啦，算是宜兰地区中秋节的一个应景活动之一啊。在今天傍晚哦，就会在东山火车站前广场来进行点灯。那今年是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作为主题，打造的是7公尺高的月球飞碟。

好，今年的主要装置艺术哦，刚刚讲的月球飞碟呢，是融入月亮意象啊，再加上有飞碟造型，驾驶舱内呢还藏着有一只超萌的小玉兔哦。那飞碟底部会利用特殊灯光投射出光束，有点像是太空飞碟降临东山的感觉哦。另外旁边还有其他搭配的装置艺术嘛，还有高坐在地上的

星际太空人啊，他会举右手来跟大家热情打招呼，哦，这个都会成为中秋连假很好的一个拍照打卡的点哦。

好，月亮什么东东今天傍晚5点刚刚讲点灯嘛，哦，他们还有推出限时好礼的活动，你呢只要拍摄现场的装置艺术并且公开分享到个人的社群平台，就可以兑换幸福东山环保袋，哦，限量500份送完为止。不是只有这4天连假可以看得到，他们整个装置艺术的展出是从今天开始，然后就一直到11月1号，每天下午的5点到晚间的11点会来点灯，所以这段期间只要是有点灯的时候你都可以到现场去拍照。好，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汇整。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39.6 公里过高科的中线车道有塑胶布掉落。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 92.3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路间的军用卡车已经排除。南下301公里过水上系统有大帆布掉落，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 344.7 公里过新化系统，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另外散落物占用的南下车道目前全线管制当中。国道五号北上 0.7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坑洞。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4: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4: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3: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4: 啊，如果选现金呢？
3: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5: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在国道五号哦，北上雪山隧道外侧步行性清扫作业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另外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北上 0.7 公里处石碇隧道外侧这边是有坑洞的哈。目前也还没有补起来，所以呢，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哦。那现在国五北上吧，头城到平林路段应该算比较偏慢速的路段，虽然说平均时速还是有60以上，但是它真的就是只有60以上，平均时速只有62公里，算偏慢速啦，以高速公路来讲，朋友们走这一段就麻烦大家还是要耐心一点。当然如果在雪隧当中没有车子在前方挡住你让你无法加速的话，请大家记得车速一定要开到70公里以上，不然你会收到慢速罚单，真的不是骗人的哦，有人一连收了3张，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听到的歌曲它是 Ginger 小江所带来的像是中了你的毒。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7: 周五节昨天啊，打电话的来啊，公安到试用电话，这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多块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多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搞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跟我讲啊，还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有我的名开户的婆仔啦，啊婆仔顶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啦，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讲我是卖账户的，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来对夜警车去啊，十几分钟搞传一张拘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啊，讲叫我别再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还、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还传给他们、啊、我说好啊，明天才高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等电话之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啊，根本不对啊，显然这张传票是假的。
6: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吴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8: 那假电信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哈、哦、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哦电话通联哦，看起来

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哦，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哦，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哦，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啊。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哦，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哦，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哦，像如果他有做一些一张假的哦，不实的这种居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居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哦，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一听二挂三拨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最近呢拿到同事给的蒜头哈。蒜头这样子的新香料，其实应该是很多家庭里面常备的新香料，因为你在烹煮料理的时候它真的很好用，连凉拌的时候你加点蒜，有那个蒜味，就会觉得东西味道被提升很多。OK， 所以虽然说它都算是料理当中的配角啦，但是呢对于提升风味是很有资格可以被在我心中被排名在这个所有新香料当中数一数二的地位哦。OK， 好，那除了就是可以利用它来进行一些料理之外哦，它本身所含的一些营养素也都是很多人会去研究啊讨论的哦。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它毕竟就是有刺激感，所以说不定有些人真的不太适合多吃，或者是说他吃的方式不对，就会让自己反而身体更不舒服。好，就有中医师碰到这样子的患者，这个患者呢他是经常会觉得自己口干，甚至口干舌燥到无法入睡这么严重的地步。

我、哦、那结果呢、欸、他就会在这个饮食当中、哦、去帮他就医师啦会在饮食当中、哦、去帮他找寻蛛丝马迹、哦那医师询问之后就发现说他只要当天晚上食物里面是吃了大蒜辣椒胡椒等等、哦、这些的辛香料的话呢晚上那个口干舌燥到无法入睡的状况会更明显一点哦。

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说这个患者的症状应该就是属于燥症或者燥毒，大部分跟老年人肝肾阴虚啊，然后脾胃运化失常导致津液，那个津就是生津止渴的津，好，导致津液分布失常有关系啊，就很容易口干这样子啊。那想改善的话，反而要进食这一些辛香料。

像刚讲到说大蒜当中它有很多的营养素，比如说蒜素，大蒜素对健康就很有益处，有助于调节免疫，还有帮忙抗菌。研究也显示长期适量，要强调适量两个字，摄取大蒜是有助于让血管舒张，然后促进血液循环，它是可以做血压的调节，甚至帮忙降胆固醇。不过呢，蒜素是不耐热变成说你就不能够在这个锅里面让它待太久的时间。对，比较建议就是料理在起锅的时候来加入或者选择生食。但是生食的话，其实大家都有感觉，它的那个刺激感是比较重的。对，这样子的一种刺激感呢，对于肠胃道来讲就是我们的胃部，我们的肠道都会有黏膜嘛它对于这些黏膜的刺激性就比较强本身有胃溃疡啊，胃食道逆流啊甚至正在服用抗凝血剂的患者就不太适合来吃好，要吃的话也要吃那种完全煮熟的，就是可惜了，它比较没有办法去享受到大蒜素对身体带来的益处对，它煮熟之后就会刺激感就会降低

0: 许书豪的不再打扰你，来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在你身边默默守候，夜深了不再打扰。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远警巡逻时发现有名汽车驾驶挥手求助，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生怕宝宝保不住，远警立即开启警示灯鸣笛开道，及时护送就医，家属频频感谢。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正值午后车流繁忙时段，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一心路派出所警员饶杰明巡逻发现，一旁车辆内有民众不断挥手示意求援，立即上前了解，原来车上有孕妇突然出血，情况危急。一心所副所长李家全说，
5: 陈姓男子表示其未婚妻因身体不适突然出现出血情形，急需赶往医院接受治疗，饶员当机立断，请陈男驾车紧跟警用机车，随即开启警示灯及警报器，在前方协助开道，陈男顺利将未婚妻送抵医院接受治疗。
6: 那么他们孕妇
4: 前镇警分局表示，警察除了维护治安交通，更肩负为民服务的责任，面对民众突如其来的急难，远警将秉持人民有需要警察就在身边的精神，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及时伸出援手，以实际行动守护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民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中秋节吃柚子是许多家庭的应景习惯，不过对正在服药的民众来说，柚子可不只是水果，吃错了还可能和药物打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提醒，部分的柚子、葡萄柚中的成分可能会影响药物的代谢，增加副作用的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柚子香甜多汁，中秋节少不了，不过正在吃药的民众可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颗看似无害的柚子可能暗藏用药地雷，而且可别以为药跟柚子隔两个小时吃就没有问题，因为柚子中的成分对药物的代谢影响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并不是简单错开时间就可以完全的避免。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如果不确定自己吃的药能不能吃柚子，建议不要自己猜，也不要为了吃柚子就自行停药、减量或改变服药时间，可以直接把药袋或药品带给医师、药师确认，这样会比较安全。
3: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中秋节吃柚要掌握三要原则，要看药袋，要依医嘱服药，要问专业，想用柚子前要先确认，别让应景的水果变成用药的地雷。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台南世代药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以及4号登场，今年首度由台南市政府教育局携手体育局扩大联办两天，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台南参加。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8: 悠悠台的柳丁哥哥跟土拨鼠姐姐带领小朋友们唱唱跳跳，宣告2026台南市世代跃动幸福嘉年华10月3号、4号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登场，活动也从以往单日扩大为连续两天。市长黄伟哲说，
9: 就是10月3号、10月4号，3号是我们小朋友，我们特别跟东森悠悠台请我们的哥姐来举办非常开心的活动哦。那10月4号就是我们的萌学园嘛，哈、哦，萌学园很多好朋友是适合我们这个比较大一点的同学的哈、哦，那也都欢迎。那地点在哪里啊？在我们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8: 活动首日以亲子同盟为主题，邀请悠悠家族哥哥姐姐带来唱跳表演跟。

0: 跟卡通明星见面会，现场还有主题游行、亲子互动、12区闯关摊位跟25个活动摊位。第二天武林青春邀请台南在地学校街舞社团跟 Luck 啦啦啦舞团、 Like Girls 跟 Mixing 等舞团演出，并安排萌学园舞台剧跟体育运动体验。景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午后的零星短暂阵雨，晚上开始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2度，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4: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3: 是我啊，你是？
4: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3: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4: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3: 谢谢女神。
5: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哦，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7: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8: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说国道五号在北上雪山隧道当中哦，外侧的步行性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是针对南下哦，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有步行性清扫作业进行中。另外先前跟朋友们提到在国五北上 0.7K 哦，石碇隧道外侧不是有坑洞吗？在刚刚已经修补完毕，所以现在就不会影响到车型咯。还有国道五

五号哦，这个应该是很快的发生，很快的就结束了。国五在南下36.4啊，先前宜兰路段前的路间是有一些散落物，然后也很快的就被排除了啊。主要是要来告诉大家，现在在国五的北上头城到平林路段的车行速度已经降到只有55公里啊，平均时速55公里，算是偏慢速，请驾驶朋友们要多一点耐心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Jenny 推出个人的专辑《Fallen Angel》当中这首单曲。Heaven.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日本哦，日本的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呢，最近活动频繁哦，特别是昨天就传出在它的南岳山顶这里，早上七点将近八点的时候哦，喷发了。不过呢，并没有那种熔岩流出啦，哈，熔岩流出就有点可怕这样子。它是火山烟柱哈，直接冲上火口哈，就是火山口的上方，也是很可观哎。它这样一喷哦，就是1400公尺的高空哦。那是第一次喷发，然后呢就接连发生三次，这样最高的烟柱甚至是高达1500公尺的哦。现在针对就是樱岛有持续维持他们的一个入山管制啦，当然不希望有任何的一些意外发生哦。日本气象厅也警告说，如果风向改变的话哦，它喷发的这些火山灰有可能就直接飘向鹿儿岛的市区哦。

最近英岛的这个火山它就是被观测到处于一个蛮活跃的状态哦。除了火山的喷发本身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意外，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就是有的时候甚至是影响到空中交通这样子。对于当地居民来讲，更要留意接下来的降灰，对，因为就是这些火山灰它会随风飘散刚刚讲说一旦风向转变，可能整个这个鹿儿岛市区就会受害当烟尘这些火山灰降下来的时候，哇，可以想见啊，那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糟糕的状况哦？可能所有的物体表面，包括建筑啊，包括车子啊，都会布满这些火山灰哦。

从监测数据来看呢，樱岛的火山活动短期内不会完全平静，它应该都会处于一个这样蠢动的一个状态，时不时可能就喷发一下。那当然他们也会蛮担心说岩浆流出的问题，那个岩浆流出破坏性也是非常的大，不过因为岩浆流出它稍微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所以应该都还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撤离的动作了。

现在全球掀起人工智慧的浪潮哦，不过呢 AI 这两个字母哦，可能未来在美国官方的用语上会被变更，对于我们来讲会没差，因为我们已经习惯这样讲了，讲到人工智慧你就会想到 AI 嘛，你不会有其他的字母出现这样。但是呢，这一切又跟美国总统有关系了。他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出的时候呢，就语出惊人，宣布说未来所有美国官方文件当中只要提到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AI 这样子的字眼的时候呢，要全部的把它改变掉。好，改成什么呢？要改成 SI 对，它的 SI 那个 S 是什么呢？就是 Super， 好，就变成 Super Intelligence， 好，是超级智慧而不是人工智慧。好，那为什么他要去做这样子的变更呢？他的理由是说 Artificial 这个字呢，让这所谓的智慧听起来假假的哦，因为过去只要很多的东西前面冠上 artificial， 你就会觉得说哦是人为故意去做出来的这样子，就会有那种假假的感觉哦。那川普认为说这种不好的一个形容会让大家对于所谓的 AI 有负面的印象了，所以他就觉得他不应该是假的，他是很惊人的，好，所以他觉得应该要把那个 artificial 改成 super 这个字哦。最多他也只能够要求就是美国官方改口嘛，就跟他到处改人家地名是一样的啊，对，就是什么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啊之类的，对，那别人要不要用就是别人自己决定，所以他当然也知道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SI 听起来顺耳朵了，而且也更精确，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一种科技它是非常厉害的一种科技，那它不应该是所谓假假的科技。

不过到底有没有 SI 的一个说法，在现在科技产业跟学术界的认知当中呢，这个所谓的超级智慧 Super Intelligence 不是单纯的名词转换，它的确是有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专门指在各个领域全面超越人类智力的这种高阶的人工智慧形态，所以我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包括像这个 OpenAI 啊 Anthropic 啊、那甚至像Elon Musk 他的 XAI 啊、他们所发展的那种前沿的、就是更顶级的一个 AI 模型、我们当时就把它称为 Super AI， 对，只是那个 A 没有拿掉了，但是那些模型、其实就跟现在可能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又不太一样，对，他们是更高阶更进阶的哦。

朋友们最近有要到新加坡去吗？那新加坡哦，其实你的一些行为真的要很小心，因为有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可能在新加坡它就是违

声的播放音乐，还有乱丢垃圾，还有把脚放在座椅上滋扰他人的行为，这些呢违者都会面临到500新币，500新币很可观，就是新台币12000元的罚款。那如果有更严重的违规行为的话，就是刚刚讲的那些还不够严重，有更严重的会影响到其他人的一些违规行为的话，那个罚款更高，可以到5000新币，就是一罚罚你12万元哦。说实在话，就在台湾呢，我们也常在新闻当中看到，就是一些人在公共场域，有的时候像公车啦，或者是大众运输，其他的大众运输，或者是一些公共场合啊，会有争执。那这些争执从何而来呢？就可能是其中一方他的一些所作所为，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比如说真的有人把脚就是伸到人家椅背上之类的啦，这也不是说在台湾没有发生过，然后就会双方有冲突嘛，那到时候恐怕这个警方都必须要出马去解决 这方面的争端这样子。现在如果说在新加坡定出这样子的规定，我想这类的争端的确也就会少很多哦。但新的法规还是在当地引发乘客的一个正反两极的反应哦。

有些人是认为说，造成他人的困扰就开罚，会不会就是太严苛了一点？比如说有些人就质疑说，如果今天有人他全身脏兮兮的，就散发出很重的味道，也许就是臭味这样子，然后影响到全车的人，那这一类的人你要罚他吗？对，就是在实际的执行面上面，这种所谓滋扰他人的那个定义，或者是说你到底要怎么样子去界定，我觉得就有一点空间在了。对，然后你就因为他身上有异味，所以你就要罚他12000新币吗？对，这是会不会太重了一些之类的啦。但是相对的，也有人是很乐于见到这么重的法则哦。对，因为的确有些人的习惯是很不好的，就是会影响到其他乘客。

Alan Walker 这位 DJ 的作品 Someone Like You。 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汇整。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市址段一路到台北交流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南下311.1公里，在安定交流道的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南下鹿竹到高科则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4公里中和隧道之前的外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219.7公里草屯到中心系统的路段有浓烟，会影响行车视线，要小心驾驶。国道三号北上344.7公里过新化系统连接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并且货物掉落到南下车道，目前封闭北上的内侧车道以及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全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278.8公里过梅山交流道中线及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侧翻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转运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

0: 只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记一起指导
1: 活动。减费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2: 哦，而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哦，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哦，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3: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肥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肥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肥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肥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提醒一下哦，在台二线156到158公里，这里是武滨路路段哦，有进行路面跟排水改善的工程，那它的工期到10月31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9

点到傍晚五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台七线在 108.4 到 108.6K 的在连路段边坡改善工程快结束了，好，就到九月底，每天早上的八点到傍晚的六点钟，现场的管制是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哦，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过了。听到的歌曲，这是由 Kevita 所带来的 Polaroid。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
3: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我们再次邀请到了大和蜜工坊的主理人陈文琪还有赖逸如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好。
4: 主持人好。
3: 今天来到我们访谈的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之前都有不断的提到说蜜蜂这样子的生物其实它是对于环境极度敏感的生物，相信两位应该是体悟会非常非常深刻，尤其是我们在这几年吧，连人类自己都感受到那种气候极端化，夏天变得更热，但是有些纬度比较高的地方哦，他们在冬季下的那种暴雪是很可怕的。
4: 对，
3: 还有就是很多人都认为在台湾我们四季分明，但说实在话，我真的觉得四季越来越不分明了。
4: 对，
3: 然后你会觉得好像夏天越来越长，
1: 是
3: 冬天呢越来越短。
4: 对，
3: 冬天到底有没有一个月，你都很怀疑说。真的吗？我没有经历过冬天吗？这种全球气候暖化，那再加上各式各样的污染，这个对于蜜蜂的生态来讲冲击都非常大，是吗？
4: 对啊，非常大。因为你气候的变迁啊，它会影响到一些植物啦，它植物的成长周期不够，或者它该休眠的时间不够，
3: 是
4: 它所能够释放出来的能量就不足了。
3: 嗯，
4: 啊，变成蜜蜂对于这一种感应的话，比如说它这个植物它时间到了，它

0: 没有出它该出的东西。
1: 嗯，
0: 蜂群反应的时间就是第一点，就是它会产生一些营养不足啊。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它就会开始慢慢的去缩群。
1: 嗯，
0: 蜜蜂自己就会缩群，它就会控制蜂王去减产。
1: 哦，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源了，
0: 对
1: 啊，你就不可以生那么多，
0: 对，它就是控制它，
1: 嗯，
0: 然后它开始减产，
1: 是，
0: 然后我们蜂农就会感觉，哎，蜜蜂开始在减少了，因为一般我们在整理是观察说，它蜜蜂里面的生产量多少，对，
2: 嗯，蜂群族群的旺盛啊之类的，我们都会去观察族群呢有没有一些病虫害，有没有异状，那蜂后生宝宝的状况 OK 吗？那就大概可以知道说这个季节哦。大概是怎样的节气这样子、
1: 嗯、
2: 那如果太热他们蜂群就会慢慢的缩减，
1: 所以你们有观察到说在天气变化非常大的情况之下那个产量会很明显减少吗？
0: 会很明显，
1: 嗯哼，
0: 啊、有、okay. 有可能会完全没有，
2: 像前两年就几乎没有收成，
1: 嗯，
2: 因为就算是有开花、嗯、可是它的温度跟湿度没有达到那个出蜜的状况，所以蜜蜂也不会去采它的花蜜，
1: 嗯，
2: 甚至说它有的花开了，可是你没有达到它的温湿度，那个花是没有花蜜的。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没有啊，我都看到那些果树花开成这个样子，有花啊，那为什么说会采不到蜜？为什么蜂蜜会减产、就是？就是这个原因。
0: 对，
1: 哦，了解。我记得有一年全球的媒体都讲到说蜜蜂神秘消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
2: 有，
1: 消失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危机，因为这个会影响到的，像之前我们有提到说蜜蜂它所扮演的角色不只是生产花蜜，
2: 对，
1: 它扮演的角色还有授粉的部分，
2: 对, 對, 對、嗯、還像全世界几乎三分之二都需要蜜蜂去做授粉的动作，那蜜蜂授完粉了之后呢，它的果实呢会比较成长的比较正常，甜度会比较高一点，
1: 是，
2: 那它的果实呢会因为授粉均匀，所以它长出来的形状呢也会比较符合，
0: 应该说它可以完全发育啊，
2: 对、
1: 嗯、，OK， 就是那个果实可以完全发育、完全成长，
2: 对，
1: 嗯、
2: 不会有那种歪瓜裂枣那种
0: 畸形果了，
2: 对，畸形果的状况、
1: 嗯，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蜜蜂真的哪一天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这会是一个多可怕的事情，真的就是一场浩劫了，我觉得
0: 对，
1: 有太多的植物它可能就没有办法继续繁衍下一代了，
2: 是会这样，就是可能惯性农法会比较严重，像农药、
1: 嗯、
2: 对、
1: 嗯、
2: 那之前是那个芬普尼，对
0: 不是芬普尼，异达安，
2: 哦，异达安、
1: 嗯、
2: 对、
1: 嗯、
2: 那它就是造成说蜜蜂中了农药之后它迷航了，它不知道怎么回到巢，
1: 是，
2: 那他就大部分就死在外面这样子。
1: 嗯哼，他一定要回到蜂巢，他才能够继续生存。
0: 对，
1: 如果说他自己一直在外面绕来绕去，
2: 对，
1: 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2: 对，其实蜜蜂它很聪明诶、嗯，我们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是会定位耶。前三天他们几乎在前三天就会飞到外面去定位，所以他们很会，就是这一箱出去呢就知道怎么回来，那个农药就是造成说他飞出去了他不知道怎么回家，
1: 是农药的一个使用，有关蜜蜂它能不能生存下去的很重要的点。那在台湾的部分相关部门他们是有做任何的动作去管控？
0: 他们好像也是跟欧盟吧，
1: 嗯，
0: 欧盟那边如果禁止什么药不能用了，然后他们就去管控那个药。
1: 嗯，
0: 像之前就是异达安嘛，因为它会伤害到蜜蜂的神经嘛。
1: 嗯，
0: 后来异达安现在被禁止禁用了嘛。
1: 是，只要他们发现说有哪一些农药它是会去伤害到蜜蜂生态的，他们就会立刻禁用了。
0: 对，
1: 但是讲白一点，在台湾我们自己能够产的蜜的那个量应该是不足以提供整个消费市场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其实我们在台湾大部分你看到那种什么超市啊或者是卖场通路上面的，它可能都是进口蜜，
2: 进口蜜居多。
1: 嗯，好，那进口蜜呢，其实刚刚跟两位聊到说也是有品质之分是吗？
0: 有，
1: 嗯哼，
0: 泰国蜜进口的话它也有纯的泰国蜜，然后也有一些比如说它是有味檀檀糖的，品质比较差的啦，
1: 是
0: 还是都会有。
1: 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区分呢？只能从价格吗？
0: 价格
2: 也很难呢、欸。
1: 他也可以骗你，对不对？说我这是纯蜜，
2: 对，然后他卖高价，嗯，对啊，是很难，就是只能找信任的蜂农买、啊。嗯
1: 哼，但是进口蜜我们没有办法找信任的蜂农啊。
2: 对
1: 对，
0: 进口蜜都大部分都是盘商。
1: OK， 所以进口蜜的部分品质，你不能说一定都不好，但是它真的也有所谓的品质好的蜜。

0: 跟比较劣质的蜜，它可能都是会出现在通路的。
1: 比如说完全纯的进口龙眼蜜可能会跟台湾的龙眼蜜价格差不多啊，所以你说有些他们要去买的要卖便宜的，不可能挑那个进口品质好的蜜了，
0: 就有可能像你讲的有很多方式嘛，你可能在养的过程当中喂糖，或者是说直接假蜜混充真蜜，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有有
2: 那其实我们台湾的地形气候，它非常的
1: 四季分明
2: 的，对，所以那个蜂蜜的风味已经很不错了。我觉得台湾的蜂蜜真的品质算很好的，
0: 是，
2: 对，真的不需要就是在特地说为了买泰国的纯蜂蜜然后再来做，对啊。
0: 好，所以这个真的也蛮考验消费者的智慧的。那对于两位来讲，从事养蜂的产业，你们会觉得很辛苦吗？还是乐在其中呢？
1: 应该算乐在其中啊，因为已经毕竟已经养了快12年了，对，已经习惯了，
0: 已经习惯了。
2: 对，然后我们坚持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纯的蜂蜜，希望蜜蜂这一块呢，它能生活在那种比较无害的环境，然后又可以帮忙大家果农去蔬果一些授粉，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其实很开心，可以这样子。
0: OK， 可是是辛苦的嘛？虽然是乐在其中，但是是辛苦的嘛？
2: 是辛苦。
1: 对，因为我们搬蜜蜂搬迁都晚上。
2: 晚上你知道等蜜蜂回家可能6、7点，然后你再用那个烟赶它进去，然后关门关大好，然后再搬上车，然后就搬移到别的地点这样。像我们如果再搬到中南部的话，可能就要2、3、2个小时，
1: 3个小时
2: 的车程。
1: 比如说我们从三星搬到那个彰化，基本就要3个半小时。
0: 是，
2: 而且搬完你不是把它放在车上就好，你还要卸到你放的位置嘛，然后再帮它，对，再帮它开门，对，让它就可以通风透气嘛。再从那个彰化回到宜兰，常常都是3更半夜，
1: 都天亮了。
2: 对啊
0: ，OK， 等于是你们熬夜在工作。OK， 这是大家在吃蜂蜜的时候想象不到的苦啦，对，我们虽然吃蜂蜜吃得很开心，甜甜的，但其实背后每一滴蜂蜜，它之所以可以被生产出来，其实就是蜂农这么辛苦的去移植这些蜂箱，这样子。
1: 对，
2: 而且常常会有突发状况，地主就会，那个隔壁的明天要喷农药，我们连夜就赶快搬走，所以常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0: 因为这都是不能预期的，
2: 对，而且也没办法让你拖延的，接到消息就是最好是当天或者是隔天就要马上走，对，我们就有遇过就是放过去然后他撒农药结果都死光光的啊。
0: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会不会觉得说你们的生活都被绑在养蜂这个事业上呢？
1: 应该算没有完全啦，因为他最忙的时间也差不多是3月到7月份这个而已。
0: 是，
1: 对啊，
2: 但其他时间是比较弹性的，就是自己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啦。
0: 所以说他其实还是有一个我们讲的农忙期，
1: 对，
0: 养蜂的农忙期，
1: 对，
0: 大概就集中在那几个月份，
1: 对
0: 啊，那其他的时间就可以放心的把蜂箱摆在那个地方了吗？
1: 就是搬回我们原本放的基地。对，
0: 原本放的基地就是在三星，
1: 在三星
0: 啊，所以这个部分倒是还好，还是有自己的可以运用的时间。
1: 对，还是有应用的时间啊，只是说他我们会把最忙的时间分出来而已的。
0: 你们在养蜂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成就感来源是什么？
1: 得奖，
2: 就是我们的努力终于被看见
0: 了。是是是，因为今年在2025年，你们获得全国荔枝蜂蜜品质评鉴的特等奖，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要拿到这个特等奖，它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要拿这个奖的话，就是你要很用心的去照顾蜜蜂，然后再来你挑选的场地，你要很用心的去挑选。对啊。
0: 他们会从什么样子的部分去做评鉴，把你的产品列为是所谓的特等？
2: 第一个关卡当然就是检验的部分，你要就是符合他们的法规检验没问题之后，才有进到第二关。那第二关就是评审，十几个评审，然后看一些颜色、风味，然后香气，
0: 是
2: 还有品尝过后，然后下去做评比。
0: 所以它其实也有会去透过科学仪器啊去检视的部分，
2: 对，
0: 再来就是由专家们
1: 对
0: 去品尝它的一个风味。
2: 对，
0: 全国大概有多少蜂农可以拿到这个特等奖？
2: 特等

0: 讲的话，他是前 10% 优质的人入选，所以就会看是报名的人数。今年的话是40几位，
1: 嗯，
0: 对，然后取4位特等。
1: 40几位报名参加，
0: 对
1: 啊，其中只有 10% 会是列为特等，所以你们就是4位的其中一位哦，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这个是得奖，这是文琪最大的成就感。那对于易如来讲，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如说消费者的反馈啊，或什么的？
0: 哦，我们曾经遇到一对消费者老夫妻，然后让我觉得很感动。
1: 是，
0: 我会认识他，是我们之前在山西那边的骆羽松展售，他来这边玩，然后来摊位那边品尝我的蜂蜜，
1: 是，
0: 就他就觉得我们的蜂蜜是真的很纯粹，又听了我分享一下我们的养蜂经历这样，然后就很喜欢我们家的蜂蜜，买回去隔一年哦，因为他们老夫妻不会用那个手机嘛，
1: 嗯，
0: 对，他们还是那种传统的那种。
2: 对，
0: 他们居然是拿着我们的盒子，他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说：“哦，你们家真的有够难找，你知道我拿着你们的盒子，这样沿途问过来，找到你们家，只为了想要跟你买纯蜂蜜，因为我们只信任你们。”
1: 哦，
0: 你知道那份感动，我超
1: 记忆犹新这样子。
0: 对，
3: 而且又是从桃园来，
0: 桃园特地来、哦，
1: 是，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很让我们觉得做这一份行业终于被认可，然后我们的坚持终于有价值了、
1: 嗯，
0: 被人家认定的那种感觉。
1: 嗯哼，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啦。消费者的这种很坚持说我就是要吃你们家的蜂蜜这件事情，对于不管是哪一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讲，都是会让他们敏感在心的，
0: 超感动的。怎么会，对，就是有人这么愿意相信我们，然后认定我们，认可我们的努力这样、
1: 嗯、
0: 他们到几乎每一年都会再回来回购、
1: 嗯、
0: 我其实有跟他们说，不然你们大老远来，那我们可以用帮你用寄的方式。
1: 是啊，
0: 对，他就说不要，我们就当做一年一游拿三星丸这样子。
1: 是是，
0: 他每一次都拿10几罐回家，
1: 就是一年份搬回家。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超感动的，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两夫妻这样。
1: 嗯哼，好，你讲到说你们其实还有做一些这种展售、哦
0: 嗯、
1: 这个是重要的吗？对于你们去让大家认识这个品牌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
0: 我觉得就是也是要对外曝光了，像不然自己努力，我们其实刚开始养的那几年，前几年是没有在对外曝光或者是行销的，那很少人会知道我们其实三星还有人在养蜜蜂这件事。
1: 嗯，
0: 直到我们前几年还参加那个三星他们推广的米香节跟银柳节，有一些客人给我们反馈是哈，三星还有人养蜂哦，我怎么都不知道。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出外推广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自己的品牌曝光。那也可以接触到不同的客群。对，像那对老夫妻也是因为我在摆摊的时候接触到，所以就认定到我们到现在
1: 经营品牌。当然你要尽量的让这个客人有所谓的品牌的粘着度，第一步让大家认识你们这件事情，
0: 对，
1: 还是非常重要的。就先知道你们之后去尝试了，然后知道这个产品的好，不断的回，甚至把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产品的好帮你们宣扬出去，这就是所谓的口碑行销的这个部分。
3: 对对对，
1: 非常谢谢两位在过去4集当中跟我们做的分享哈。当然最后也祝福文琪跟易如可以继续把品质最好的蜂蜜带给大家。
0: 谢谢主持人，
3: 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
3: 谢谢。

好，提醒大家哦，在台七丁线呢，包括了 1.05 到 1.25K 的双连皮路段，还有台七丁的 5.6 到 5.8K 的钻头路段，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哦进行当中。那工期都是到9月30号，这段期间呢，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时间3:29，关心5分钟。

0: 景广新闻。
1: 全球 AI 投资热度延烧，台湾位居全球硬体制造核心，生产及出口持续畅旺。台中院指出，八月不止电力景气灯号续成热络红灯，随着 AI 动能扩及供应链，产业用电首度突破160亿度，创历史新高。热带性低气压TD29 预计明天增强为台风梳理机，26号可能达到中度台风等级。中秋节天气稳定，赏月的几率高，但山区要留意午后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秋连假各地以多云到晴为主，高温普遍超过30度，内陆局部可以达到33到34度。因为云量偏少，清晨辐射冷却明显，竹苗地区低温可能降到20度以下，日夜温差较大。气象署预报员李孟轩表示，准台风梳利基预估朝西北西移动，27号抵达日本琉球南方海面后北转，但部分模式预测路径偏西，更靠近台湾，后期不确定性高。
3: 那至于在强度方面，基本像目前是热带性低气压，那预计它明天就有机会增强为台风，轻度台风的一个等级。好，到了26号左右就有机会再增强为中度台风的一个情况。到了周五，也就是中秋节这一天哦，整体上来说，其实各地还是多云到晴为主，比较偏向还是午后的一个阵雨的情况。然后还是以嘉义以南地区比较偏山区的地方，可能午后的一个雨势相对会比较多一些。所以预计在中秋节这天，其实各地基本上要看到月亮的几率相对都是会比较高的。
2: 周一开始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降雨几率提高。此外，26号起，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及绿岛沿海有长浪，彰化以北及澎湖26号到30号适逢年度大潮，涨潮期间需要留意积淹水情形。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内政部今天举行115年度行政、司法、监察三院防灾事联合培训专班开训典礼，首度携手三院共同办理防灾事专班，希望透过系统化训练，提升基层的灾害适度能力。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为了提升社会自主防卫韧性，内政部启动行政院、司法院及监察院防灾事联合培训。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初级应变及避难的行动，攸关人员安全，也影响政府核心业务是否能够维持运作。透过防灾式的培训，让机关运作不中断非常重要。
5: 我们自己要有这个能量，在我们的工作场合来恢复我们整个机关的运转，好，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如果是下班在家，我们也希望在家里面每一位家人都能够共同有防灾的能力，这个万一如果说台风地震任何状况，小到我们手被割伤，我们都知道怎么处理。
4: 内政部指出，本次专班培训现职人员约100人，以确保政府的核心行政中枢、司法服务及监察运作在灾时维持稳定不中断。目前已经培训17万9000多名防灾士，正稳健朝向200000名防灾士的目标迈进。未来将持续扩大跨部门的合作，将防灾概念融入公部门及机关文化，打造更安全、更有韧性的台湾。记者陈正日晨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软式网球好手陈博弈今天在男子单打四强与日本名将上松俊贵上演激战，可惜中场以2-4吞败，虽然无缘金牌战，但仍为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铜牌。粪土集团在嘉义市闹区头天厝打造高科技大麻温室，宝山总队第二大队与检警联手侦破，查扣市值超过2000万元毒品，成功断绝毒品源头。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二大队接获情资，某犯罪集团涉嫌隐身在嘉义市闹区透天厝内，利用高科技设备一条龙栽种大麻，于是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嘉义市警局第二分局、嘉义县警局民雄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发动两波搜索，将制毒师廖姓和陈姓两名嫌犯查缉到案，并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活株67株及专业培育器材。宝山总队第二大队苏信成大队长说，
7: 警方调查嫌犯租用民宅打造具有定时光照与空调之自动化温室，并由

0: 陈显担任制毒导师，传授扦插法，将一株大麻成功分支成67株活株。现场一查扣 ketamine 酶定及毒品咖啡包，总市值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
1: 警方表示，所幸及时破获这处扦插法种植大麻工厂，如果长久分株繁衍，对社会危害重大。全案警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嘉义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及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溪，透过镜头记录焦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焦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溪乡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cus， 我是迷你猪。好，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现在国五北上投程到平林路段的一个。

车行速度呢已经降到不到50公里了哦，只有40几公里，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一点耐心哈，表示现在的车流量是有持续增加的哦。另外在台二线哦 ,161.3K 的龙德大桥南下线伸缩缝的维护作业哦，到待会儿就会告一个段落了。现在经过的话它应该施工还是占用了外线车道哦，内侧是可以通行的。另外要请朋友们注意台九丁线哦，两个施工路段是 9.4 9公里路段，这里有横向箱涵的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工期到11月30号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另外台九丁的 44.3 到 44.9K 观音路段呢，配合台电办理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哦，工期呢是到10月底，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哦，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还有再来看台七线，台七线的两个施工路段哦，都有进行交管，其中一个是在英式路段 86.9K，然后另外一个是轮皮路段 101.5K 哦，这两个路段都是边坡施工，那它的这个工期呢都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9.05分到下午的4点钟哦，这一段期间呢管制就是每半小时放行5分钟，所以朋友们如果要做行程规划的话就是稍微注意一下，尽量在整点半点来通过，对于你来讲会比较顺一些。好，听到的歌曲它是 Vanessa Carlton 这首作品，好像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它的经典作品哦， A Thousand Miles。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今天要继续的来听，这个南伊利诺大学卡邦戴尔分校的研究助理啊，扎亚瑟卡拉他的一个说法啊，因为他们的研究团队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他们利用废弃的塑胶，还有农作物的废弃物。把它竟然可以转化成食品，是那种具有高蛋白营养价值的饼干。能够想象塑胶变成可吃的东西吗？我们不是都很害怕会吃到太多的塑胶为例吗？好，他们的重点是团队运用基因工程打造的酵母菌去把塑胶跟农业的这些废料就这样子转化成蛋白质，这是他们厉害之处。好，来听听他的说法。

好，打造出来的这个饼干真的能吃吗？这件事情很重要哦。对，就是它真的就可以让我们毫无顾忌的吃到肚子里面去吗？虽然听起来是很不错，对不对？一方面又解决了这个塑胶废弃物，不会让它在环境当中造成危害，然后二方面呢，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这种食物来源。好，那他们其实也不是说随便的就敢对外去发表这项技术，他们是做了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黄立行所演唱的《礼物》。好，最近李茅山是不是也陆陆续续收到一些礼了啊？
1: 哦，对
0: ，OK， 那这里面有让你很满意的礼吗？
1: 哎，也没有，
0: 也没有，因为这种过节送礼好像哦，基本上变化不大，对不对？
1: 对啊，
0: 大概就是那些吧，对，月饼啊，哦，或者是一些点心啊，哦，嗯，那你觉得你是一个懂得送礼的人吗？
1: 哎，我喜欢送一些比较奇怪的东西。
0: 可是对方会开心吗？
1: 就是有趣触鼻的东西啦，
0: 你自己触鼻，结果对方拿到就三条线。
1: 不会啊，他知道为什么我要送他这个
0: 哦，
1: 然后他触鼻可能不一定用得到，但就是好玩
0: 哦，好玩之后
1: 好玩的东西，
0: 好玩之后用不到，
1: 哎，
0: 好像也不是多好的事，
1: 但当下很好玩啊。
0: 哦，当下
1: 是开心的啊，
0: 当下
1: 有趣的。
0: OK，
1: 对啊
0: ，OK， 好，我真的觉得就是送礼真的是一门学问啦。哦，
1: 所以是不是像我这样送就很好？至少当下，
0: 你说
1: 触鼻吗？对啊，至少当下大家都很开心。
0: 没有啊，我都觉得说你送给我的东西要，比如说我能吃，喜欢吃，
1: 哦，
0: 或者是我用得到，
1: 对，
0: 不能送给我的东西让我觉得尴尬了，这个我不爱，
1: 用得到太贵。
0: 用得到太贵嘛？其实有些东西用得到不会很贵啊。
1: 可是如果你送给别人太贵，人家不好意思也不行啊。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送你就是一台宾士车，你不会不好意思吗？
0: 不会，
1: 我用得到，但是不好意思啊，太贵啦。
0: 不好意思，你要送我是 OK 的啦。你中乐透的时候，你送我一台宾士车，我可以接受。
1: 我的意思是这个样，就是你有时候送太贵重的礼物，别人反而会不好意思
0: 哦，
1: 对不对？对方反而不会喜悦。
0: 没有，因为而且不是，就是我们，你知道东方人强调什么？礼尚往来，送太贵，其实有一个很怕，就是说啊，那我要回送什么？
1: 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礼尚往来。你送出去就要送的开心，你不要预期别人会回送
0: 你，这样子不要有回礼的那个心态，
1: 不要有这种心态。
0: OK，
1: 对啊，
0: 好啦，
1: 干嘛啊？你要送就欢喜送，还要要求别人回礼给你，啊？
0: 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没有预期人家，可是是对方，哦，
1: 对，
0: 我觉得主要是对方的心态，他改不了啊，就是东方心态啊。
1: 我不会，我不会，

0: 别人送我礼，我是不会回礼。
1: 大家知道啊，礼貌是不回礼的、哦。
0: 对，我是不回礼的。
1: OK，
0: 对，
1: 好的，把节目现场就送，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
0: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止端一路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28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的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约3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一路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时速约30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路段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261.5公里过斗六交流道边坡有浓烟，要请小心，会影响行车视线。南下344.7公里新化系统之前持续封闭内侧车道处理先前事故的散落物，造成后方一路回堵到善化交流道。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顺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还有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3.5公里，深港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铁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4: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5: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6: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4: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5: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是不到50公里的，南下是81公里。那北上的部分目前是没有特别的管制情形，请驾驶朋友们进到隧道之后呢，安全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尽量提高自己的车速哈，不要当这个慢速车路队长了。在这个接下来即将迎接的4天中秋教师节的连假呢，还是有一些管制的措施要来提醒大家哦。首先在匝道封闭的部分，第一天9月25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第二天的9月26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那从9月26号到9月28号，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3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我们会进行高承载管制哦，包含了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哦，届时必须车上要坐满3个人才可以利用国道。收费措施的部分呢，采取的都是单一费率哦，暂停收费的时段也都是在连假4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中。还没有做好这个行程规划的朋友，赶快规划起来了哈！今天已经星期三了，明天下午其实大家应该就会有那个放假很嗨的心情了哈。你管我定情，我就是个爽王，我代配。我刚刚讲什么事啊？哦，对，就是我刚刚所说的那种礼尚不往来啊，并不是代表说我真的不会回礼，而是我觉得在送礼的那个当下其实不需要有回礼的预期心理，好不好？然后那个收礼的朋友，你也不要有要回礼的心理压力，好不好？我个人觉得礼尚往来这件事情很奇怪啊，就是要送礼我们就送得开心啊，你不要送礼送得好像预期别人会再回一个更大的礼给你，好奇怪，对不对？啊，你收礼你也就收得很开心啊，你也不要有压力想说啊，我要回一个更大的礼给他，对不对？这样不是搞得双方压力都很大吗？什么你？是不是？如果真的够有交情的话，哪有礼尚往来这种事情呢？对不对？好，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李浩伟跟 Lucy 的合作，这个是他们的最新单曲，叫做 Love Won't。 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是

0800000123，或者是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哦。透过 LINE 账号的方式呢，你可以直接传送所在地的照片给我们。那我们的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加入之后呢，会看到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播音室的麦克风，就可以传送照片给我们啦。好的。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4:1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今天很想要就是大说实话这样子，包含刚刚的那个礼尚往来的部分。我知道大部分的朋友啊，接下来遇到了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4天连假，应该是蛮开心的，就是可以好好的休息嘛。可是我想应该也有一些朋友很讨厌放连假，比方说有些服务业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休息，他反而要加班，对不对？他不能休息，要停休。或是有一些不是很想要回婆家的媳妇遇到了那种传统年节啊，民俗节庆啊，就会觉得心情很不好，对不对？对啊，所以有时候有时候看事情的角度不能太单一啊，就是其实很多人是不喜欢连续假期的。我是还好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就这样应该就算开心，对不对？这个世界上只要没有让你觉得烦心的事情其实就蛮好的。我觉得对于连假我是心平气和，心平气和的面对连假，只要大家不要塞车，路况不要很塞，我就觉得很棒这样子。台日线156到158公里，武滨路路段路面排水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七线108公里在连路段边坡改善工程，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台七丁线1公里处双连皮的边坡改善机动交管，钻头路段也是一样哦，5.6到5.8公里同样的管制情形。台二线161.3龙德大桥南下路段的伸缩缝维护工程，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维持通行。在马太恩西桥的部分哦，这个桥梁运输的作业呢，预计进行到9月24号，那不包含9月24号的晚上，所以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终于终于最后一天了。东澳到南澳113到123公里，还有154到165核人到崇德，今天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一样会进行这个封闭的管制，最后一天啦。台九丁线9.4公里、9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44.3到44.9观音路段台电办理电线杆地下化的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线86.9英式路段，还有101.5轮皮路段的边坡工程，目前都是半点放行5分钟的管制。在台七甲

17.6 到 17.7 四季路段配电的维护工程，机动交管哦。一样是深夜的施工，台九丁线60到61公里和平隧道的照明系统管养维修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5点单一车道管制。以上的施工状况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0: 4:25，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哦。周三周四呢，大多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迎风面会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啦。从今天晚上开始呢，到明天，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大台北山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的。大台北平地、花东和恒春半岛则是零星的短暂雨。那到了星期五中秋节呢，其实全台湾的天气也是呈现稳定的状态。白天气温温暖偏热，那降雨的区域会变得比较小一点点，只有在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的平地跟其他山区有些零星下雨的状况，入夜之后对流就会消散了，所以各地看到太阳不是太阳月亮的机会是蛮高的。周末大概也都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星期一要特别注意这个台风的外围云系要特别靠近我们了。由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雨势会增多，所以在连假的最后一天呢，天气状况可能不是那么美丽呀。目前这个太平洋上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还没有成为台风，那预计可能在今天最快在今天就会生成今年的第26号台风，叫做苏力基。根据欧美传统模式都预测说苏力基可能会在9月29号前后从台湾的东南部登陆，预测它会登陆，可是呢 AI 的模式则是预测它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会北转，所以还是有不同的预测情形。这个时候登陆的台风就不得了了，不要来不要来。好，虽然我们祈祷他不要来，但是还是要随时最注意他的这个最新动态，好不好？如果真的不幸他要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话，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这样子总不能把头埋进土里想说他不要来不要来他就不会来嘛，对不对？也不是这样。道路的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会跟您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1: It's time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新闻。食药署消费红绿灯亮了黄灯示警，人工肛门使用的康威益舒挺造口袋特定的批号产品，因为

0: 原厂制程的问题，可能存有渗漏的疑虑，已经要求业者在10月20号之前必须要完成回收。劳动部在明天将会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双方对涨幅期待不一。劳动部长洪生汉在今天表示，明年最低工资调升几率高，有机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实际的调幅仍旧需要由审议会来做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2: 我认为 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0,000的机会是蛮高的。
1: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全数反映，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内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招揽东欧旅游团，但收钱之后却没有汇往当地，还伪造汇款单来取信团员，导致于27名的团员险些被丢包。台北地检署在今天侦查终结，依照了伪造文书罪嫌，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检警查出壮游旅行社失信负责人2年多前对外招揽东欧巴尔半干岛单飞13天的旅游行程，每人团费要11万多元，包括加一名执行医师等27人报名参加，并先后缴交了144万，并先后缴交100多万元的预付款。事后失信负责人因资金周转出问题，在收取款项后不但没有汇往东欧在地旅行社，还伪造汇款水单给团员看，并改由其他领队带团，结果27名团员到了当地遭到地接人员扣留，在遗失先垫付相关款项后才没有被丢包。检方侦查后依法将失信负责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常说，
4: 失信被告涉嫌伪造外汇水单案件业经侦查终结，依刑法行使伪造准失文书罪嫌提起公诉。
3: 据了解，失信负责人到案供称因台风影响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才没有将款项支付给当地的旅行社。检方调查后认为负责人收到团费后确实有协助旅客安排住宿，主观上没有诈欺的意图，因此只依伪造文书罪嫌提起公诉。请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0: 迎接中秋连续假期，为了疏解交通拥塞，屏东县警察局运用了科技并且各项的管制措施，同时执行智慧号志交控系统，还有及时车流来调整长绿灯的号志，请用路朋友要注意现场引导的牌面，还有远景的指挥来行事。记者宋玲的报道。
5: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说明，中秋连续假期有4天，为了维护境内的交通顺畅，将调阅分析台一线南北车流量进行评估，适时也会发布启用调拨车道以及分流措施。局长甘延明说，
6: 采提前部署各项交通管制与调拨车道措施，同时台一线智慧号志交通控制系统将依及时车流调整长绿号志，以提升整体通行的效率，另可以透过 CMS 资讯看板以及 LED 交通字幕器或收听警广，随时掌握即时路况。
5: 另外，警方也结合南工分局出动空拍机，严密监控台一线以及台九线沿线的车流，以及时派遣警力快速疏导车多的拥塞路段，并严格取缔交通违规，架设录影机方式严格取缔台一线违规行驶机慢车道的汽车，以免违规争道造成事故发生。请国网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大概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明天可能会有些零星降雨。

0: 气候，那整体降雨的情况没有到很明显。那中午过后，同样的在南部山区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包括在嘉义南的平地，还有其他山区啊，中午过后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哦。那在温度方面来说的话，基隆跟东半部白天的高温大概是在29度到31度，西半部白天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1到33度之间啊，内陆地区可能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哦。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的话，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大概是在22度到24度左右啊，感受会比较凉一点。那其他地区的低温大约是在25度到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朋友建议适时的调整穿着。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3: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4: 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6: 警察先生，怎么了？
5: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6: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5: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6: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5: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7: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6: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7: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8: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0公里左右，稍微慢了一点点，但后方是没有进行特别的管制情形。驾驶朋友们进到水山隧道之后呢，请您保持安全的。

车距，稳定的车速，不要当慢速车。出了隧道之后，这个速度就可以回到接近80公里了。其他的部分，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黄兴浩的《So 无理唔敢讲的听》。

好，4:45，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了，0800-000-123。中秋节要去哪里玩呢？这个可能也是大家蛮期待的，东山乡的中秋节应景活动月亮什么东东、哦、昨天晚上5点呢，在东山火车站前广场点灯了。今年呢，是以宇宙探索和童趣幻想作为主题，打造了7公尺高的月球飞碟，搭配了超萌的玉兔跟星际外星人，来营造奇幻的节庆氛围。这个装置艺术的主角今年叫做月球飞碟，融入了月亮的意象跟飞碟的造型。那驾驶舱里面还有一只玉兔，飞碟的底部呢，用特殊的灯光投射出光束，就像外太空的飞碟降临东山。另外一边呢，还有高坐在地球上的星际太空人。相信在这个中秋节假期应该会成为拍照的热点。月亮什么东东呢？哦，如果你现在人在附近的话呢？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抽奖的活动。好，那这个展出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应该是从今天，对，今天9月23嘛，今天开始到11月1日，每天下午的5点到晚上11点会亮灯。那傍晚5点开始呢，会推出限时的好礼活动哦，拍摄现场装置艺术，公开分享到个人的社群平台，就可以来兑换幸福东山环保袋，没败哦。好，这个是中秋节在东山的活动。另外在国庆日呢，宜兰市也会有星光音乐节在宜兰运动公园的体育馆前登场了，主打的是日夜双舞台跟国庆烟火秀哦。下午呢，会有新秀乐团在小舞台开唱，那入夜呢就有主舞台了。主舞台10月9日会是星光摇滚晚会，包含了芒果酱、董事长乐团、 UNUS 和911、哦、会来到现场。10月10日国庆日当天则是民歌晚会，有包含了像是郑怡、黄仲坤、余台烟、施孝荣还有徐景淳会接力献唱。现场呢还有体能的极限气垫、人体的泡泡球区，活动全程免费哦。只要从每天下午3点开始，在公所的文化发展所脸书留言“双十国庆一起追星”，标记3名好友，还可以获得每天限量250个的防水露营垫。好啦，2个连续假期不同的活动，都欢迎大家可以到现场参与哦。

0: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0: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了，希望这个我们的国家代表队有很棒的表现哦。就是我都说这种比赛都是我们国家沾光了哈，不能说他们是台湾之光，我要说的是台湾沾光了哈，沾了这些选手们的光。我想要表达的是，就是这些选手他们的光芒是来自于他们自己啊，对啊，来自于他们的努力跟训练啊，对不对？

好了，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喽。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1: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0: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下午5点，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连影 Eric。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是指段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199到200公里之间过

彰化交流道有一团绳子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高科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81.6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的外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桃园到林口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走走停停时速约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45到344公里之间过新化系统持续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北上144公里过通宵交流道的外侧有轮胎掉落，北上宝山出口匝道也有散落物，继续往北树林到土城则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西向 20.6 公里燕巢系统之前的路间有砂石车故障停放，省道部分台74线西向大里路段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建议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0: 好，时间是5:0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任何的道路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最新的道路情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电话邀请到了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业务组的陈慧斌组长，今天一样针对这个国道服务区的部分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哦。组长你好。
1: 是那个用路人听众朋友，这个主持人大家好。
0: 好，今天呢，因为这个星期是中秋节连续假期嘛。

0: 齁，所以相信很多朋友们利用这个国道上路的机会也会变多，可能平常没有在利用国道的朋友在连续假期也必须要利用国道了，所以今天还是针对这个服务区的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做一下提醒。首先在这个关西服务区跟湖口服务区的部分，它的太阳能光电设置工程还在进行当中这样子、
1: 嗯、对，因为整个高雄局配合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其实在关西服务区跟湖口服务区南北站有进行一个太阳能光电工程的这样一个设置的这个部分嘛，所以在关西服务区的部分有部分的小型车的这个停车空间因为受到工程的这个影响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停放，所以这个在平日的时候会持续调拨大型客车的这个停车场来去供小型车的这样一个停放，好，所以这边还是可以要请这个在关西服务区的小型车的用人在用餐的这个尖峰时间，比如说11点到1点半、5点到7点之间进到服务区的时候，可以考虑停放在这个大客车的这个停车场，那这样的话会比较方便停车。那另外在湖口部分也是一样，那也是在平日的时候会调拨部分的这个大客车的停车位供小车客来停放，那也会划设零星的这个小车的这个临时车位，那同样也是请这个进入湖口服务区的用人在用餐的这个尖峰时候，那进到服务区的时候要配合现场保全人员的这个引导
0: 部分都特别的提醒大家。那当然这个有时候 eTag 大家会说有很其实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疑问，相信组长这边已经接到很多询问的电话，有些人就说啊我没有收到啊，那个我不知道缴啊什么，这都不是理由好吗，你的账单
1: 对对对
0: 那个地址就是要设定好啊，怎么可以没收到呢？ 对不对，
1: 你如果没有设这个地址有更动的话，那记得要去到监理单位去办理一个地址的这个异动、那这个 EDC 当然会是一个行政文书嘛，账单就会先寄到户籍地，
0: 是，
1: 那如果说你没有居住在户籍地的话，那监理单位有一个新增的这个服务就是新增通讯地址、那你可以向监理单位去办理这个新增的通讯地址，那之后这个总公司就会依照这个新增的这个通讯地址优先寄送账单。那如果是公司法人车辆，那账单会寄到公司的这个营业地址，那同样的营业地址如果有变动的话，那记得也要向监理单位去变更这个地址的这个异动。那当然最方便的是你可以申请这个通行费的这个电子账单、之后就可以改用 email 去收账单，
0: 就没有这个地址的问题了，
1: 做一个线上直接查询。那申办电子账单其实也是很容易，只要一通电话拨打到宇龙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98，在线上就可以做一个申办。
0: OK， 所以02771619998这个电话记起来，可以办理所有 ETC 的业务，好不好？
1: 对，是
0: 所有的问题都要打这支电话就对了。OK，
1: 对。
0: 那当然 ，eTag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诈骗讯息，还是希望大家收到类似诈骗讯息的时候，可以去了解一下它的内容，哈，观察一下自己平常的这个行车用路的习惯，是不是真的有欠费的状况。但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你就拨165，要不你就拨打我们刚刚提到的02771619998，直接去询问就好了。
1: 因为诈骗的讯息其实是真的是很多啦，有时候就是说你的健保卡在哪个医院啊，或者是说这个什么东西，所以他的这个诈骗的讯息当然是非常多。但这边还是提起来用人说，你如果有接到这个疑似的电话或是简讯的话，那就是刚刚主任说的，你要拨打宇龙公司的客服专线02771619998，在线上稍微打个电话去确认一下，就知道有没有这样一个欠费，就会避免受骗，这样被防止诈骗。
0: OK， 我想他们的客服专线现在最常接到的，应该也是问有没有没缴费这种诈骗讯息的电话。
1: 有时候旁边听到朋友们接到那个被诈骗，其实都会觉得蛮可惜的哈。但是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要稍微停一下，就记得多花一些时间去做查询，就可以去做一个避免这样也被诈骗。
0: 对啊，说实话也没有这么着急啦哈，就是去做一下求证非常的重要。
1: 有时候不要说收到一个简讯或者是通知，其实心就慌了，所以稍微还是要心要定一下。
0: 没错 ，OK。所以针对这个诈骗讯息，跟大家做一下提醒。现在应该比较少见的就是那个货车司机没收车斗了吧，因为有时候早期
1: 比较少。 对，但是这边其实还是要呼吁一下，因为早期其实有相当的多了，过往其实发生过很多次的拖旧车没有收放拖车杆，造成撞损高速公路的 ETC 门架或是交控门架、以及衍生出相关的交通也安全的这样一个案例。那当然你如果撞损 ETC 的门架，后续就会影响收费，就赔偿相关的 ETC 设备跟通行费赔偿的这个问题，所以这边还是要呼吁一下这个大货车或是特殊车辆的这个

0: 司机朋友们，如拖轿车，好，你所以你在行驶前、行驶中的时候，千万要确实注意你的这个后车斗或是相关设备有没有收合好，
1: 嗯，
0: 那避免超高，那以避免去撞损这个 EDC 门架或者是国道相关的这个设施，那就会避免后续相关的这个赔偿的这个一个责任。
1: 嗯 ，OK，
0: 或者行车安全，
1: 尤其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大家行车速度又很快哦，你不是像一般行车道路，可能不小心撞到桥墩，我还有个缓冲的时间，那个高速公路那个速度一冲撞上去，应该损坏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这样子，所以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特别注意。所以呢，这一次在这个中秋节连续假期之前，我们邀请到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的业务组陈慧斌组长，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来做一下简单的提醒。再次的感谢组长喽，中秋节快乐！
0: 预祝这个主持人跟听众朋友中秋节连续假期大家快乐。
1: 嗯，中秋节快乐，谢谢组长，拜拜，
0: 拜拜。

我刚会不会结束的有点仓促？应该还好啦齁。我们有听众朋友说那个回数票啊，就是家里面还有十几张齁。欸，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留一两张下来好了，好吧？还是它是一本的？如果它是一本的话，我就觉得可能要留一本下来。但如果它是零散的话，我们是不是把其他的也拿去换成那个现金？40块可以干嘛？可以吃一顿早餐吧，就简单的台式早餐应该是 OK 的哈，一个蛋饼加一杯红茶之类的，对不对？对，因为我也是那种会留回数票的人，如果我在家里看到回数票的话，我会舍不得把它拿去换掉呢。我不能说它是一个，不能说它是一个坏习惯，对，因为也无伤大雅嘛，可是不要有囤积，什么东西都要留的话就不 OK。 我的朋友对于我就是在家里面摆放的物品都觉得我有点些微的囤积症状，但我个人觉得没有，没有病逝感这样子。但真的没有用的东西真的就是把它丢掉，没有用的，不是它还可以，它不能用哦，是没有用的，没有再用的东西，好不好？好了，如果是一本的话，我建议要留一本哦，因为那一本才是完整的啊。

稍待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任何道路的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76线延伸段最后工程即将完工，预计从芳苑交流道到国道一号将节省25分钟车程。因应通车举办路跑等活动，还设置快闪公路美术馆，一窥工程从无到有的过程。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东西向快速公路台76线最后一里路，从国一普盐系统延伸到台61线芳苑交流道，串联国一、国三、台76线及台61线，建构完整的高快速路网，促进观光及地方繁荣。全长21公里，分四标执行，最后一标第四标预计在10月下旬完成通车准备。北区新建工程分局李正安副分局长表示，庆祝完工通车，将举办路跑及自行车活动，

0: 还有快闪公路美术馆登场。
1: 在桥下选择了八个公共艺术的作品哦，变成一个公路美术馆的概念哦，就是在桥下做备美术作品哦，让它成为公路美术馆。那民众来参观活动的时候，也可以一起来走访这样的一个公路美术馆哦。这些美术的馆的作品都是利用营建废弃材料去发想。
0: 台76线延伸段工程沿线在浦沿二零级方院高架桥下，融合在地特色，设置三件公共艺术作品，其中方院的海田交织潮间共生抢先亮相。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一名女子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时，未依规定刷卡，员警到场查证身份时，女子一度拒绝出示证件。第一警分局员警依法查证后确认身份，并依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请听报道。第一警分局于9月22号下午5点15分接获报案，指台湾大道一段与中华路一段路口有乘客上车后未刷卡。警方到场了解，确认61年次陆姓女子搭车时未刷卡，员警依法查证身份，但陆姓女子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文件。第一警分局表示，陆姓女子拒绝配合身份查证，警方依警察职权行使法第7条第2项规定查证，陆姓女子才表明身份。第一警分局大城分驻所所长刘玉泉说，
3: 乘客上公车不刷卡，该逃票行为已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9条规定，处三日以下拘留或新台币12000元以下罚款。
2: 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应依规定刷卡或购票，如遇警方依法查证身份，也应配合相关程序。警方将持续维护公共场所秩序，确保大众运输顺畅及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因应健康饮食需求，农业部农业试验所以国产大豆研发发酵熟成纤维粉，兼具食品加工与家庭调味潜力，并完成技转授权，鼓励业者投入，为国产大豆开创高质应用。陈怡玲报道。
4: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副所长谢廷芳指出，台湾每年进口大豆约258公吨，政府为了增加粮食自给率，国产大豆面积自民国103年至今增加 5.5 倍，年产量约5000公吨，仍远不及进口量。为了提升价值，农试所研发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相较市售纤维调味料，能大幅减钠、减糖，且蛋白质含量更高。
5: 它的利基就是我们台湾生产的哦，这一些大豆都是非机改的，都是非常哦安全无虞的，所以我们农业社人针对这个大豆，我们就开发一些熟成的技术，那把大豆原来哦成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转化成我们未来可以哦用作哦一些调味品的原料哦，来做一个加值的动作。
4: 农试所表示，发酵熟成大豆纤维粉可延伸多种产品应用，目前已与宜兰礁溪一家食品业者完成授权，串起农民、厂商与消费者，共创三赢。警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花莲晴天28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29度，高雄多云28度，宜兰晴天27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荣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坪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九月二十。

0: 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吃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5: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南下宜兰往台北，南下台北往宜兰方向行车状况是正常的。那北上的部分，目前北上的雪山隧道车多，那平均时速大约是50公里左右。另外在南港系统，由国道五号要转往国道三号南下，就是要木栅方向这边的匝道，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那另外呢，后天开始就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那国道五号在连续假期第一天，就是9月25号的0到12时，以及连续假期第二天9月26日的5到12时，在南下的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是封闭的。那另外呢，连续假期的第2、3、4天，就是连假的后三天，每天下午的13到18时，在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路口匝道这边是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的。那利用这个机会也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周诗正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0: 紧接着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东山乡的广兴路发生了一起三车连环撞的车祸，一辆白色轿车从路旁起步时疑似跨越双黄线，当场与同向及对向的直行车发生碰撞，造成一人受伤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这起三辆车连环撞的事故就发生在东山乡广兴路。肇事的简姓女子驾驶白色自小客车从路旁起步时，疑似没有注意来车，又违规跨越双黄线，要进入广兴路时，先和同向直行的江姓女子自小客车发生碰撞，随后再波及对向沈姓女子驾驶的银色自小客车。罗东警分局组长蓝邓新说：“
2: 该起事故系简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由路旁起。”违规跨越双黄线欲驶入广兴路时，与江姓民众驾驶之自小客车沿广兴路西往东方向直行，及沈姓民众驾驶之自小客车沿同路段东往西方向直行发生碰撞，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1: 强大撞击力造成江姓女子擦挫伤，紧急送医治疗后没有大碍。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车辆起步时应确实注意前后左右来车，遵守标线规定，切勿违规跨越双黄线抢快，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防堵非洲猪瘟，宜兰县全面禁止使用厨余养猪。中秋佳节将近，防疫所加强查核，养猪场必提醒民众，肉品应该要认明合法来源，厨余不要随意丢弃或喂猪，违者最高将重罚400万元。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中秋节烤肉聚餐频繁，宜兰县动植物防疫所会同相关单位加强查核养猪场，严守非洲猪瘟防线。防疫所提醒民众，购买肉制品应认明合法来源，切勿从国外网购或带回肉制品。吃完烤肉的剩食和家户厨余，也应该交由清洁队或合法业者处理，绝对不可以提供猪只食用。农业处副处长林信宏说。
3: 县府已经针对过往有在厨余养猪的部分也加强了相关稽查，目前已经完成45场次的一个加强稽查部分，然后目前全面合格的，然后也会呼吁县民能够吃得安心，跟防患非洲猪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做到肉品认来源，厨余不乱丢，猪场进厨余这样。
1: 防疫所强调，业者切勿心存侥幸，未经核可违规载运或喂养厨余，依相关法规最高可处400万元罚锾。目前国际非洲猪瘟疫情还在持续蔓延，台湾维持非疫区极为不易，呼吁民众落实肉品认来源，厨余不乱丢，猪场禁厨余，共同守护养猪产业，安心过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农历八月半中秋节，除了赏月，也是农民感谢土地公庇佑的秋报时节。宜兰就重现了祈求五谷丰收的传统民俗土地公拐杖，而三星乡公所也将在10月举办结合土地公绕境的米香节。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专门研究土地公民俗的文史工作者陈荣凯老师说，民间俗谚有春祈秋报，春天播种时向土地公祈求丰收，到了中秋秋收时则要感谢土地公。因为土地公年纪较大，传统上就会用竹子制作土地公拐送给土地公，并夹上土地金，借此感谢庇佑五谷丰收，防风护土，展现浓厚的农村民俗。
2: 我们俗语有一个春祈秋报啊，第二期稻子的时候，对，我们八月半的时候差不多会开始成熟啊。秋报因为土地公年龄比较大，所以我们送给他一个拐子啊。沿线最近这几年已经都没有第二期水稻嘛，所以看不到，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三个土地公拐。
1: 随着时序入秋，三星乡公所也将在双十连假举办2026米香米香土地公绕境暨米香节活动，结合土地公感恩祈福、传统民俗绕境、农特产市集、米食文化推广、食农教育 DIY 和艺文表演，邀请大家在秋天的假期走进宜兰，感受深具传统意涵的土地公民俗和在地农村节庆的魅力。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迎接中秋节，一颗七公尺大的飞碟月球和超萌太空人已经降临了东山火车站。宜兰东山的招牌活动月亮什么东东，今年以宇宙探索为主题，邀请大家中秋连假一起来一趟星际之旅。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已经迈入第七年的月亮什么东东活动，今年以宇宙探索与童趣幻想为主题，把月球化身为约七公尺高的飞碟造型，驾驶舱还藏着可爱的玉兔，底部更搭配灯光投射出降临地球的光束，现场还有坐在地球上的大太空人热情邀请旅客。东山乡长林俊甫说，
3: 今年的主题就是宇宙探索，以儿童乐趣来做一个主题。那有全国最大的月球以外，那当然我们现在全球都在讲幽狐，所以我们今年多了一个主题，七米的一个月球飞碟，还有我们的太空人的一个探索，这样的一个地景艺术更可以看到这样不同的一个中秋的一个氛围。
1: 今年的月亮什么东东融入星际冒险元素，白天充满童趣，夜晚灯光映照下更是梦幻吸睛。展期从即日起到11月1号，每天傍晚5点到晚间11点亮灯，邀请大家中秋假期一起到东山火车站赏月打卡，感受独特的星际童话氛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台北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南下 25.9 公里，过台北交流道的路间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北上高科道路竹也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台中系统衔接国道四号的外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右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30到50公里。

0: 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系指段义乌到环北交流道沿线走走停停，时速1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车道两台大客车以及小客车事故持续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到中丰路段。西武高架北上环北义乌到下塔又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新店路段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南下中投到雾峰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雾峰系统到中投，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74线先前西向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跟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4线西向20.7公里西庄入口匝道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情况祝您行车平安。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5: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4: 是我啊，你是？
5: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4: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5: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4: 谢谢女神。
6: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8: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7: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8: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7: 疏浚防汛做在先，
8: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的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恢复到80公里以上，没有问题哦。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讯息，欢迎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湖下的普罗米修斯。

湖下的普罗米修斯。6:12，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情形。

好，首先还是一样来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的部分哦。明天呢，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在南部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的状况，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午后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以及东半部白天高温大约29到31度，西半部31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点，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大家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了一些，北部和宜兰花莲22到24度，其他地方是25到27度。各地的详细天气预测，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宜兰是多云，23到27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哦，23到30度，降雨几率30%。宜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6.7度，宜兰27.1度，苏澳是27.3度，南澳26.8度，太平山15.3度。天气的情形提供给您。我昨天还在跟我朋友讨论说那个用电的状况哦。因为现在的电表大部分都是智能电表了嘛，你就可以透过那个 APP 的方式看一下那个电的部分。现在我已经觉得，好像已经可以不用在晚上回家的时候特别开冷气了，已经没有那种闷热的感觉，算是比较舒服的天气了啦齁。所以今年真的是有秋天的感觉呢齁，没有一下子就是雪崩式掉到冬天。阿令，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

Aline 的今晚你想念的人是不是我？6:18。

0: 林俊杰的《一眼万年》这首歌曲，当年应该我印象没错是写给 SHE 的吧，对不对？应该是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好，时间来到了6点24分了，稍待一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落叶归根》。我昨天就是在排这首歌的时候被那个迷你猪突袭，差点要大唱歌的时候就被他开门忽然闯进录音室这样子。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最低工资审议明天登场，挑战连11年月薪破3万元。AI 需求畅旺，8月工业生产指数创新高，年增23.47%。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9月23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明天登场，台湾今年经济成长表现亮眼，外界预估将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但各产业差异性仍大，如何分配经济成长果实将成审议关键。经济部公布8月工业及制造业生产指数再度双双改写历史新高纪录，呈现连30红的强劲成长，预期 AI 需求持续热络，加上消费性电子新品备货需求，渴望维系我国制造业稳健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工业和制造业生产指数都是历年单月新高，年增率分别达 23.47% 及 24.61%， 成长动能依旧来自强劲 AI 需求。不过其中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虽然指数仍创历年同月新高，但生产表现低于原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明，这主要受厂商生产排程影响，并非需求出现回落。
2: 它是所以会跟我们原来预期不一样，最主要原因就是在产品组合的差异部分跟规格的差异的部分，因为生产者他会依据这个厂商他的客户的需求调整他的排程或他生产的这个组合，以至于我们的指数的部分会有所波动。
1: 由于 AI 应用持续拓展，也带动整

0: 体批发业营业额在八月写下1兆8501亿元的单月新高，年增率高达65.4%。而零售业受惠中原普渡及中秋礼盒采买商机，营业额4168亿，年增6.5%。餐饮业也因为餐馆及饮料店受暑假及节庆聚餐需求推升，营业额950亿元，年增1.8%。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秋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25号南向车流多，约是平日的1.5倍，国五更达到1.8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交通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班次336班，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三街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达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2: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70.7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29号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今天再次呼吁立法院审慎行使同意权，不应以废除监察院为由全数否决，并强调如果他顺利上任，将先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委员会讨论相关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立法院第11届第6会期将在29号开议，当天将举行监察院人事同意权的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监察院的存废可以讨论，但在废除之前应提出可行的方案。
5: 我们自己成立修宪委员会我们提出真的监察院没有了以后，这些监察权怎么转移，国家人权委员会怎么转移，审计权还有阳关法案的这一些监督，我们怎么去转移它？我们看世界上进步的民主国家，只有三权分立的国家，人家的宪法宪政怎么运作，我们会一定的时间里头就把这个修宪的版本提出来，那供社会来讨论。
4: 针对立法院朝野的僵局，陈永兴则透露，他在接受立法院询答前就曾向赖清德总统建议，邀请五院朝野民间团体及学者以国事会议讨论修宪，总统也回应可以接受，希望朝野能够借此机会认真讨论监察院的未来。记者林日晨台北报道。
1: WHO 最新研究显示，慢性病照护中每6人就有1人面临可预防的医疗伤害，病友联盟呼吁政府应该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将修病主法，融入医病共享决策。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慢性病患者经历可预防的伤害是一般医疗情境下的3倍，又以药物的问题最多。台湾病友联盟、联合医改会、医测会等团体共同倡议病人安全，呼吁政府推动加医整合照护，解决跨科多重用药风险，扩大病友参与病人安全治理。卫福部长施崇良表示，病人自主权利法将修法纳入 SDM 医病共享决策，
7: 法律上就是所谓的病主法。我们也进行了修法跟这个立法院大概现在也协商完毕，所以未来在病人自主权利法上面呢，还有一些新的更动。我们把过去的叫做 SDM 融入在这个法案里，共享决策模式。
6: 施崇良指出，健保相关会议已经增加病团的参与席次，也将持续与民众推动病安的相关议题。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前社工督导江姓女子涉嫌利用照护受监护老人家机会，在一年多

0: 屋内斗领五位长者共1200万安养金，监警巡线将他具体到案，讯后以贪污重罪向法院申押，台北地院今天下午裁准收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监察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一年多内盗领五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巡线将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2: 爱马仕用多少买的吗？
3: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1: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见。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爆出社工侵吞受监护长者财产事件，卫福部表示已发函北市府，紧速启动行政调查，依附惩戒，最终将废照，不得再靠。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4: 卫福部社会救助及社工司司长杨雅兰表示，该起社工侵占长者财产案正由司法机关侦办中，依社工师法第七条，社工师如果因为业务相关故意犯罪经有罪判决确定，依法得以废止他的证书还有职业执照，社工师遭撤照之后无法再考照。另外卫福部也已经发文台北市政府启动行政调查，如果认定涉案社工有业务重大过失或不正当的行为，违反社工师伦理守则，可依社工师法第十七条依附惩戒，惩戒的结果也将公布在社工师惩戒查询专区。
5: 如果有司法判决，就可以直接来做依法后面的一些废照。但是，因为现在还没判定，所以他可以走那个社工师法十七条来做依附惩戒。这个就必须要由他的主管机关来经过行政的一个调查，认定这个人有在业务执行上，有重大过失或不正当行为，最重可以废照。
4: 超高龄社会来临，独居老人恐怕越来越多，如何防范类似事件再发生？社家署署长周道君表示，现行老人福利法和民法规定，成人监护可以由地方政府亲属或专业人士执行。针对这个案件，将与北市府讨论补强管理执行面与现行法律的不足。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牌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狙击，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6: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1: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29岁无姓男子在捷运建潭站公共电话谎报有人将发动恐怖攻击，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加强维安，并巡线追查到无姓男子，经检视手机后确认报案内容皆为虚构，并无恐怖攻击情势。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民众在捷运建潭站2号出口用公用电话报案，声称有网友在

0: 通讯软体群组预告，准备发动彰文市捷运恐怖攻击。警方随即会同刑警大队、鹰眼队以及捷运警察队成立专案小组，动员20多名员警荷枪实弹。经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发现一名戴着黑帽、口罩的可疑男子，在打完电话后径直搭乘客运离开。台北市士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郑荣安说：“
1: 无嫌搭乘客运逃回基隆。”警方发挥跨区合作，在7小时内锁定无嫌住处，将其带回。经检视手机，发现并无相关攻击讯息，证实全是虚构。全案依刑法恐吓公众罪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0: 经警方影像辨识与比对，确认报案人为居住基隆的吴姓男子，过去也曾有过类似行为，但详细作案动机仍待警方进一步厘清。警方也强调，对于任何无端谎报、危害社会秩序与引发大众恐慌等行为，警方必将依法严办，提醒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求职网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有超过50%职场新鲜人还没有正职工作，74%在求职期间面临家人给予的精神压力，加上经济压力沉重，待业痛苦指数来到 81.6 分，创下13年来新高。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求职网公布 Z 世代待业痛苦与上工开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目前57.4%的社会新鲜人仍没有正职工作，其中近40%还没找到任何正职，10%则是曾经找到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想进入心仪的职场也不容易。调查指出，新鲜人平均要投17.8封履历，才有一次面试机会。换算下来，获得一次录取机会，大约要投89封履历。另外，超过50%新鲜人坦言求职时没有任何方向感，43%采取先求有再求好的策略。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则提醒，不要陷入这样的迷思。
4: 刚出社会求职，不要陷入先求有再求好字面上的迷思。其实所谓的先求有，应该是先求有兴趣、有前景、有符合性格的工作，接着再求薪资、福利或职位能更好的工作。
3: 调查也显示，74%新鲜人在找工作期间承受来自家人的精神压力，其中33%已经难以负荷。另外96.6%面临经济压力，43%同样表示难以负荷。综合以上压力，新鲜人待业痛苦指数平均81.6分，比去年增加一分，创下13年来新高。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时间来到6:45，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高架汐止段到圆山，南宜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宜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宜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宜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89.5公里过竹北交流道，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8.1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侧两线发生大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后方回堵4公里。西武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段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安坑到土城，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先前在西屯山入口匝道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他表示台日共同面临传统安全及科技产业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挑战，他期盼双方持续深化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合作，确保区域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日本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率领日本维新会官民合作推进协议会成员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日同处第一岛链，共享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也共同面对地震、台风等天灾以及威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民主国家唯有团结合作，提升自我防卫实力，强化社会防卫韧性，才能守护民主、和平与繁荣。
2: 我非常期盼在维新会各位有志之士的支持之下，台日之间能够不断拓展各领域各阶层的交流合作，深化包括半导体、无人机等战略产业的合作，也确保区域的永续繁荣发展，携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
1: 前原诚司致辞时表示，这次访台有三大重点，包括安全保障、 AI 发展以及最重要的目的，也就是关于公司协力及民间融资提案，希望了解台湾在数据中心、内容产业等领域的相关做法，学习台湾经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南下高雄出席第50届金鼎奖颁奖典礼，他表示金鼎奖走过半世纪，是台湾出版与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台湾从戒严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记者黄奕豪的报道。
3: 从早期出版环境受到限制，到如今言论、思想与创作更加的多元，金鼎奖走过50年，也陪伴台湾文化一路成长。朱荣泰认为，科技不断改变阅读的方式，但文化创作的核心仍然需要人的投入与温度。
4: 面对全球化 AI 时代的来临，固然每个人的阅读习惯改变，每个人的阅读工具改变，但是数位化来临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在这里继续培养新的文化工作者。也许他们会有 AI 的技术，但是呈现出来的如果是用一个文字，那么它的温暖跟力量还是更大。期待台湾拥有民主、自由跟多元开放社会的这一天，以及我们所拥有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永远会被保护住，永远是不会被侵犯。
3: 行政院长朱荣泰也提到，政府持续的推动文学创作以及图文书等奖励计划，并且透过阅读推广与文化币等政策，支持出版与文化的产业发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5: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6: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啊，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联系碳量。
5: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花莲马滩西堰塞湖洪灾届满1周年，虽然堰塞湖已经消失，但上游土沙超过2亿公吨，各防灾单位仍持续防治潜在风险。一年来，光复乡民生活大致恢复，但百业萧条，农田也无法再种植水稻，重建之路还在继续往前迈进。记者张涵的报道。

0: 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洪灾满一年，光复街道大致恢复旧有景观，重灾区府组街还是堆着厚厚土沙，光复糖厂后方中继屋安置32户灾民，家园重建不易，店家虽然多重新营业，但冷冷清清都早早关门，生意难做，有人选择离开另谋生路。洪灾当下，许多农田被厚重的泥沙覆盖，地址改变，农政单位协助进行土壤改良，成功转作玉米黄豆，稻田则因为农田被垫高，灌溉水源也有问题，水稻难以复耕。花莲农改场副研究员倪礼峰说，
1: 受灾的农田通常农地都被垫高了，原来的水圳就算有通，水也不容易灌进去。第二个问题是水源，马太安溪的取水口已经破坏了，取水的渠道也已经都没有办法运作。
0: 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马太安溪原有堰塞湖坝体残存的土砂量还有2.36亿公吨，土砂仍可能随降雨大规模坍滑再形成新堰塞湖，不能掉以轻心。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进行河道疏浚1800万立方公尺，但还有2200万立方公尺。成功大学近期在马太安钢便桥安装高泥沙浓度自动化监测系统，希望为未来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寄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2审，虽然男子否认犯刑，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鞭扶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2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111年3月发生大火，导致3600平厂房付之一炬，后经追查是许姓临时工乱丢烟蒂，导致业者39亿财损，遭处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地院另外判赔8亿7000万元。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桃园检警消调查，111年3月14日上午6点多，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拆柜临时工23岁许姓男子，在西栋仓储站板站成区抽烟，事后随手丢弃未熄灭烟蒂，结果7点16分引发大火，导致现场3600平厂房烧毁，事后评估损失约39亿元。案经桃园地院审理，法官认为许男在禁烟区抽烟，未确实熄灭烟蒂酿灾，依法处徒刑6月，得一颗罚金。民事方面，经产险公司向许姓临时工和承揽物流公司提告求偿，桃园地院审理后认为许姓临时工虽由其他公司派遣，但承揽公司张姓员工指示他到家乐福杨梅物流中心工作，客观认为受其监管，却容忍他在禁烟场域抽烟，还丢弃烟蒂酿祸，有违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对火灾发生具有过失。最终法官审酌一切情况，判许男和承揽物流公司应连带给付原告8亿7000万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 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0: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11%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她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6年没有复发，重拾。

0: 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震荡创高，中场大涨 357.12 点，以 48157.29 点刷新历史记录。根据 Market Cap Watch 最新统计，台股市值冲上 5.3 兆美元，超越印度的 4.94 兆美元，成功跻身全球第四大股市，目前仅次于美中日三国。
2: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两个车道有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的北上367.2公里过高雄中正路的出口，受先前事故影响，这里有拥塞。国道10号的西行2.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也是受先前事故影响哦，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汐止端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提顶到五股路段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大里一到太原都是车多。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国道十号的顶金到左营的双向都是有拥塞。

在国道一号南下87.3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有事故发生。路况更新消息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晚上7点11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来自 Shawn Mendes 还有 Kali 的 Unplug 的版本叫做 Youth。好，有一个台风，不对，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现在还不算是台风哈，步步逼近台湾的东北方，预计呢会在下个礼拜一9月28号教师节的时候呢，最靠近台湾的东半边跟东北的区块。总之这个连假要多留心台风动态消息，这个热带性低压的消息。听完了英文作品，来我们来听日文作品，它是追名林琴苹果之歌。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把儿歌弄成这个样子，真的也是不简单啊，小朋友听得下去吗？没错，他们是 Trash 乐团，21世纪最强儿歌，能说自己是最强，那别人就不敢说自己是最强了哈。7点22分休息回来，在国道1号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入口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竹北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台64线的中和路段外行车道小客车7613没有开到行车灯，请帮忙检查一下。夜晚行车的行车灯赶紧打开来了，好，时序慢慢的往这个秋天跟冬天前进，这个周末就是中秋佳节的连续假期了，秋天就要到了是吗？齁，所以说太阳也会比较早下山，比较早下山呢，行车灯就要比较早的打开来咯，齁，大概在五点多好不好，四五点多下班就把行车灯给正确的开启了。好，来快

快速来看一下北部的路网图哦。国道一号北上的灯湖到五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60哦。国三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也不到60公里。在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他们是脆购脆购乐团，纯粹物购首张客语朋克专辑，歌曲叫《哈卡萨克》。

蔡刚刚团歌曲叫做哈卡萨克26分，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中部的台七四线大里一北上往太平太原到太平的双向都是车子多，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的西行接往国道1号南下的顶金系统的出口，连接车是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竹北出口有两台车事故。灭火器歌曲叫笑脸给，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将从10月1号起开征，提醒车主们利用多元管道在11月2号以前完成缴纳，以免逾期加征滞纳金。由淑燕报道。
1: 下期牌照税开征对象为营业用小客车、大客车、货车及一引车，总查定开征车辆数共296,118辆，其中以营业用小客车的数量最多。另外，从县市分布来观察，六都的营业用车辆数占全国比例达80%以上，这当中以台北市居冠。另外，本期营业用车辆使用牌照税总查定税额为124,609万元，比去年略微减少。台南市财税局代理局长陈家庆说，
2: 略微减少的原因主要是国家能源转型政策，所以有一些燃油车都改成电动车，那电动车目前是免税的，那另外就是也有可能是汰换排气量比较低的，所以会造成车辆数以及税额稍微略微的减少。
1: 本次牌照税开征期间为10月1号到11月2号，财政部提供线上缴纳、电子或行动支付、扫描 QR Code、信用卡、ATM 转账或临柜缴纳等多元缴纳方式。如果逾期，每三天就会加征 1% 的滞纳金，超过30天还没缴，将移送强制执行，提醒各位车主尽早完成缴纳。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歌手邱君前年底涉嫌酒驾撞死了计程车司机后逃逸，一审遭判刑十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邱君当庭认罪，并请求法官轻判，再给他一次机会。吕明宗报道。
3: 27岁的艺人邱君从歌唱选秀节目出道，发行过一张专辑，并以戏剧主题曲《逆转人生》爆红。他被控前年底在基隆一家餐酒馆喝酒后开车上路，撞伤了两名问讲。邱君因担心被查获酒驾，没有报警，没有叫救护车，也没有下车查看，就开车逃逸。事后一名问讲伤重，送医不治。一审法院认为邱君曾有酒驾缓起诉记录，不知悔改，又再犯酒驾致死，事后还将肇事车辆送厂维修，企图灭证，依法重判十年有期徒刑。邱君和检察官双双针对量刑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审理。
4: 现在还有工作想要
5: 赔偿吗？
3: 邱君庭讯中坦诚犯行，希望法院再给他机会从轻量刑，

0: 律师则也表示愿意当庭支付被害家属150万元赔偿。不过检察官认为原审判决理由矛盾，并质疑邱军是否有办法履行和家属商谈的350万元赔偿金，认为邱军犯后态度不佳，请求法院加重其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警局预估将有大量返乡跟出游的人车潮，特别针对国道交流道、快速道路的衔接处、重要连外道路和观光游憩景点周边，预先部署警力，以维护行车顺畅。刘威报道。
2: 根据新北市警局统计，中秋及教师节连假车潮将在24号下午5点起陆续出现，包含国道1号、国道3号及国道5号各交流道周边，以及台64线衔接五股中和交流道，及台61线、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106乙线往石碇交流道及台9线往平林交流道等路段，都可能出现间歇性车流回堵。警方将在重要路口视车流状况启动快速到位机制，机动疏导车流及排除交通事故。至于连假期间适逢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及新北万里蟹活动，远景也会加强疏导。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说，
3: 呼吁尽量搭乘台铁、公车等大众运输工具，如需自行开车应先行查询活动交通及停车资讯，切勿于道路违规停车或排队等候，以免影响交通。
2: 新北交大呼吁民众出发前应该妥善规划行程，避开尖峰时段，并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行车时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切勿疲劳驾驶、读后或是酒后驾车，并配合现场员警指导及交通管制措施。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晴，午后短暂阵雨的天气，其他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5: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6: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4: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5: 再聪明的 AI

0: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1: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2: 好啦，我知道啦，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只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休息回来7:43，瓦雷蛋浅提的新歌收录在新专辑《沉默的巨作》当中，已经是7:44了。国道一号南下365公里，靠近高雄九如路的出口府外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六一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落。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大雅系统匝道有两台车的追撞。继续来听到 Taylor Swift，Clean。

Lanak punik di lanak， 火焰啊火焰，生生不息的火焰，留下温暖，也让我们能够享用热腾腾的美食。但是厨房用火，请记得一定要人离火席，离开炉火就要把瓦斯和电磁炉关掉，以免火灾发生。有了安全，才能让欢乐与笑声围绕在你我身旁哦。我是拉卡乌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本捏公给狗给月亮的歌，他是阿斯塔曾雅君。月亮是一只鸭子小动物。路况更新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继续听到的是陪你带陪你街角的祝福。

佩妮戴佩妮街角的祝福。待会的八点钟来会诊整理路况消息，继续来听到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施工消息哦，国道3号北上的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个车道，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4号的西行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施工。省道台74线的西行大雅系统匝道两台车事故，台61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县185在62公里的盐山公路，屏东的新皮乡有小狗躺平。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们是 Dolce 道奇乐团，在未完待续当中，歌曲叫 September。县185的盐山公路，这里是屏东县新埤乡的路段，小狗躺平不动，请特别留心。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出口匝道有木棍掉在这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梯顶到环北不到60公里。小雨宋念宇说：“分手之后。”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将信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遭羁押禁见。社会局今天表示，已召开考机会，将处最重记2大过，并以负惩戒。黑帮筹组诈团勾结越南车手集团，以假网拍诈骗400多位国人。刑事局陆续逮获10多位车手及控盘嫌犯后，持续追缉，终于将幕后核心主嫌等4人查缉到案。桃园地检署侦结起诉，对主嫌求处8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5岁的核心主嫌是太阳联盟干部，检警查出他不仅筹组诈骗集团，专门在社群投放假网拍广告，以竞标销售精品等方式诈骗被害人，还有旗下成员操控越南籍车手在全台各地 ATM 取款上缴收水，并以虚拟货币洗白赃款。刑事局会同友军打从前年底开始发动多波拘提，将10多位越南籍车手及黑帮控盘手等嫌犯逮获，而幕后操盘的核心主嫌在案发后潜逃海外。刑事局持续追缉，趁主嫌回国后，在桃园、台中等地将核心主嫌等4名核心成员逮获。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说：“
3: 本案经清查，我国的被害人超过449人，每名被害人诈损1到3万元不等。那目前我们在初步清查有超过1000多万的被害金额。
2: 先前12名越南籍车手被判刑3到8年不等刑期确定，林姓控盘手等人一审也被判处6年到8年。桃园地检署侦查后，再将核心主嫌等4人依诈防条例、组织犯罪、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4到8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鼓山警方发现一名机车骑士交通违规，上前拦查，骑士主动坦诚通缉身份，又被警方查获毒品，经快筛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法移送侦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33岁刘姓男子骑机车行经鼓山区9如4路汉民传路口，这个路口标示需2段式左转，他没有带转，直接左转，被后方巡逻员警全程目击，员警上前拦查。
5: 那怎么没有带转？
4: 结果男子主动坦诚遭到通缉，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刘男遭拦停后，随即向警方表示自己是通缉犯，经原警查证身份，确认刘男确实为高雄地方检察署发布之洗钱防治法通缉，当场将其逮捕。后续警方对其实施附带搜索时，于刘男身上查获一托名纸、烟袋1颗，并立即对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
4: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洗钱防治法通缉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114年，民间企业与团体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1000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年增35%，减碳效益达24万公吨，相当于2150座大安。

0: 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记者杨欣的报道。
1: 环境部举办绿色采购绩优单位颁奖典礼，表扬113家绩优单位。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绿色采购不再局限于大型制造业，也扩展到中小企业、医院及学术研究机构，显示绿色消费与循环经济概念逐渐融入产业供应链与日常生活。
2: 民间企业跟团体的绿色采购金额首度突破千亿大关，达到1006亿元。那这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啊，代表市场的选择，还有消费习惯跟企业经营思维的根本改变啊。那今年的1006亿里面，比113年的743亿元大幅成长了35%，那换算成减碳的效益就高达24万公吨。那相当于2150座大安森林公园的年吸碳量。
1: 为深化绿色采购，环境部与金管会、证交所合作公告绿色采购揭露指引，并将绿色采购绩效纳入公司治理评鉴，为企业永续治理累积最实质的资产。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39:40。台61线北上的155公里5期前的内线有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当中。听到的是娃娃魏如萱，飞鸟。

娃娃魏如萱收录在《不允许哭泣的场合》专辑，歌曲叫做《飞鸟》。在台61线北上155公里无期前的内线是拖吊车停放，国道5号南下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318到316.9，过了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有施工。听完姐姐听妹妹，刚刚是魏如萱，现在是魏如云，深爱着。

0: 魏如云，歌曲叫做深爱着。8:49，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
2: 伟道德按赞。
0: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都是真相吗？有些媒体以增加点阅率为目的，下了言过其实的标题，或加入一些耸动夸大的字眼，利用民众的好奇心驱使他们点进网页阅读。更夸张的是，有些媒体会选择性报道，给浏览者错误的资讯。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未经思考就相信了，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这种环环相扣的事例在我们周遭屡见不鲜。现代人生活步调很快，人们往往为了节省时间，只大略的看文章标题。对媒体来说，下标成了一门困难的课题，他们必须在短短几个字内达到吸引人的目光，让人愿意点阅的目的。那要如何定出一个好的标题呢？隐瞒成为最好的选择。首先在标题上加入这句话、这件事等文字，以提高民众好奇心，只要滑鼠一点，目的就达到了。然而这种不当做法虽然在短期内能够有效增加点阅率，但会影响众人判断，根本失去了大众传播的意义。有些媒体为了吸引观众，常挑选只对自己有益的内容来报道，忽略或隐藏其他相同重要的事实。透过选择性报道，操控读者思想及观点，让读者只能看到部分的事实，产生偏颇的认知。就像我曾在网络看过一篇文章，内容是描述海龟被鱼线缠绕，一只热心的海豹要帮助它脱困。当下我觉得动物世界很美好，但事实是在侵犯海龟，媒体把它美化了，以致我未经查证就这样被媒体牵着鼻子走。这让我觉得我们就像一只被关进无形笼子的鸟，能看到什么是取决于媒体，他们想让我们看见什么，我们便只能接收到那些部分，没有思考，没有查证，只能随着媒体的安排飞行，也渐渐失去探索笼外世界的能力。当媒体不再客观，一味筛选吸睛内容，这种做法早就失去了媒体传播真相的使命。因此媒体的素养和自身的伦理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他们能够轻易地操控我们。不止媒体要做好，读者也要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要什么都照单全收，要学会怀疑媒体。就像是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时，不妨多看看其他媒体如何报道，或找资料比对，就像买东西时会去比价看评论。当我们学会多方查证和对照，就能避免被错误的资讯影响。总而言之，报道内容有真有假，媒体有好有坏，它可以成为传递知识的桥梁，但也可能成为隐藏真相的黑洞。活在资讯爆炸时代的我们，在阅读时能够独立思考，不宜一昧相信网络单一资讯，以免被蒙蔽甚至误导。希望未来媒体能变得更加真实透明，让光鲜亮丽的表象背后不再隐藏深不见底的深渊。

0: 渊。今天为您选读的是林敏威的作品《荧光幕之下》。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宋楚玲。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56分 FM 我的电台，听到的是 SHE 歌曲《女孩当自强》。待会就到九点钟来会诊之内路况消息，锁定别走开，我们在下个小时继续陪伴你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交流道过后辅助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310到311.2公里，靠近白河交流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内线，南下4.2到5.2，过了石碇的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的。继续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是施工。国道四号的西行7.3到2.4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线两个车道路面刨坡工程。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 3.5 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

0: 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因为社会浪人计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2: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0000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季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季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季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季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十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3: 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净妈祖计划。
4: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净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研究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废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废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废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

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曹雅文歌声 Call Bell 主本专辑来的几条歌9:16。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国一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多辆车子好像超速诶。台20线南横公路的西行26.5公里左镇路段有货车翻覆的事故，请小心。

黄雨涵和香港 Cole Park 当中的 Win 合作，歌曲叫做《嗯，死比怂，不必悲伤》，收录在《爱》专辑当中。9:21，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过高雄三多路的出口，许多车辆好像在竞速一样。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洪佩瑜，一面之缘。

洪佩瑜歌曲叫做《一面之缘》。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好了，待会来听9:30的景广新闻呢。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请提早改道。在国一南下安定出口前回堵4公里。听到的是 Sunset Roller Coaster 落日飞车，歌曲叫 Fading Out 淡出。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统计处今天公布八月批发、零售及餐饮业营业额统计，批发业营业额1兆8501亿元，年增65.4%，创下历史新高纪录。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表示， AI 及云端服务等需求持续，加上伺服器记忆体价量齐扬，预估九月批发业营业额可望达2兆60亿元到2兆443亿元。新竹县一名徐姓男子受托照顾及养儿童，却长期对年仅5岁女童施暴。一审法院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案件上诉二审。虽然男子否认犯行，但赔偿50万元。高院今天酌减改判11个月。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原本从事半导体业的徐姓男子和妻子经审查符合资格，领有寄养家庭的许可证，并受托照顾一名5岁多的女童。3年多前，女童突然因不明原因昏迷，被送医院救治。虽然男子辩称是女童自己跌倒撞到头部受伤，但医院发现女童不仅颅内出血，身上有多处新旧伤，因而通报警方处理。检警查出徐姓男子长期对女童施暴，除了殴打胸部、五指攥捏，还以不祥方式伤害女童的脸部、手部，造成骨折淤青。女童撞击头部受伤，陷入瘫软，男子为避免被发现施暴，还执意蝙蝠处理。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是女童好动自己受伤，不过一审法院调查后不采信辩词，认定他长期不当方式对待幼童，造成身心重大危害，依伤害儿童罪判刑1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而且仍不认罪。高院审理后虽然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但考量他主动汇款50万元到女童的社会局安置账户作为补偿，因此酌减改判11个月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净化选前治安环境，新北市警局持续针对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强力扫荡。经内政部警政署评核，新北警在打击黑帮、肃枪及弃毒三大治安工作拿下6度第一，展现多线查缉成果。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展现超强执法战力，在全国同步打击黑帮行动当中，共查获制品专案53件，268人。肃枪工作则是针对非法枪械、改造枪支及永枪帮派加强查缉。缉毒方面则是持续向上溯源，从毒品供应源头斩断犯罪链。新北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今年4月也在桃园查获大量毒品，起出安非他命620多公克及海洛因249公克等证物，二组不法成效卓著，也因此在内政部警政署评核当中拿下3冠全胜，彰显警方针对重大治安犯罪不漏接、不松手的查缉决心。市长侯友宜说，
4: 在扫荡组织犯罪还有大数据群组跟科技侦查，我们不断的向上溯源跟向下爬过跟持握物件，绩效非常的好，所以让我们新北市的治安非常的稳定。
3: 市警局长方仰宁强调，帮派、枪械及毒品犯罪往往彼此交织，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强化科技侦查及跨域合作，全面查缉帮派、枪支及犯罪集团，同时加强暴力犯罪、毒驾以及选举查会制报工作，维护市民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热爱跳舞的王小姐右腿痛到飙泪，确诊为恶性骨肉瘤，传统治疗面临截肢风险，好在在台北荣总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后追踪6年都没有复发，不仅影响新生，还升格当妈妈。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5: 出门旅行的时候觉得痛到那种眼泪要掉下来的程度。
6: 罹患恶性骨肉瘤的时候，王小姐才21岁，年纪轻轻听到自己罹癌，以为人生走到尽头。因为传统治疗可能要锯掉骨头，用液态氮将长在骨头的癌细胞杀死，需要拄拐杖10个月等骨头愈合。

0: 还得面临骨头重建后 11% 骨头无法愈合和感染截肢的风险，所以他转到北荣进行免截骨原位冷冻重建手术合并化疗，术后追踪六年没有复发，重拾人生，如今更升格当妈。骨肿瘤治疗暨研究中心主任吴伯贵医师说，
1: 这个技术主要是用来治疗骨头上面的恶性肿瘤，那我们研发所谓免截骨或少截骨的技术，就可以让病人不需要把骨头截断，就直接 在体内里面做冷冻治疗，这样因为手术之后这骨头是跟自己骨头相连的，所以它恢复会比较快，那病患整体功能恢复会比以往快很多。
0: 吴医师表示，这项新技术是北荣全台首创，已经治疗超过200位的病患，免截骨病患术后隔天就可以下床，过一两天就不用拄拐杖。提醒民众，骨肉瘤好发在国高中阶段或60到70岁左右，如果痛到晚上睡不着，休息也不会好转，这种痛就要小心，赶快就医。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皆为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气温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24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情况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今天留声机用这首歌曲开场，一秒的安慰。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东向26.5公里左正路段有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刚刚是一秒的安慰，现在是散场的拥

他是尼安东收录在第一课当中散场的拥抱。台二十线的东向 26.5 公里左镇路段有小客车的翻覆事故，国道二号东向 6.7 到 8.7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内线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正在进行施工。九零蔡依林天空

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所以北上后方回堵大致上都是后方回堵大概都是五六公里，南下台南系统路段这个地方回堵大概3公里，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回堵到大湾这个地方，所以用驾的朋友在台南系统跟永康路段要提早改道，要提早改道。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信义服务区这个地方施工的关系回堵1公里左右，而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回堵2公里哟。好啦，今天小周末陪伴你到这里了，接下来3个礼拜都只要上4天班，包含本周了是吗？好，连续假期的威力了。好啦，明晚的7点空中相会，今天最后一首歌曲 Selina 还有 Tank 独唱情歌，明晚见。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8到316.9永康过后辅助车道施工，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5.6.8到5.8.1埔顶一隧道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五号的施工消息哦，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的外线跟石碇入口匝道的内线是施工。南下的4.2到5.2石碇过后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台64线的双向观音山隧道停机作业到早上的6点钟。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三号的北上树林到土城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的关系不到60公里。在国一北上的3E到铜锣路段施工时速不到6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3: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1: 这时不妨搭乘大

0: 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1: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2: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作品呢，10:12。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那今天晚上呢，要留意国一啊，这边看起来路网图上面呢，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我这边似乎还是封闭的耶。在路网图上显示是全线封闭齁，那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改道行驶喽。

10:22，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这边，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好，说到消息，国一北上318到316.9公里过永康交流道辅助车道施工，外线两个车道是封闭的，所以在国一北上过永康交流道之后，这边要留意一下。但是呢，路网图上面显示到这个路段，双向是不能走的。路友这边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状况目前到底是怎么样？另外，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啊，造桥交流道的工程全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他是林杰，新歌曲是《月有阴晴圆缺》。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火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改道行驶喽。这首歌来自乐七俱乐部，叫做《当月亮被关上》。我们待会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destination.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到了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嘉义南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一些午后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

0: 一个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3: 10:4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有碎玻璃散路啊，这个要小心一下。另外，台74线往西13.6公里，在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熄灭了了，不过经过还是要注意好吗？国一的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喽。

这是芒果酱的歌，叫《月亮》。这礼拜就是中秋节连续假期了，但不要以为只有中秋节哦，还有教师节，所以是四天假。哇，好开心哦！四天假，然后接下来双十节又有三天假，对吧？光复节又有三天假。哇，这整个是非常开心的下半年啊，随着9月10月应该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些日子，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放假嘛，像我就还是得上班，对吧？ OK， 路况的部分要留意一下哦，这边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再来啊，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呢，我们这个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到永康说是全线封闭、哦、如果你有经过这边的话，务必要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刚刚听到的是王心凌，叫做《如果月亮会说话》。待会11点，曼丽汇成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哎，有一个严重事故，哎，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了。另外，国二往西2.5公里，一样大园前全线车道是碎玻璃散落，这会不会跟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有关？都是大园前，如果你是国二往西的朋友，这个也要注意了。这是 Ozone 的歌，一起看月弯弯。待会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 Jay Sean。 夜晚就是要舒服听歌，但不是人人都爱抒情歌。无论你喜欢什么歌，开车听景广就对了。平安到家再睡个好觉，睡觉前记得尿尿，才不会夜长梦多，这样子起来的时候才能迎接明天的快乐。现在时间晚上11点。

家好，我是苏芮，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一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2号往西大园前这边，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请你注意了。那同样是国2往西2.5公里大园前，全线车道都是碎玻璃的散落，有经过的话务必要小心了。国道1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是全线车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呢，在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是国道1号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双向都是封闭不能走，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另外，国道1号南下283.6到285.5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140到136.4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好，另外国3北上269.6到267.2公里，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国3北上44.8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家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5: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4: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5: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6: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是 Candy Hunt，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

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要注意哦。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那今天晚上还有在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的，主线封闭。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这边说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有回堵哎，麻烦改走平面哦，回堵5公里，哇，这也太长了吧！这稍早有事故了，现在看起来事故是排除了啦。来听到的是张惠妹这首歌《姐妹》，2016年的平行宇宙版。

刚听到是理想混蛋的歌，叫中午几刚。11:27，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啊，机场系统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所有回堵哦，要注意喽。另外，国二往西大园前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这边全线封闭施工，请你。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是郑宜农的歌。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11:37，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播音呢，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头份到头屋，也是封闭的。

7: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以及国一双向这边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47.2公里，冈山前路间有抛锚车，它有放警示，经过的话注意一下就好了。Tank 这首歌给我你的爱。

来自陶喆，歌曲叫做《苏三说》。待会12点，9月24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我们再回来。在国道1号南下呢，要帮我留意一下头份到头屋逐渐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也是封闭的。维里安，有人在等我，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0: 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十二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还有国道一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呢双向在路网图上显示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还有要注意一下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稍早听众朋友说这里有回堵还蛮长的，建议你提早来改道行驶。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4: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3: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4: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3: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5: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猫咪库马拉，
2: 我是贝斯手保罗，
3: 我是主唱小秋，
0: 我是吉他手 Q 猫，
4: 我是鼓手推体。
0: I love you so bad， 坏坏的魅力总是让人抵挡不住，
4: 但开车可不能坏坏，旅途中请遵守交通规则，并且让难以抗拒的好音乐陪伴你到达目的地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好音乐 Nonstop 的上恩 In the Night。

刚听到来自 Roger Taylor I See You Now。 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这是阳光爱的歌，离家很远。

这首歌叫做《愿我们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来自拉瓦。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是什么样子呢？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呢？即便到我们这个年纪啊，哎，我们这年纪听起来很老，没有，我们中年，好不好？壮年，其实还是持续的在长大呀，对吧？虽然现在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所谓年长者是比例上蛮高的，但总是会有人比我们更年长，所以我们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或许他们就是我们的一个借镜吧。12:21，国道5号南下6.4公里，在内线施工封闭，要注意咯。这是纸鸢的歌，叫做《醉》。

这是徐伟翔还有严艺格的歌，叫《不要救我》。12:28，有路况报警广啊，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以及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封闭，不能走动。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吴淑敏，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你教我的形影，未来也是要做伙创造更加多的记忆。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并且按赞追踪还有分享，参与景广更多的美好时刻哦。

想要收听最好听的音乐，又不想要错过最新的路况消息吗？没什么好想，只有小朋友才做选择。好音乐跟最新路况，通通都在你现在收听的上恩 in the night。大家好，我是豪尔许书豪。

这是来自 Sean 尚荣，歌曲是《抽我爱你》，是把我爱你这件事情卷成一根，然后用抽的，就是抽烟的感觉，抽到肺里面，离你的心最近。这我印象好深刻。好，在国一，注意一下南下头份到头屋哦，这边主线封闭哦。他是 Benson Boone 这首歌 What Do You Want?

The Fray 冲突乐团，这首歌叫做 Look After You。 12:51，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主线封闭哦。回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目前没有新增其他的道路情形，你的精神状况自己要把关一下。杨乃文，我给的爱。

杨乃文，我给的爱。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最后是棉花糖，歌曲叫做变成你们喜欢的我。关于这个轻度台风舒利基，大家再持续的关注一下，到底对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希望是不要了。好，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到凌晨四点，我们明晚10点空中见。

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1点钟哦，晚安。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一点钟，请挂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头份到头屋路段呢，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以及路网图上显示到这是在国一的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好，接下来在国道二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44.8这边到43.1公里土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这边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是施工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2: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3: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4: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梁文英。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锦广的怀抱，用锦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24号星期四啊，在一天就是中秋节的四天连假了啊，所以今天再累啊，要打起精神啊，继续这个小心的开车啊，然后呢专心的上班啊，当然呢啊，这个接下来的四天中秋到这个教师节连假啊，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要值班，对不对？辛苦啦啊，这个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让我一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不过幸好啊，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是晴朗稳定的，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甚至还看到了哇亮这个我刚才看就想说明天不就中秋节了吗，怎么感觉月亮好像没有完完全全的满月，但也没关系啊，月儿高高挂啊，这个夜间开车啊觉得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不妨伸伸懒腰啊，在这个户外空旷地区呢也许抬头看一看月亮，看看是不是精神比较好，心情比较好咯。好了，那么接下来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刚开始就送给你跟月亮相关的歌曲，两个月亮，它是邵大伦和张雅纯的歌曲。

这天上一定是容不下两颗太阳，一颗太阳就已经够热了，对不对？两颗太阳那还得了，那两颗月亮呢？似乎还不错啊，呵呵，多来一颗好像也没差。刚刚听到来自邵大伦的歌曲《能诶喂牛》，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九门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哈，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因为很猪喜呢，还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还是有不少的零星施工在进行当中。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呢，机场系统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6点钟。好，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另外根据这个路网图看到呢，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咯。好，小心，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要确实打开车灯，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吉娜罐子，今夜 tonight。

一首非常摇摆的歌曲 Tonight， 今夜 Tonight， 时间是凌晨的1:16，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206到 235， 埔盐系统到北斗呢，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看到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北上的269.6好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然后在北上的140到 136.4 公里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抛铺工程在进行哦。省道呢，在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停电作业进行会到清晨6点钟，这隧道这样子行驶还 OK 吗？如果还能通行还有开放通行的话，朋友们拜托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小心经过。那么特别在东向的26.6到 28.4 呢，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一线车道封闭在进行施工。最后在台65线南下0.2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了。不是你想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IC 报，不小心。

0: 来自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都是21度到26度啊，通常都还是偏舒服了哈。昨天已经过秋分了，哎，天气应该在夜晚呢会越来越凉哦。好，不过白天哈、仍然有机会飙出33、34度的高温啊。昨天呢、说在桃园市。这个最高温是34.2度，但是新竹县的关西清晨、也下降到了18.3度，哇，真的是白天是夏天、夜晚是秋天、好、今天的9月24号星期四，持续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迎风面、因为是吹这个偏东风、到东北风，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偶有零星短暂阵雨，但是降雨的状况事实上也不高、主要以呢山区、可能会有这个些微小尺度的热对流影响、所以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雨势应该也不高、这个需要留意的是呢，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海面的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昨天晚上已经生成今年第25号台风，叫做舒里基、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呢，大概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未来持续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短期内呢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不过如果你看到气象的讯息啊，它是不是有可能、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北转的幅度怎么样呢、到时候、都是影响台湾的关键。不过呢、知道的是、大概在星期五就明天了、明天后天、都对台湾不会天气有直接的影响、可能会有影响呢、大概会是在星期天、甚至是下一个礼拜一、左右呢、这个比较容易因为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这个北台湾还会比较容易出现降雨的几率、所以呢这颗台风相关的一个讯息就多加留意后续就可以了。
1: 在这无情的夜空，
0: 来自梁心颐，蜕变。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 104.9，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哈，在台64线呢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因为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哈，隧道里面呢哈进行停电作业啊，这个看了一下哎，发现呢它道路是没有完全封闭了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哎，这个行经隧道呢啊，麻烦确实打开车灯，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哈，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啊。另外除此之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来到这一节呢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逸勋今天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主题呀 这个虽然说今年好像夏天哈啊，好像这个都在下雨，应该短暂几个月内呢不太会有什么缺水的状况，但是这个秋冬哈对南部来讲反而是干季，对不对？所以随时呢也还是要做好这个珍惜水资源，节约用水哈，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啊。你知道吗有这个日本节约生活的一个专家就提醒哈，像洗碗这个东西呢这个动作其实洗错了你可能浪费水，然后呢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哦。

啊，这个洗碗呢，说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让水龙头一直流哦。曾经呢，在东京都的水道局资料指出一件事情，说洗碗的时候，如果你让水连续流五分钟，事实上60公升的水就这样子给流走了哈。如果呢，每天都维持相同的习惯，你看了哈，一天浪费了60公升的水，一个月30天哈，其实就1800公升的水，对不对哈？长期累积下来的用水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啊，你在洗碗的时候呢，因为你说，哎，我这水为什么要再流？因为我需要花时间来刷洗餐具啊，刷洗碗盘呐、啊，对不对？啊，那么你在刷洗餐具的时候，就先把水龙头关闭啊，把所有的餐具呢都刷洗完毕，再集中一次进行冲洗。可是呢，啊，你说这个碗盘呐、啊，哈，或者是餐具呢，可能先抹个洗碗巾，然后呢再进行刷洗，最后冲洗啊，你可以分批次，对不对啊？这个一个碗呢，哎，这个进行刷洗，然后再冲洗，接下来再一双筷子，接下来再一把叉子等等的哈。你说哇，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水龙头会反复的开开关关，觉得好麻烦，好浪费时间哦。啊，那你也可以采取全部都一起刷洗完毕，最后再集中大家一起冲洗的方式啊，这样子呢就不会有水龙头要开要关，要开要关，然后呢要不然就是一直开着啊，这个要开要关你觉得很麻烦，一直开着也会浪费水，对吧？另外呢，这个洗碗的妹妹嘎嘎啊，第二件事情的这个要注意的地方呢，就是餐具如果我先

你们有先把这个餐具里面的脏污先处理掉，就直接清洗啊，那么你可能也洗不干净啊。比方说呢哈、啊、这个像接下来中秋节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烤肉，烤完肉啊，这个餐具里面难免都是油，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大量的调味料，如果呢你就直接拿起海绵冲洗哈 啊基本上呢这海绵上沾面沾满油污啊，增加清洁的难度。比较严重的脏污哈，事实上呢你可能要洗很久你也才能够洗掉，对不对啊？所以说呢比较严重的脏污这个专家是建议哈，你可以先用厨房纸巾把油纸啊酱料等等先吸附干净，先进行一次正常的清洗啊，然后呢再沾洗碗巾啊，这个刷洗干净，然后呢再把水给冲掉，这样子的话呢能够比较快速的把这个碗盘洗得尽量干净之外，也可以减轻海绵的负担。但事实上哈海绵呢这个用久了里面也都是细菌，每隔一段时间是不是都有换一块海绵呢？另外呢最后这个如果你是这个家庭主妇的话呢你可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好多碗哦，哇，这样子每一个碗的这个清洁程度都不太一样啊，那么要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最高几率的把碗盘洗干净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先让碗盘给浸泡，这个浸泡水一下像我以前呢这在家里呢妈妈会做什么事情，先把这个洗手槽里面的这个排水孔给堵起来，然后呢先把这个碗盘在这个洗手槽里面先泡个比方说半个小时时间到了呢把水流掉，接着这个倒入洗碗巾这个碗盘呢先这个刷洗干净之后，接下来再把水给打开把这个脏污和泡沫一起冲掉，这个污渍清理起来就简单多了。随着尤其对于这个刚吃完饭呢哈，这碗盘你觉得没有时间洗，或者是现在懒得洗等一下再洗的朋友哈，就一定要注意了哈，先这个把碗盘呢浸泡一下如果你这样直接放着，等到你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好几个小时之后想有一块碗盘没有洗哈那时候要洗的时候就会非常的不方便，对不对反而还要花更多的时间。不过呢浸泡碗盘的时间也不宜过久，因为这个餐具里面的还是有油脂，还是有脏污，浸泡在水池里面呢事实上这里面的这个环境是很有利于细菌繁殖哦，所以可以的话尽早清洗这个浸泡给一定的时间就够可能5分钟10分钟，我想应该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甚至还会用热水冲泡，我不知道我觉得好用热水冲泡洗得比较干净，但不知道这个你的习惯是怎么样。那当然最后呢这个除了洗碗的方式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之外呢清洁的工具本身也必须要选择适当这个像是洗碗的海绵呢如果太厚很容易窝藏细菌这个可以选择比较薄的海绵呢容易干燥的款式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干燥如果长时间处于潮湿的话也很容易藏污纳垢，这时候可能海绵就丢掉了哈。另外呢这个在厨房当中不只有海绵刷子，可能还会有抹布，对不对每一次在这个清洗完餐具之后呢你可能会拿抹布把琉璃台擦一擦这个抹布呢可能也会拿来擦餐桌这个会这个沾到许多的油污这个抹布呢也必须要确实的这个清洗干净而且呢定时汰换，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每一个月换一次抹布，避免呢清洁工具反而变成

藏污纳垢的来源，结果呢吸附在你的餐具上，吃下肚反而变得更不健康了。啊，今天啊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小导演当中跟大家这个分享啊，我看完之后觉得蛮有趣的啊，洗碗的一个小 paper， 这个正确的洗碗呢也比较不会浪费水，然后也能够把这个餐盘给洗得比较干净。我想接下来几天呢 如果你家里有烤肉的朋友这些方法应该立刻就可以派上用场了。

来自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这首歌曲 Click， 时间是凌晨1:46。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夜间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的方向和庄富路路口有工程，要麻烦你留意了。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市哈，这个滨江街从新生北路到大家国小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到6点钟。以及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啊，上层的右侧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那真是太棒了。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原子邦尼，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时间是凌晨的1:57。好，等一下2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然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啊，这首韩文歌曲，他们是 Roller Coaster， 歌曲叫《谎言》。等到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今麦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干杯干杯，今夜来饮一杯，赶走忧愁甲悲哀，将你的笑容吹回来。但是饮酒了后绝对袂当开车哦。我是许福凯，家裡这位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夜间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这里也是全线封闭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路面有跑步工程，还有北上的318到316.9公里永康交流道这里辅助车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状况。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56.8到58.1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北上的140到136.4公里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6.4公里内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有相关的一个工程监测检查，封闭外侧车道。接着在省道方面，台64线双向的关山隧道进行作业有停电哦。那目前的道路是没有封闭的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通过。台64线在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单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eTag 办理储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耶，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0: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4: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5: 快跑啊！
6: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5: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6: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5: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6: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5: 你要开我罚单？
6: 没错。
5: 真要开罚单？
6: 没错。
5: 真的要开罚单？
6: 没错。
5: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6: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4: 道德经，
5: 道德经，
4: 我要，我要，我要！
3: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哦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0: 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1: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2: 我们是
3: 告五人，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2: 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我是

来自黄雨涵这首歌曲《是一比熊》，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依然是非常的顺畅良好咯。好，但夜间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啊。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83.6到285.5新营路段，这里内侧和中线车道有刨铺的施工。那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测量工程。那北上呢，196.4到192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去哪儿。

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要小心呐！这个时间是凌晨的2:18啊，提醒朋友们啊，夜间开车除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要确实打开车灯。但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啊，要记得调回近光灯啊，在转弯变换车道呢，也要正确啊，有确实的打方向灯哈啊，这个。你说

哎，这个你要转弯了，你车子都已经龙头在转了哈，然后才打方向灯，哇，这真的是太危险了哈！这后方车辆想说，你刚不是走得好好的，本来还偏左走啊，结果呢，突然来一个大右转，哇，刹得措手不及哈，对不对？啊，这个方向灯呢，一定要提前打，对不对？啊，让其他车辆预先知道你的行车动线啊，才不会这个闪避不及哈，然后结果呢，因此产生事故，夜间的一个行车守则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多加留意喽。

好，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小单元当中呢，首先要先跟朋友们分享啊，这个九月呢，事实上是交通安全月啊，从九月一号一直到九月中啊，目前是看起来这数字统计到九月十三号啊，我们今年的这个交通安全月呢，有一个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哇，这个报名人数已经到达了145万人，不知道你是不是也在这报名的名单当中呢？啊，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哈哈哈，大家一起来加加油，来抽大奖了哈。但除此之外呢，机车安全检查的一个活动也在热烈进行当中。今年呢全国有7435家的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的守护站啊，这个让机车朋友呢能够免费对自己的机车做一些基础的健检项目啊，这个效率很不错哈，这个上路一直到现在呢统计半个月左右就已经累计健检达99万这个600多台了哈，健检维修后的这个车辆数已经有575822辆了，这个公路局表示呢，为了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啊，所以今年这个首度啊这个推出了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活动之外啊，还这个推出了机车安全健检的一个活动，鼓励呢民众呢这个日常骑乘机车不但要遵守交通安全之外也希望透过定期的车辆检查，这个让所有的驾驶们都有及早发现车辆潜在问题的一个习惯。

而这个去年呢114年哈啊，这个整年的这个交通违规交通违规的一个件数呢，总计有39750件啊，比起今年哈，在这个同期呢，违规件数是降为8076件哦，这个降幅达80%呢哈啊，这个显示呢近年来进行这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是有所成效。不过呢，观察全国的这个驾驶人哈，违规件数也是有下降啊，这个降幅也是达到80%左右。所以呢希望民众可以持续这个往零违规记录迈进啊，让每位用路人呢都少违规，降低交通冲突事故风险啊，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啊。虽然说这个今年的交通违规机车常用组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它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不对到今年的年底但是呢交通安全是永远的希望可以落实在每天的一个用路行为每个人呢多做一个安全动作，就可以少一次交通的冲突，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包括呢接下来4天的中秋以及教师节的4天连续假期，因为预期呢这个国道上面呢可能会有这个比平日呢多1到3倍左右的一个车潮哈，所以呢这个高工局也已经备战了哈，这个准备了4天的一个交通疏导措施，预计星期5、星期6哈，这个车流量集中在往南的方向，星期天还有下个礼拜一呢哈，这个车流是集

中北向的这个状况哈，朋友们，这四天相关的一个收费措施，还有匝道封闭以及高承载管制，你都必须要多加留意喽。好，首先呢，这个明天的凌晨一点钟，这个每一天啊，明天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还有星期一啊，每一天的凌晨零点到清晨五点啊，国道全线会是暂停收费啊。当然，欢迎朋友们避开白天这个塞车时段的夜间多多赶路使用，但一定要留意自己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那其他的时段呢，从清晨五点开始一直到晚上十二点，这十九个小时国道全线都单一费率收费啊，就。在国三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单一费率在八折收费。匝道封闭呢，在明天中秋节的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国道五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明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哦，国道一号的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下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啊，在这个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呢，清晨的五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哦，国道一号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五号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匝道，届时呢也是封闭的，提醒朋友们要提前避开。星期天还有下一个礼拜一呢，这个中午的十二点到晚上的九点，国道一号的虎尾埔盐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西滨交流道，到时候是北上的入口匝道会实行封闭。

那么这四天的连假也有高承载管制哈，星期五中秋节当天的高承载管制比较多，多集中在国一、国三南向啊。明天的清晨6点到中午12点呢，国道1号的内湖到头份啊，包括了高架的堤顶环北机场系统，还有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到香山啊，各个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都会实行高承载管制。那么最后三天呢，星期六、星期天、星期一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届时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了哈。提醒朋友们，相关的一个疏导措施呢，在开车之前先查询清楚啊，你可以使用1968路网图呢，好先留意一下是不是有地区塞车哈，或者是这个使用公路总局和相关的一个便民资讯呢，了解一下啊，风景区、服务区。是不是人数这个热门的景点区停车位是不是满了啊？当然最直接的方式呢，你要随时收听我们警察广播电台最新的路况啊，也是会报给你知啦。讲着讲着呢，都觉得啊，中秋节教师节连假好想出去玩啊，你已经安排了行程要出去旅游走走了吗？来自 Dislike 带来的歌曲 Goodbye。

0: 湾小立威。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咪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总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给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妈咪，厨房有蟑螂，
3: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4: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5: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4: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2: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4: 对呀、啊。
2: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要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5: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夜间施工为主，在国二东向6:07到8:07，这里是机场系统路段内。

特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在国道一号呢，首先啊，这个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南北双向啊，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啊，今天夜间也是全线施工封闭哦。啊，那另外在省道台64线呢，哈，要麻烦陪我们留意啊，因为呢，这里有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啊，相关的一个保养工程呢，隧道进行停电作业啊，但目前是没有看这个封闭道路的一个状况。还是可以行走，但麻烦你，哎，这个照明就比较欠缺了，所以提醒你啊，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凤飞飞，南都夜曲。

这首歌啊，可以说是传唱了接近一个世纪啊，因为呢，它的前身是在这个《南都夜曲》，是1938年的时候创作的一首叫做《南京夜曲》啊，这首歌曲原唱呢。

是由歌手乐音啊在这个灌录的。不过呢啊，事实上这个现代的一些歌后们，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版本，然后呢江蕙也有唱过啊，这个原曲跟凤飞飞刚刚听到的这个曲风是这个有所差别啊。凤飞飞的这个编曲呢是很轻快，但是仔细看这首歌曲的故事呢啊，可是一个女孩子啊，好，到了这个外地，看到了一些世界上面的真实面啊，当然呢啊，也反思啊自己的一个定位目的。事实上啊，是一首值得推敲啊这个过去的历史的人的生活的一首好歌。不过我在听着这首《南都夜曲》，让我想到了《港都夜雨》啊。现在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港都夜雨》的版本呢，它是朱红旗和台北爵士大乐队合作的版本，爵士的版本。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在新北市的三重、重新桥还有重阳桥双向啊，因为施工轮流会有汽车道受到占用，但汽车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啊，这留意一下到底哪一线车道在施工，小心闪避。那中山桥的双向呢，也是一样啊，轮流占用各个汽车道在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00。

连续两首原名歌曲，稍早 Macabre 真爱啊，他发行最新的专辑叫做 Great Waves 啊，这个歌曲叫做这是我的 Luma 啊，之后是来自阿美族的伍思爱跳舞的女孩。稍待会儿四点，不对，还没四点啊，三点而已。三点呢，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他是 Ellie Goulding for your entertainment。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 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夕。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还有南北双向，从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那么一样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206到235，埔盐系统到北斗，以及北上的209到202，埔盐系统到彰化，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这个丈量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269.6到267.2，古坑系统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跑步施工，北上140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两线车道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最后，省道在台64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有这个停电作业在进行虽然说现场并没有封闭但麻烦您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最后，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清洗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

0: 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0: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

0: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1: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2: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3: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4: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5: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6: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李炳辉跟金门王啊，他不是只有流浪到淡水而已啦哈。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人生随意就好》，人生呐 啊这个有些人好像是这个现在十六型人格有着 J 人和 P 人，有没有啊？说这个其中一个型的这个人格呢是哇，人生如果没有按照规划走，我会觉得非常的不自在啊。另外一种的人格呢是人生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懒得规划，反正呢桥到船头自然直，然后呢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对，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啊，人生随意就好，很明显绝对不会是规划型人格，对不对？啊，就好像到了这个假日的时候，哇，因为通常来讲哈，这假日呢，餐厅这个知名的餐厅肯定是没有位置的啊，所以呢，如果是这种规划型人格，就想说哇，我们要很早之前啊，查询清楚这餐厅到底是哪一天可以开始定位。什么样子的菜单是推荐菜单啊？一定要点来吃的啊，等等。如果没有订到这间餐厅，有没有什么备案啊？那另外一种人可能就想说，算了啦，随便啊，这个走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吃饭。有的时候这样子人生过得也是挺快乐的，你觉得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刚刚听到人生随意就好，随意就好，有一位歌手就叫做陈随意，这首歌曲爱妻总破塞，随妻。

爱财中婆塞啊，这为自己的老婆下厨煮饭，真是心好男人啊。3:18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一路顺畅稳定啊，国道5号在这个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啊，很有相关的一个监测工程，这里是封闭外侧车道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呢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国道3号南下的 56.8-58.1 埔顶一隧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北市留意了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那么成功桥南港端呢啊，这里桥下还有桥边车道啊有进行彩绘工程，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刚刚听到陈随意，接下来送上这个乐团，他们是随性乐团。音乐嘛啊，这个传达这个人生豁达的态度，好像也非常非常的合理呢哈。难怪有这么多随性的歌曲，随意随性乐团参捧辉。

神棍乐团爱上如此相同的你，时间是凌晨的3:26。哎呀，麻烦你持续留意你的身体状况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建议每 1.5 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啊，这个定时要做个休息了哈。有了光报警广，来自板野由美，突然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4: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5: 没错，
4: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5: 没错，
4: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5: 没错，
4: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5: 没错，
4: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5: 我有说错吗？
4: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5: 没错。
4: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5: 没错。
4: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5: 没错啦。
4: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5: 0800-286-586。
3: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5: 没错没错。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3啊。目前呢，这个新竹的关西哈、已经监测到19.8度了。哎呀，果然，哎，这个慢慢的入秋了哈啊。这个清晨呢，一字头啊的这个低温可能会成为日常了哈。但大部分的这个县市呢哈，温度其实也大概都在22到26度，还算舒服。但是呢，日夜温差比较大啊，提醒朋友们，这个早出晚归，多穿件衣服咯，因为白天各地高温啊都可以达到31到33度啊，所以日夜温差有10度这么的多。不过幸好今天啊，其实带来的雨量啊其实也并不多啊。今天呢，虽然说东北风可能带来一点点水汽，但就只有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降雨机会而已了哈。午后呢，在南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但应该也不大啊。明天就是中秋节啊，一直到星期六、星期天呢，各地应该都是稳定的好天气，而且看得见月亮啊，是个赏月的好时机啊。到礼拜天之后，到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天气哈、可能就要看这颗

舒利基台风，它在昨天晚上已经正式升格成为第25号的台风了。它目前的位置呢，大概在这个鹅銮鼻的南东方，大概1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哈，持续是稳定的朝西北朝西转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啊。在接下来几天哈，尤其在星期六星期天它北转的角度可能会这个直接关系到影响台湾的一个状况。比较早北转呢当然天气就比较晴朗一点但比较晚北转呢或甚至往西偏一点呢，就可能会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但这也是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事了哈，到时候又可能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而且呢吹北风那么北部地区就比较容易出现降雨机会咯。来自薛之谦这首歌曲《演员》。

来自薛之谦演员3:40啊，目前呢仍然是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全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啊。另外呢，一样在国一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里也是因为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啊。另外呢，在这个台64线哦，双向的观音山隧道啊，有相关的一个停电作业啊，因为保养工程哈这个停电作业的检查，那么隧道里面的照明就会变得蛮昏暗的哦。目前这里是没有封闭道路，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啊。麻烦朋友们如果经过的话啊，麦加丢呢哈啊，但是呢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拜托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绝对不要超速啊，才能安全的通过。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于稳稳体面。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吉祥，如意我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风信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啊，没错，这个三个小时的这个节目呢，到现在哈，心情非常好。我发现今天夜晚的这个道路状况非常的顺畅好走哦。好，目前依然没有传进特别的事故啦、掉落物啦，或者是故障车啊，提醒朋友们，帮我们继续的保持下去咯。他是邓紫棋，喜欢你。

来自邓紫棋这首喜欢你，当然是致敬香港的知名乐团 Beyond 的歌曲。时间已经来到凌晨的3:55啦，等一下呢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哎呀，太开心了哈，过完今天星期四呢，明天星期五中秋连假就要开启了。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哈，今天干脆直接请假，然后呢就有5天假可以干嘛？可以出国玩呢啊！想着都觉得实在是太羡慕了哈。但是明天我不但没有出去玩啊，逸勋也会留守工作岗位，所以呢，明天啊，你一样夜间要持续工作开车的朋友啊，那么我们就中秋月圆一起来团圆了哈。那么祝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1: 时间是凌晨的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6.7到8.7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1号在南下的头份到头屋啊，以及这个南北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呢，这里都是有夜间施工，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其他还有零星的封闭施工啊，首先在国道1号北上的209到202普盐系统到彰化，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工程啊，在往北走，北上的196.4到192彰化到彰化系统。还有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北上269.6到267.2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西行的7.3到2.4神冈到中港系统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最后省道的台64线双向观音山隧道呢，相关的检查作业哦是停电在进行施工啊，所以隧道照明是比较昏暗啊，但是目前这里是没有封路的啊，但麻烦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通过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轻度台风舒利基，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俄伦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那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段，中心会来到俄伦比东南东方1150公里处。我目前的位置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哈。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都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午后零星短暂雨。然后说今天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依然在彰化埔心28.9度啊，高雄弥陀三明区28.6度哈，那平地最低温19.6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哦，翁玉君的歌声《月娘怎样》，虽然节奏很轻快，但是带了一种拉丁那个音乐里面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哦，这也很拉丁的节奏，但是挺适合打瞌睡虫的。草蜢拌点心。

0: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1: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0: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0: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1: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4:1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呐、啊，哦，国道上嘛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哦，尤其国一哦，南下在头份到头屋这一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注意避开哈、哦。好，然后国一北上永康交流道外线二车道。还有南下新营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小心哈、哦。当然，除了国一之外哈、哦，那国三、国五都要注意施工的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哦、CJ Me 所唱的歌曲《最后一班车》，希望伊有护着迄班车班哦，4:20哦。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啊，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23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位，那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施工哦，还有南下在靠近白河交流道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小心啊。

这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这是从小时候回忆开始，一首很有温度的歌曲，孙燕姿 T.O.O。

来，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施工的点近在位哈，把住了背后金号，掌握好速度。国一的话要特别注意避开南下投奔到头屋哦，因为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哈。然后国一现在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有工程哈。

国语还要注意。现在是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边也是封闭的哦。国三北上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在古坑系统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还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施工中，那北上是土城的外二线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四是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哈。

0: 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哇，萨迪利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说了还有阿妹这一首也很给力哦。今天把酒杯给我拎起的时阵，小杯子嘞。啊、哦，人讲萨迪利，这边呛人讲喝大力了来。行路爱看路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然后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窄微哈。国五在南下 6.4 公里内线这里施工封闭哦。那国一呢要注意南下哦，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国瑜还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哦，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4。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外电报道。俄罗斯有一个女生哈，她养了一只狗，萨摩耶犬。好，那有一天带着她的爱犬出去散步的时候，狗狗突然跑了，全家到处找，毛起来找，拢找不回家告。哎呀，没想到一个礼拜之后，有一位自称是破冰船水手的陌生人，他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发起的这个寻狗启事嘛，然后就是联系他，说我跟你说哦，我们在北极呢捡到一只应该是你们家的狗。他愣住了。哦，虽然俄罗斯幅员是非常广阔啦，但是说以俄罗斯本土大陆来讲，最近的距离哈，从1000多，然后到3000多公里不等啊，好，所以这个这么远的距离，然后别人通知他说你的狗狗在北极被找到，他一开始，你知道我身为现代人的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啊？诈骗对吧？哈，俄罗斯那边也有这样安全意识，讲吼，这是诈骗吗？我的狗狗怎么可能跑到北极这么远这么远，而且北极是你用跑的就可以去吗？结果后来

哎呦，他真的。抱着，因为想说不然试看看嘛，都没有找到哈。他真的走了一趟，没想到是他们家的狗狗，哇！所以后来他们在推测哈，有可能这个狗狗是在就是逃家之后不小心不知道为什么又踏到浮冰上去了，然后就跟着冰块一路漂流，一路漂流到了北极，哇！这个漂流记真的是很酷啊。

All Dreams 所演唱的叫80块环游世界。哦，在网络上环游世界应该可以啦，哦，搞不好跟80块五颗零哦。哦，现在时间4:50了。来，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如果你是通过这里，你会发现，哎，那不电哈。那这边呢，因为是在进行这个配电的系统定期保养哈，所以要注意一下，它在施工不是封闭道路，是属于停电的方式。那另外呢，新北三重重新路五段往大汉桥方向跟庄富路路口也有工程爱注意啊。

蔡依林布拉格广场，如果环游世界可以安排的点很多，或者只让你选一个，你会想要去哪里旅行呢？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4。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注意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全线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还有在国一线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当中哈。那另外呢，国一在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以及台中到南屯内二侧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那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要小心。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内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比较多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持续封闭中哦。还有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也是全线封闭哦。以及国一的南下在埔盐系统到北斗外二侧北上这个路段也在外二侧有工程哈，还有台中到南屯双向哦，在内二侧也都有作业哦。国一还有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而北上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呢，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二侧，还有北上古坑系统外二线施工中。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有作业哦。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要小心。国二目前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轻度台风苏里基凌晨2点，中心位置在雅浦岛北北西方910公里处，也是俄銮比东南东方1620公里处，离台湾还比较远，但是是比较接近菲律宾东方海面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今天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也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哈。而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28.9度，还有歌雄企业楼点哈。那最低温的话依然是新竹关西19.4度，台东东河也只有19.9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

哎呀，这个月圆人圆呐、啊，这一段幸福美满都要开始了。这是陈昭伟、黄玉涵合唱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这算从结婚那一天开始啊，这个新婚愉快哈、啊。但是日子天长地久，哎呀，要相处共起来嘛，是需要智慧呢。

我这是钟孟辉、简丽玲作为合唱的歌曲《慢会》。生活当中真的是细活慢顿，因为要面对的考验真的也不少。不过这样子两个人核心携手同行，哇，感觉这路走到也是真幸福。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那尤其要注意国一避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里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另外，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封闭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哈，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因为中秋节到了嘛，然后各地活动啊，然后宜兰东山乡这边月亮什么东东，他们这个活动名称哈，他们有中秋的装置艺术，然后呢，月亮的意象变成飞碟，降落在东山。这个月亮什么东东装置艺术哈，有7公尺高的月球，然后用飞碟的方式来呈现，这叫月亮飞碟啦哈。驾驶舱里边有可爱的小玉兔，我只是很好奇，小玉兔需要飞碟吗？哦，就嫦娥应该不需要飞碟。真的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的意象让结合在一起来，哦，也蛮触鼻的啦，哦。

哦，来自五间情，你是我这辈子最想爱的呀。再过几秒，5:23哦。目前国五南下6.4公里内线这边是工封闭，要注意哈。还有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也在施工哦。

0: 这首热门歌曲来自松隆子所演唱的，叫做《真心情》。
1: 中秋节到了，凉爽的秋风吹散了炎热，不妨和家人朋友在竹席上乘凉聊天吧。但是如果有喝酒，请千万不要开车，可以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让安全陪你度过愉快的假期哦。大家好，我是何真真，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5:27，来，我们来讲一下南投国姓乡的报道。在国姓乡农会北港分部，这里有个仓库哈，马西乌灰啊，已经45年了。那因为建物老旧，产业转型，后来在县府的经费补助之下，现在已经把活化改成北港西农创工厂，可以有农产的展售，还有农业文物的展示，还有咖啡工厂，这变成在地一个新的景点了。原本是谷仓，放谷仓还有农产一些肥料哈，但现在把它重新活化了。而且他们想要呢，来呈现哦，国姓乡这里这个咖啡的产业哈。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八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有一辆连结车，车号末四码5199，说闪灯，而且不断的逼近前车，啊，拜托的啦，唔通安尼啦，哦，这个家家的安全，别人安全拢顾一下吼，拜托。注意一下这台连接车的动态，现在是在国八西行过台南系统，在连接车说闪灯还不断的逼近前车，车号末四码5199，注意一下哦。再来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在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有连接车抛锚了，大台车够重，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间要小心哦。再来就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过来无疑哦。国一现在是南下头份到头屋全线封闭中。

0: 国一线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这一段也是封闭啊。来，然后台中到南屯以及埔盐系统到台中到南屯哈，双向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国一三义到铜锣内二侧，还有埔盐系统到彰化在外二侧哈。而国三是北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的内二侧，北上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外二侧也有工程啊。国三在北上土城，外二线也在施工哦。国五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南下过石碇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哈。北上雪隧要注意那一侧哦，然后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有作业。而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还在施工，也是要留意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山丘红的歌声，手巾啊，一直在想大山公牛到底嫁出去了没有。好，接下来这也很有民俗气味，看到这了，曾立新叫做阿基。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好，5:40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要特别注意路肩哦，因为有连结车抛锚在这里。有大台车够重哦，听你国三北上14.4公里，靠近南港，路肩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坐太久了。好，我们来讲一下久坐对身体的健康是很多影响。然后呢，现在就是有一个观点哦，如果说从身体筋膜的角度来看的话，所谓的筋膜就是遍布全身的结缔组织，那它是包覆而且是连接肌肉骨骼神经跟器官周遭，不只是支撑，它也参与力量的传递跟动作的协调。我们就像一张网哈，那你可以把想象你身上穿的一件很合身很合身的这个紧身衣，当某一个部位长期被拉扯，它就变得比较僵硬或者是不顺畅哈。那为了其他地方，为了要维持这个动作，它就出现所谓的代偿哈。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时候今天是肩膀痛，明天腰酸，但是这个酸痛的点会跑来跑去的哈。还有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当我身体某一边比较僵硬的时候，另外一边它其实也会跟着哈，可能比如说某边歪掉，另外一边也要配合它哈。那我们来讲，如果你坐太久，对这个筋膜有什么影响？坐太久，你的臀肌会忘了要出力哈。臀大肌是我们非常重要一个稳定跟发力的肌群，然后你如果长时间坐着，臀大肌这边跟它周边软组织一直被压的话，再加上因为久坐，所以髋关节活动也会减少，就会让臀大肌的活化程度下降，所以它会有一个现象，它也会失忆哦。臀大肌也会失忆，忘了我是谁这样。因为当在走路起身爬楼梯哈，如果说这个臀大肌没有办法哈适时的出力，就要动到腰部大腿甚至膝关节，就是其他的地方要来帮忙啊哈。你想想看，就像一个公司里面啊，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爱无皆然哈，都不动都不做事，然后就丢给别人，那其他人是不是要加班哈？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跟大家提醒，你看哦，你久坐的时候，你的臀大肌有可能忘记要出力了，阿内玛西加麻烦，他会失忆哈。好，打一下瞌睡虫。孙子涵说：“跳到太阳升起来。”

好、哦，太阳说：“我天天都有升起来，只是你有看到跟没看到的差别哈。哦，看外面天亮啦，你起来了没呀、啊？还不够清醒，来四分位帮你出一点力。”

0: 哦，四分卫这首歌起来真的很适合当你久坐真的坐到地老天荒的时候 Q 一下这一首歌看能不能帮助你起来。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好，现在时间5:52了。国一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里加，然后国三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抛锚停在北上 14.4 公里靠近南港的路间，一定要特别小心，这边有连结车故障了，塞地拜托拜托。以及国一目前两个路段都是持续封闭的哈，在国一的这是在国一真的讯息好多，我现在熊熊竟然找不到哈。好，国一南下头份到头屋这边哈，要特别注意，因为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封闭的状态哈。还有现在在国一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也是要注意避开哦。

能不能讲一个来自阿里山的报道？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跨领域合作，他们呢跟全台有四个地方餐饮品牌合作，推出呢这个限定茶饮，叫做四季茶旅风味地图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他们要选出今年度阿里山平安福茶哦，还请出了妈祖来挑选，邀请奉天宫的妈祖。那前面呢，第一轮是茶农要经过哈、就是茶农，这个、跟台湾有很多茶叶的比赛，对不对哈？通常都是农业专家、茶叶专家来做评鉴，但他们这个阿里山平方平安福茶是妈祖来挑选。好，他们呢前两轮都是用宝杯哈，从30多位一直到最后是6位入围者，就是前面宝杯赢的6位，然后呢决赛的时候一样用宝杯哈。把自家的茶品奉上，然后向妈祖请示，用圣杯的这个数量来决定今年到底这个奖落谁家哈、最后胜出的是3个圣杯。哎，是说这样，3个圣杯好像没有太难，我以为要好几个圣杯才行哈、好有趣哦。所以这是由妈祖挑选出来的阿里山平安福茶。

来恭敬的醒杯对时之前呢，安排一下王墨玉的歌声，那叫做醒杯。哎，你知道醒杯的意思吧？哦，就把杯呢要一阴一阳，它才是醒杯哦。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

要落了。而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掉在这边，国三要特别注意哦。刚要提醒，但现在说国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靠近南港路肩抛锚车连结车抛锚哈，这边呢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东向机场系统路段内侧两线的工程要注意哦。还有国一在南下头份到头这一段哈，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嘉义以南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说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8.9， 高雄鹿竹也是一样哦。那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 19.2 度，台东的东河也只有 19.7 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33哦。南部今仔上关嘛是有到33度哈。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30度。

哦，花样年华，关喆的歌声，哇，因为非常古典的，但是挺有中秋的这样一个意象哈。好，再过几秒，6:10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先讲一下，因为国二东向在机场系统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外二线这边也已经告一段落了哈。那现在在国一两个点都是有掉落物，一个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要注意三角锥，南下 6.4 公里过五堵外线是有大的雨伞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遮祝福大家中秋节阖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来哦，6:16了。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南下74公里过杨梅外引线，有个扳手掉落了。这个掉落物是扳手哈，随即在国一南下74公里过杨梅的外引线，还有国一另外两个点也有掉落物。那北上30.5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三角锥亚西里家，以及南下6.4公里过五堵外线有大雨伞掉落哈，小心啊。好，那国一的话，终于啊南下投份到头屋路段的施工已经结束了。

霞，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

来，我们来讲一下中秋节。照理来讲是家花喜的节日，可以吃好睡好，但是中秋节也是在这个诈骗案例里面的一个高峰期。中秋快到的时候，大概就是属于网购食品诈骗的一个高峰期，可能是月饼，可能是柚子，之前还有听过洛梨的，或者是水果，高单价水果。但月饼现在因为接下来就中秋节了，大概应该被压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哦，因为在所有诈骗案例里边，这种网购诈骗的案例数件越来越多。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包括物流平台的诈骗，还有知名假冒知名品牌网站线上表单的诈骗，还有假代购的诈骗。那其中就是物流平台诈骗，这个比例也是相当惊人哈。好，这个诈骗集团会在网络社群媒体去，就是说发出说哦，我这边要卖月饼啊，然后吸引大家下单，通常都是让你觉得哦，这些价格我告诉你哈。但是重点，它都有一些关键的点，它会传给你哈，看起来很像你所熟悉的一些交易平台的这样网址。然后呢，它的一个剧情的梗一定是你下单之后就会出现交易失败啊，这就是一个关键词了哈。当不管你想要买什么，然后呢，对方传给你连结，然后你开始要下单的时候，发现哎，安娜交易失败，你就是遇到诈骗了。然后诈骗集团要求说要私人联系，然后加赖啊来联系客服啊哈，这个真的就一步一步走进被诈骗的这样陷阱里。然后他们还有关键词说要实名认证验证金流哈。好，这是在还没买，也就是前面一两周大家买月饼的高峰期比较容易是这样被骗。来，接下来那在这个中秋连假的时候要注意什么，这也是假交友真诈骗，或者假交友还要诈你财的这种情况。好，这个案件数也比较多你看啊，月圆人团圆嘛看别人圆自己心里面不圆啊，特别的稀微。所以这时候有人透过网络平台用 LINE 啊或者你的网络平台来敲你跟你说，哎呦，我们来加个好友啊。然后重点是你以为你遇到嫦娥啊，这个那个照片都是假的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在这样中秋连假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日里边，很容易像这个假交友这样一个陷阱也会变得比较多。几种常见的手法，它就是用假的相片骗你嘛，反正现在不要说真人相片， AI 也可以做得出来看别寡碎了，寡碎多帅就有多帅。还有他们会有一个模式，才认识没几天，哇，这是对你嘘寒问暖，甚至公关爱你说要跟你结婚，说我们要在一起，哇，这是短短时间里面就要跟你拉近关系。然后通常都会奇怪了，为什么总是会有遇到人生的困难，对方可能说他生病啊，家人出事啦，公司有出现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哇，这种通常就是有几个那个关键词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回头是岸啊。

好，现在时间6:25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要注意一下在，这个国一有两个情况调度物排除了哈。原本南下呢，在过五堵外线大雨伞，还有南下过杨梅外线扳手掉落情况都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一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之间呢，三角锥还是掉在这里，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一匹马，它的名字叫雨果，它的一个身材。

身高很特别，是列入金氏世界纪录，因为它被认证是全世界现存最高的马。好，那它最高身高到底有多高呢？有199公分，将近2米。哇，欸，可以去打篮球了哈，好漂亮了这个雨果哈。它现在高度呢已经来到199公分了哈，被形容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魁梧的身材。但他现在说以这个马的年龄来讲算一个孩子而已哈，他还有3年的成长期，说大概可以长到8岁半才会停止发育哈，所以现在他是199公分，真的是人家都说人高马大哈，那个非常清楚的意象啊。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0: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已经6:32了，尽管我是雅玲。先前国道上一些施工点纷纷排除哈，那以目前路网

图来看，现在慢慢车多起来的地段，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这边，还有台北到圆山的北向路段也要注意哈。而国一在北上 30.5 公里过五股内二线三角锥还是在这里啊。好，我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台湾每年有上千场的大型活动，包含运动、观光、艺文、宗教、音乐季、企业家庭日等，随之产生的废弃物约42万公吨，可铺满3.5座大安森林公园。环境部与自然环资基金会主动搜集音乐祭典、浪人祭等主办单位的多年经验，整合出一份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希望从三阶段分级推动循环餐具及垃圾减量。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颖莹说，
2: 那大型活动都是人与人重要的一个交流场域，好，但是也带来了大量的资源使用，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大型场域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减量的场域，就是一个可以让人家看见改变，也可以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减废的地方。这个减废再设计，好，这几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真正的减废不是在活动办完之后再来想办法处理产生的垃圾，而是在活动还没开始之前就把减量纳入设计，像招商的规范或者选购的选择，还有我们现场的供餐方式、容器的使用、回收动线，这个都可以提前思考，可以把环境、社会、经济的面向都可以纳入考量。
1: 音乐盛会浪人祭从2019年开始导入循环容器，累计减少39万件免洗餐具。它的餐具供应数量规划、押金机制、冲洗分类流程，就是这本活动减废永续指南主要参考对象。主办团队笨道策展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仁喜说：“
3: 那我们去年一年就有使用超过7万个的循环容器在现场。”那承蒙文化部的信任，那今年浪人祭就想要用国际的方法跟框架，然后跟台南大学的老师同学一起在浪人祭现场去完成碳足迹的盘点。那浪人祭其实一直期许自己是永续的实验场，那希望可以让更多永续的行为、永续的方案、永续的可能性在现场发生。那11月7号、8号在台南安平，很欢迎各位先进可以来浪人祭一起指导。
1: 活动减废永续指南共同编写单位自然环资基金会董事长陈瑞斌表示，10多年前开始在台湾的大型活动推动减少一次性餐具时，从餐具供应、运送、回收到清洗及卫生管理，各种障碍都需要逐一克服。如今有了不同服务及领域的商业伙伴投入，逐步发展成可以实践的理念。
4: 好，而不只是说大家自带水杯而已，我们还提供水，因为大家知道水很健康，而且我们觉得是一个人权的。好，那像这样的一些过程，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创意到今天，我们是各行各业各种行动方案大家一起整合在一起，而且不是想法，而是做法的协调。我们的意义不是在追求生活品质而已，而是我们共同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关心关爱跟我们一起住在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生命。
1: 永续百行跨域共创联盟创办人林映如则是协助大甲镇澜宫办理了零废进妈祖计划。
5: 那我们这一次呢，零废进妈祖计划，我们就是从去年开始跟大甲镇澜宫一起合作，鼓励民众多多使用自备餐具，那也可以使用我们现场准备的循环餐具来减少一次性的饮食垃圾。大家都知道大甲妈祖绕境是一个跨9天8夜超过400万人次抵达现场的活动，要在这么大型的一个活动上去做到垃圾的减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这一次透过行动的累积，去搜集公民科学家调查的数据，把这些现场行动的成果转化成 SOP， 也延

0: 就了国内外这样子的宗教减肥的一些案例，我们集结在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宗教减肥白皮书，我们叫做地方永续与信仰庆典。这一本的精华真的是我们呕心沥血之作。
1: 环境部表示，活动减肥永续指南不只是前线累积多年心血的工具书，也盘点了循环供应商的名单，希望帮助更多民间伙伴依照自身活动规模与场地条件，循序渐进加入减量优先、循环替代、全面无塑三个阶段的减肥行列。所谓减量优先，表示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设置分类回收站；循环替代是进一步导入循环餐具，设置补水站，并采用可重复利用的摊位设施。最终目标全面无塑，则是建立循环服务链，各个摊位统一餐具规格，消费者配合简单的分类并取回押金，交由厂商统一专业清洗循环使用。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0: 6:39，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内二线之间有三角锥，现在已经解除了。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

0: 吃便当啊。
1: 卢广仲一个便当，好好奇哦，这是多有 power 的一个便当，感觉吃了以后连天上都可以冲上去。但是看了一下，听了一下他的歌词，你看他是白饭青菜，还有一些蛋白质营养哈，没有想象中那么澎湃。但是说吃完便当所有关卡，我陪着你一起对抗。哎呀，很聪明的表白方式哈。6:45啦，尽管我是雅玲，等下来讲一个关系到便当的新闻。在这之前我孙姐哈，哦，路网图来看哈，现在在国一从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车速比较慢哦，大概54公里左右哈。这个时间点有一些路段车潮慢慢多起来了，好。如果真的是车速比较慢一点了，不要紧哦，咱买就备吼，给你们掌握好速度，安全通过必考很重要。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哦，这几天大家都在看亚运的转播，然后我们来讲一下哦，台湾选手。在名古屋亚运呢，竟然可以吃到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便当啊，是鳗鱼饭的便当哎，哇！这个选手们在网络上打卡晒照片，哦，其他国家的选手羡慕到不行，因为这不是当地卖的，这是我们台湾自己做，应该说这是很厉害，这些鳗鱼都是来自彰化福兴。出国前这个活的鳗鱼要先送检两次，然后搭飞机到日本入关再检验一次，全程要经过3次检验，然后呢就用来自彰化福兴台湾的鳗鱼在日本现做成普烧鳗。哇，真的看起来有够澎湃啦，难怪别的国家的选手有够兴奋哈，到哪里能够吃到鳗鱼便当啊。哦，来讲一下这个鳗鱼便当，是因为一位金牌教练，他自己本身。

身呢，2018年是亚运竞技龙舟的金牌教练。那后来因为是接下父亲养蛮事业，而且又为了帮选手找工作，自己干脆开了一个鳗鱼饭餐馆，还送学生到日本学习，帮学生就业哈。哇！而这一次为了支持台湾代表团参加名古屋亚运，二话不说就用这个台湾鳗鱼饭来应援。哇，真的很热情哈！我还是要说那个鳗鱼便当看起来很喜爱一些，美味しいです。

好，来慧如所唱的歌曲，你这边两点五十一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沟通网汪阿良。国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有掉落物是塑胶篮，掉在国二东向19.4公里过大南内线要注意哈。苏嘎拿让李家，而且刚通报不久，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有一个女生叫 Duxton， 她在23年前，她的人生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折哈。她今年24岁，所以23年前她还是 baby 哈，但是她本身有先天性。有一种它缺少一种蛋白酶，那这个蛋白酶的缺少会导致严重肝病，那病情恶化到医生说这个孩子只剩下3天可以活了。就在这么危急的时刻，他竟然获得了肝脏的移植，重获新生，真的运气很好。那捐赠者是一位10岁的小男生，是因为在家附近玩耍，然后被车子撞到了哈，之后因为不幸丧命。那虽然才10岁的孩子，但是在这个 Michael 生前就已经表示说他要成为一个器官的捐赠者，所以就是这样因缘际会哈 ，Dawson 获得了肝脏的移植，他的生命延续下来了。那在移植之后，这两家人呢，他们透过俄亥俄州有生命连结组织取得联系，然后慢慢的建立起比较长久的友谊。所以呢 ，Duxton 也因为这样认识了 Michael 的弟弟叫诺亚，然后两个人从小的时候就一路相伴，也是朋友。但在2025年的时候呢，本来是朋友，后来变成恋人，后来两个人哦。就变成夫妻了。在今年9月的时候，9月26要成为，要完成他们的婚礼。这缘分很特别哈。啊，这个男生说他真的不知道，23年前他的哥哥救了他未来太太的命啊。

6:55了，现在在国一慢慢有一些路段真的车子多了起来。那现在呢，在国一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北上路段哈，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注意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呢、啊。还有国二刚通报不久，东向是9.4公里过大南内线，苏卡纳达浪里加布瓦固哈。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啊，明天是连假开始对吧？哈，哎呀，我今天好几次都以为跟他拜个吧，有一种放假前的心情在吧？哈，不过明天空中我们还是会相伴。明天在空中这会过中秋节哈。哦，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咱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呢？在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其实车速40公里以下。同样情形也出现在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哈。而林口到泰山转接到这北向路段，在45公里左右哈。哦，而在国29.4公里过大南内线塑胶栏刚掉在这里不久，台南市盐水区金河路332号前有一起事故，也是刚刚通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到我讲要请产假，头家竟然随便明，哎，我失职，哇，我是要安怎啦？
1: 免烦恼，劳动事件法已经就了啊、哦。现主持让有专业的劳动法庭进行离边，佮快速的调解定数，唔免开大条钱。而且头家爱负起基层的责任，为家己争取权益是足简单的代志。劳动事件法，何德刚做离边来诉讼，轻松化解佮头家的问题，安心做事免操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24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刚这个在6点多的时候，在播音室里面呢、听到我们全国网主持人雅玲在讲说，一直以为今天是礼拜五，我刚刚也有突然有这种感觉，以为今天是礼拜五，因为有那种放假心情啊。可能大部分的那个朋友们呢，都是上班到今天，明天就开始放连假了，因为明天是农历8月15，也是中秋节啊，算是我们传统习俗上一个蛮大的一个节日吧，哈，就大家都还蛮重视的。那今年中秋节刚好又碰到教师节，一前一后，所以刚好连起来4天连假。好，这个车流状况啊，尤其是国道5号啊，甚至苏花路廊的话，可能车子会比较多哈，大家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哦。好啦，佳慧姐姐明天还是依然会上班哦，因为我们以礼拜一到礼拜五带状节目啊，所以一到五一定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好来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明天如果你要出游的朋友们哈，不要忘了哦，还是可以打开收音机来收听节目哦。好，一大早赶快先来关心一下，看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接到什么路况哦。应该通常早上这个时间点都路况都还不错，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好，果然没有什么状况哦，加一点点北部地区的路况进来好了。我们看一下北部地区的话，现在就是新北市有一些路段车多，像这个新五路啦，或者是这个忠孝桥啦，哈，这个都是在新北市三重、三峡、树林、五股。好，如果说您要是有要到北部地区哈，不管是台北市也好，或新北市也好，这个大概是每天差不多一样的日常了。至于我们宜兰的话，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什么状况。然后国道五号的话，

南北双向看起来行车速度也都是正常顺畅。我们看一下这个车流的情形，监视器看比较准一点哈。好，目前在平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就是差不多平常上班日的一个车流啊，没有特别的多。早上这个时间点发现，哎，往南的车子还不少哦。好，我们看一下雪穗南端的一个车流状况。目前北上的车流看起来也还 OK 哈，就是一波一波的。

接到任何的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咯。如果您还不是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的话，请您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好，守住这一片阳光，来自林嘉荣跟许淑娟还是许家眷，糟糕，我刚刚名字还没看到就跳掉了。好，一起合作的歌曲许淑娟啊，好，这个也是早期民歌的一个算是非常好的一个搭档啊，双人组。好，7:12咯。

好，今天天气状况应该还是不错哈。虽然说早上感觉上好像阳光没有像昨天那么的强哦，但是有可能只是云稍微多一点点，暂时把阳光稍微挡了一下哈。那今天天气状况应该还是相当不错的。大概要到下礼拜呢天气才会有变化哈。其实大家可能就是比较会担心的，就

是那一个，它已经形成台风了，就是苏力基台风哈。感觉上好像就是朝着台湾来，但是就是还要再观察个几天看看，看它未来的走向。那详细的天气状况呢，我们待会再提醒。最近大家有在这几天有在看那个亚运吗？好像前天吧，还是哪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社群网站上面看到那个鞍马王子啊，李志凯，哇，那个真的是有够帅哦。大家有看到那段影片啊，就是他那个什么，就是他的那个难度有没有被一开始被裁判呢误判呢，是比较那个难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表演哦，那个什么就演出吧哈。后来呢，他那个提出复议的那一场哈，哦，真的是很帅气耶哈。好了，那我们讲的是这个亚运啊，今天在名古屋的这一个比赛当中啊，这个李志凯呢，在今天下午在鞍马决赛呢，要挑战三连霸哦，所以大家如果说刚好有时间的话，可以帮他加油加油啊。

哎呦，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精神不太好哦？需要振奋一点的精神啊的这个音乐哈。哎呀，讲到这个精神，我今天也不太好，为什么？因为早上我起来，我发现糟糕，我两个鼻子全部塞住，哎，表示我可能睡觉的时候缺氧了一小段时间，然后，所以一大早精神是不太好的。OK， 既然要那个振奋一点点的精神，那就来这一首阿令的好了，《大大的拥抱》。哎，醒来哦，不要睡着哦。

好，阿令的大大的拥抱，感觉好像这首歌还不够振奋哈，没关系，等一下还有一首。好，7:19，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现在已经开始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了，所以要从头城上去交流道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下哦。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哦，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哈、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说，今天白天各地还是持续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偶尔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地区呢，也有午后零星短暂阵雨哦。好，温度方面的话，今天基隆还有东半部白天高温大概是可以来到29到31度，西半部的话更高，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呢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的偏强。也讲到那个温度啊，我突然想到那个什么，礼拜二哈，去那个礁溪吃饭，然后就车子停在停车场，就中午那个时间哦，大概顶多停个2个小时左右。我后来上车的时候，看到我那个车上温度计39度，哎，真是吓死人，好可怕哦。就是那个在大太阳底下晒啊，哈，车上温度计显示39度，那车子里面搞不好更高啊，哈。那我就想到我前一天在太平山上17度，我这个温差真有够大。所以人家说，难怪夏天哈要去山上避暑啊。好啦，今天白天的话依然是感觉会比较炎热一点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这个轻度台风苏力基呢，它目前距离台湾大概还有1600多公里的这个地方哈，向西北西移动。气象署说，短期内呢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但是这个周末起就要开始留意它的动向了，有很有可能哦会直接朝着台湾过来了哈。好，那不过应该也是在下个礼拜的事情，然后就是假期接近尾声的时候哈，这个才会比较靠近台湾，所以下礼拜要是有安排一些活动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空气品质部分的话，今天宜花东都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中部跟云嘉南是橘色提醒。基本上来讲，一直到礼拜天呢，大多天气都还不错，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哦。大概到下礼拜一、礼拜二呢，可能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呢，有部分地区就会开始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然后会有下雨的一个情形了。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大家参考一下喽。还是精神不好吗？我们再来一首歌。我每次只要想到这首歌，我就会精神比较振奋。好，为什么呢？除了它的节奏很强之外，再来就是歌词我都能够跟得上哈。

好，精神来了没？刚刚本来想再连着播一首那个英文的比较动感的歌曲，但是我来看一看时间，不行，来不及了，不要浪费了。好，刚刚在想说，我要点什么歌曲，然后

能够让听众朋友比较精神振奋一点的，其实我有想说要点那个年轻一点的歌手唱的歌曲啊，哈，但是我后来想想，可能那个什么那个振奋的效果不会太好哈。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大部分可能五六年级生比较多哈，当然也有那个什么七年级生也有，可是那种比较年轻的歌手唱的歌，的确是也很动感，但是问题是你就歌词记不住啊，记不住的话没办法跟着哼啊。就可能效果就没那么好啊，所以还是选了一首比较经典的，至少我比较第一时间可以想得到的歌曲。好啦，希望对这个刚刚早上精神不济的听众朋友们、驾驶朋友们能够有所帮助啊。好，7:29咯，赶快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哦。这就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目前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哇，这个一大早那个北部地区的路况好多哦，一整夜全部都是北部地区的路况。有时候想想住在宜兰还是算蛮不错，至少早上有些时候呢，这个怎么样，就是车子虽然可能市区道路车子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还不至于说到处都在多车了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原本在关岛西北西方海面上的热带低压昨晚发展成轻度台风舒里基，向西北西方移动，预估明后两天增强为中度台风并北转，是否将偏西的方向移动接近台湾仍待观察，但发布警报的机会偏低。周日之前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中秋节各地有机会赏月。中秋季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国道明天的南向车流较多，约是平日的 1.5 倍，国道5号更是达到 1.8 倍。交通部建议民众多搭乘大众运输，高铁、台铁加开336班次，国道客运搭配 T-Pass 2.0 Plus， 最高可享4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西部南向建议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北向南部早上9点前，中部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南向则建议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北向早上9点前上路。省道部分，封闭台68线南寮端西向南下出口匝道，台61线竹一路口及竹北新港暂接路口，并配合高工局封闭西滨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3: 国道的部分好，那预估它的南向的一个尖峰大概就是在连假的首日，那北向的一个尖峰如果是西部的话大概是9月27日是尖峰，那国五的话会出现在9月28日。另外因为中秋节是属于民俗节日，那所以我们85条国道客运路线都会有打6折的一个活动，那如果再搭配我们 T-Pass 2.0 长搭组的一个优惠，还有我们绿色平台的一个注册的话，其实可以打到4折哦。
2: 另外高铁加开176班，提供112.4万个座位，台铁加开160班，平均每天约70.7万人次。国道客运85条路线票价6折，搭配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可享一段票免费，指定幸福巴士也免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劳动部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天登场，外界预估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月薪渴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但各产业的差异性仍大。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实际调幅仍需由审议会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劳动部于每年第三季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今年审议会

0: 会将于24号召开，由劳资政学四方委员共同审议明年最低工资。劳动部长洪生汉接受专访时表示，每年最低工资审议会前，劳方资方都会对外提出期待，但这些期待背后必须要有理据。最低工资审议并非两个数字加起来除以二这么简单。
1: 我认为明年会最低工资会调升的机会当然是很高的，一两个月下来，我们也收集大家的意见，确实资方也是同意该调升。你把这个刚才讲的一些条幅给算进去，我认为破3万的机会是蛮高的。
0: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资方团体认为，明年最低工资调幅以3%左右较为合理，而劳工团体则直言，若只调整3%太没诚意，主张调幅因 CPI 乘数反应，以央行预估的经济成长率1/2来估算，调幅应达7.77%。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江姓前社工督导涉嫌利用保管受监护宣告老人账户的机会，侵占超过新台币1200万元。台北地检署具体江姓女子到案，以贪污等罪向法院申押，北院昨天裁准收押警件。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台北市社会局老人福利科担任社工督导的江姓女子，负责照护受监护处分宣告的长者。她不仅拥有丰富社福经验，先前在改革案发生后还受邀上电视访谈儿少保护相关制度。不过江姓女子今年6月离职，转往其他社福机构服务。社会局清查长者存款发现短缺，惊觉女子涉嫌监守自盗，报警处理。监警查出，江姓女子疑似利用保管生活无法自理的受监护长者存折印章的机会，以帮忙缴交安养费或以少报多方式填写不实签呈，在1年多内盗领5位老人家一共1200万元存款，事后还拿去购买精品。监警搜证后询问江女子具体到案，并查扣到多个名牌包。
4: 爱马仕用专场买的吗？
5: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啊。
3: 检察官讯后将江姓女子申押，台北地院审酌女子涉犯重罪嫌疑重大，因未来可能面临重刑有逃亡之余，加上涉犯情节仍需调查厘清，女子有勾犯共犯或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因此也裁定收押禁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嘉义市跟屏东县是晴午后短阵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8: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9: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0: 警察先生，怎么了？
6: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6: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6: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11: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0: 哎呀宝贝。

0: 哎，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我觉得 Shakira 唱这首 Zoo 有一点可爱呢，那个这个声音好听起来跟他平常那个比较低沉的那种嗓音听起来有点点不太一样哦。糟糕，我 Zoo 了一下我之后现在喉咙有点怪怪的。

好，7:43，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有 PO 路况进来了。这个是在宜兰市，应该算是宜兰市吧，哈，大福路有发生了事故啊，哈。好，不晓得是靠近哪个路段哈，麻烦用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要走大福路的话。好，这个、大福路 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大概是在大福路423巷的这个路段了、啊、哈，有发生事故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大概是在哪个路段呢？它已经过了宜兰桥了。哎，不就在那个很靠近中山路五段这个路口吗？哦，好，说有这个三辆机车的一个事故啊，哈，哎，不是哦，

OK， 好，请用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哈，依然是这个是大福路发生的事故哈，三辆机车的事故。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已经过了这个环市道路哦，看一下环市道路是在这个路段哦。好，可能有些是要走那个什么，要去那个接国道五号吧，哈，可能蛮多的用路朋友会利用这个路段，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好 ，OK 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在那个大福路过了环市道路，有听众朋友补充说是在那个壮维的那个农会旁边这边呢，哦。OK， 感谢大家哦。哎呀，三辆机车撞在一起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有人受伤，有人躺在地上哦，所以应该可能受伤的状况不轻哦，所以需要叫救护车，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刚刚看听众朋友的这个照片，看起来好像这个路段车子还不少哎哈。好，所以如果说你要利用大福路啊，要往那个国道五号的宜兰交流道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大福路本来路幅就不是很大哦，所以可能会有受一些受到影响哦。好，这个是在宜兰市的大福路三段啊，就在那个那算应该算壮维哦，算壮维辖区喽。没有，这边应该还是算宜兰市啊，哈。最近啊，在社群网站上面呢，有流行的一股叫做复古风，大家有没有跟进啊？哦，然后我就想到一些比较复古的歌曲。

7:50，最近看到好多的朋友啊，在那个脸书上面啊，纷纷抛出了那个复古照哦，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用 AI 帮你做复古照里面，一定会有一个，就是女生啊，一定会有那种卷卷头，就是烫得很卷的头，然后很蓬很大的头，不然就是那种可能类似那种法拉利头，有没有？ OK， 好像还蛮好玩的哦。但是我没有去玩过，像那种每次那种就是那种社群平台上面要是流行一些什么都没有去玩过啊，因为我就怕那个什么，怕随便去下载一些有的没有的，等一下手机万一中毒或怎么样怎么办啊，所以都是看别人做。好，7:51，刚刚提到这是在宜兰市的，不是宜兰市，应该是算是壮围啊，壮围的大福路三段423巷的这个路段有发生了3辆机车的事故哦。好，这个是这个路段呢，刚好是过了那个台九线，就是环市东路，然后到那个要接192线，就是美宜路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路段，然后。所以很多的用路朋友呢，尤其是在宜兰市的朋友们，可能会利用这个路段，然后去接到那个高速公路啊，吼。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刚好路幅也特别的小，吼。好，这是壮围大福路三段，它算是美城村哦。我刚刚 Google 了一下，算美城村，壮围的美城村哦。好，这是大福路三段423巷3辆机车的事故啊，请大家留意一下。那如果说您现在从宜兰市啊，原本是走那个大福路要去接国道5号的朋友们，好，避开这个路段，你可以走到环市东路之后呢，去改走那个美宜路啊，不要直直走大福路啊，不然的话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哦。就走到环市东路之后呢，左转啊，哈，然后再去接那个192线的美宜路，这样子就可以避开哦这一个事故路段。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三星的提防路要接鼻头仔桥的这个转弯处有在进行施工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热心的听众朋友，那有些听众

听众朋友呢，在我们还搞不太清楚状况的情况之下，也会帮我们补充哈，就是完整我们的资讯，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哦。好，如果你还不是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的朋友，请您记得 ID 搜寻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入我们马路小天使的行列。刚刚讲到那个复古风啊，今天早上在选歌的时候，我也听到一首歌，哎，我觉得我马上就想到最近吹起的复古风，哎哦，好，这个是罗时丰跟林淑荣啊，这也是早期的金童玉女啊演唱的《再爱一次》。

0: 哇，这很浓浓的复古风哦，这样的这么大的颤音呢，都就是展现出那种早期的这种流行歌的唱法。7:58。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0: 好，7:59，将近8点咯，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先前在转为大福路三段423巷的这个三辆机车的事故，应该还没有排除，大家留意一下哦。好，那三星堤防路要接鼻头仔桥的这个转弯处也有在进行施工，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1: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大湾出口匝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南下的352公里过了冈山，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一号北上216.9公里，过了北斗有轮胎皮。另外继续往北，在216.8公里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161.4公里，后里前在外路肩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8.9公里，过了林口 A， 先前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二号西向的9.6公里，机场系统前有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占用内线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西向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